读圣贤书，天天亲近圣贤，长久熏习，慢慢就会觉悟。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老人为什么教小孩要念圣贤书？要读佛经，道理在此地。于敬义能够回头，还是过去读古书的底子厚啊！今人跟他说这些话，他为什么不能回头？他没有这个底子。这是我们深深的觉悟到的。灶神说他，你的义卧太重了，专务虚名。说的话很多，那都不必讲了，这两句话是重点。你所行的善，做的很多，都不是真的。沽名钓誉。

所以他说天地鬼神天天在监察了，天天在看着你啊。那么你在鬼神面前的祷告好像也很恳切啊，也有那么一点诚意，可是你处事待人接物与你在天神祷告并不相应的，天神慈悲，中国过去这一般念书人都相信有玉皇大帝，这是其他宗教里面讲的上帝。他说上帝命令这些监察世间善恶的鬼神到这儿来看你，看你多少年来没有做一桩真正的善事，你所做的善事是附和别人的，换句话说别人不做了你绝不会主动去做，看你在私居独处的时候看到你的贪念淫念嫉妒念偏激念高级被人念，这个高级就是自己很高啊，瞧不起别人呐、一往起来念想过去希望将来恩仇报复念，你这些妄想杂念太多太多了，说不尽呐、这个都是义务，这种义务固记在你心中，天地鬼神已经记录在档案里面很多很多了，你逃祸且不暇了，你到哪里去求福啊？这个几句话了说了之后啊，于敬义这才是当头一棒啊，把他打醒了。

啊，他跪在灶神面前，灶神是事先一个人身的啊。他说：“你一定是神仙啊，你对我知道这么清楚啊，求他帮助，求他救援。”

自己以为啊，头脑是个科学头脑，世间人所不及，他怎么能接受？现在人改过难，太难太难。他有一念悔改之心，早上来帮助他，叫他从今而后，凡是贪念、淫念、客气念、妄想杂念，一开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前天你们听到乌镇师报告他弟弟往生，他的修行过程没讲清楚，昨天补出来了，我还没听。可是他的父母告诉我，他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天难得说两三句话，家人给他打招呼说话，他都拒绝，不要跟我说话。用心专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他往生的秘诀。他心定了，他万缘真的放下了。弥陀经上讲的时间比这个更短了，你们大家都念得很熟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有没有七天念佛成功的呢？有啊，净土圣贤录上有记载啊，往生传上也有记载啊。真肯回头，彻底放下，这个人就能成就。所以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我常常劝诸位同学们，我们修行，第一要存好心，心里面纯善无恶，恶念、恶事、恶人都不可以放在心上，专门看别人的善处，专门看别人的好处，我们这一生呢，就生活在纯善无恶的环境当中。不要说其他的成就了，你的心情多么愉快，多快乐呢？每一天想别人的坏处，记别人的冤仇，你这一生呢，生活在极恶劣的环境里面，你活得好痛苦啊，活得好辛苦啊。那么由此可知，苦乐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呢，不是别人加给你的，是你自己那个念头转变出来的。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不把念头转成佛念？念念念阿弥陀佛，念念念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我们虽然没有到极乐世界去，现前就生活在极乐世界了吧？现前我们这个心情是生活在极乐世界。寿命终了，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所以万缘要放下了。庞居士教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

0: 无是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了，那你又把意思做回错了。什么事情都照做，心里头决定没有牵挂。无是是讲心无事，不是说身无事。身没有妨碍。华严上讲的离思无碍，事事无碍呀。什么东西是障碍呢？心里头念头是障碍。 所以你看看于静一，在传记里面说到，他言也善，行也善，义不善呐。所以那个行善，这个言善呢，都不生效了，都变成虚伪的了，假的，不是真的。 如果是心善意善呢，那是真善，这个是善恶的根源呐。造成勉励他，先要存好心，存一个纯善之心，然后随分随力去做好事，你力量能做得到的，尽量去做。 做的时候要做得干干净净，绝不求果报。为了果报去行善，你的意已经不善。为什么呢？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善是真善的，不求果报的那个善行，果报最殊胜。 不求名，不求利呀，什么都不求，全心全力的帮助别人，能够舍己为人，事情不管是难易，不管是大小，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去做。
1: 真正力量做不到的，我们要有这个好心，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一念心就有感应，这一念心果然真纯，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来帮助你。换一句话说，增加你的力量。 使你的愿心呢能够圆满，你不是为自己，你是为众生嘛，你是为佛法嘛，我们晓得，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没修福，这一生当中不知道惜福，不知道修福，而在糟蹋福报。 可是目前我们这个生活还能过得去，诸佛菩萨慈悲，常常给我们示警，来示现警惕我们，来示现勉励我们。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增长信心呐。有一些护法菩萨。 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啊！来跟我说，送土地给我，送房子给我，送钱给我，这都是诸佛菩萨加持的。我可以接受啊，但是接受了有什么用处呢？觉得没用啊！ 于是我都谢绝了。这个里头有个

什么讯息？你们诸位能不能觉察到呢？有一个强烈的讯息，只要我们需要，助缘呢，立刻就现前。这是提供我们强烈的一个讯息啊！今天我们真的有300人、500人真正修行。一个大道场立刻就现前，几百人住的地方，几千人住的地方，不要操一点心啊，这些讯息来说告诉我们这段事情啊，我们要不辜负佛菩萨，要不辜负这些护法的长者们，就要加功勇恨啊，认真努力啊。发心要帮助我们人，都是诚心诚意，不是虚伪的。我们还要祈求什么福报？没有必要了。我们一心一意为佛菩萨工作，为一切众生服务，你只要坚持这个理念，认真努力去做这桩事情，决定不自欺，不欺人，一切助缘自然成就。那真是像于金义回过头来之后啊，他能够依教奉行啊，他深深了解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所以动则万善相随啊，静则一念不生啊。这个两句话要紧啊，他能够改变他的命运，就是这两句话。动，起心动念，为众生，为佛法，为自己一念不生啊！老实念佛。他活到88岁，生了4个儿子，死了3个，有一个从小就不见了，从他行善之后，这个儿子说不期而遇，又找到了。这个小孩，他的小儿子是小的时候就玩啊，上人家船上，结果船开走了，以后就被人家当作人口卖掉了，还算不错啊，被一个太监买去了，这个太监也非常之好。太监没儿子嘛，买了几个小孩当作自己儿子，将来养儿防老嘛。以后于金义只做了官了，功名也成就了，行善积德，把这个业报整个转过来了。就拜见了这个老太监，老太监叫这几他收养的这几个年轻人跟他见面，他一见面看到他儿子面貌很像，但是很多年没见面了，就问他的名字，你是哪里人，这个小孩就说出来，他
他马上就流眼泪。

他说：“你轿底下是不是有两个痣？”脱下来一看，果然没错，真的是他儿子。所以这个太监就把这小孩送给他了。以后也读书，也成名。他这个小孩，也生了不少小孩，儿孙满堂了。善有善报嘛。因缘果报丝毫不爽，于今义欲造神迹，我曾经详细讲解过，好像有录音带。所以在结论里面，这个人的过失大小轻重都由鬼神在做记录，都有档案呐。诸位要晓得，阎罗王那里有我们详细的档案，四王天那里也有我们详细档案，忉利天那个地方也有详细档案，这真的不是假的，绝不是吓人的。我们起心动念呢，都在档案里头啊，你往哪里逃啊？你逃不掉的。所以从前念书人相信这些事情，起心动念呢，他会受敛的。现在人真的是迷惑颠倒，胡作妄为，不知道果报的恐怖啊，不知道起心动念之可怕了。大的窝多吉，多吉是减寿啊，这个吉是12年，你寿命减少12岁。可是你修善积德，增吉，增一吉就是你的寿命增加12岁，增二吉那就增加24岁。这个我们在古书里头常常看到的。小窝则多算，算也是减损你的福报，减损你的寿命。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就晓得，一个人一生一生。一心一家一个地区都由天地鬼神围绕在我们的周边，

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无非是教我们断恶修善，尤其是慎独。都是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人多啊，顾到面子，总是要装模作样啊。没有人的时候，原形毕露啊，这是最可怕了。能够独居一时，也没有一丝毫欺皇之心，没有一丝毫不善之念，这个修行才有根基，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它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它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官职，它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它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它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它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它比较重要的是它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6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6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6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房。

0: 轰动，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帆将军呢过去抱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1: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叫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

0: 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1: 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要为主的啊，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1: 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

0: 能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

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规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

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以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

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驰，会时未能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

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

匆匆忙忙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呐、啊，那心如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

先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

0: 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作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纲之内，葬于来。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我也，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

0: 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了，我还点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隔天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把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的言语，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

0: 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啊、哦，那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 赐法。

0: 曰海贤，字幸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佛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啊，好像是试一下的。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好好的吧，能种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一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卖他都说，你能开门儿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当真，太当真，
1: 搁那开庭了。
2: 搁当人儿了。七月初，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

0: 处理我们心里可
1: 心里可可
0: 我喝这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他那是饮食物的喝水越大时候越清楚转着这是一水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水这儿的他煮个水这儿煮煮个要上水这儿水这儿留了这一方法这是这这边水的唱出来一口气
1: 这
0: 是不兄弟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景，谁家姓都行。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

0: 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团建了，
6: 基本上不
5: 来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时候，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时候，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

0: 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的幸福，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点念佛啊，我做点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要紧。

0: 这个杨主任一直
1: 人事的时候，
0: 抽屉都收到
1: 是
0: 哪里？
1: 老师是，
2: 你说老师
1: 是？
2: 老
1: 不是，我可不认识。
0: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和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1: 嗯，
2: 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说，
2: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2: 哦。
1: 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去回去。嗯。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受？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了不行说。
0: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也不讲说，老佛也不
1: 讲。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也个不头。这玩意儿一点也不热，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热，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讲你这说话，
0: 不讲这说话，
1: 这一说，
0: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3: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这是。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

0: 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引过，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

0: 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

0: 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想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 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

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啊学习到五戒啊第四条妄语戒。在妄语戒呢，我们学习到第一大段经文啊，谦啊，偶益祖师啊讲的这个谦要，我们再把这个谦要啊这段文呢，我们再复习一次。此大妄语，以五缘尘不可毁：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痴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临解。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罪可悔啊！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啊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这个谦教给我们讲大妄语呢，啊，以五种因缘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啊，第二个是人想，第三有欺狂心啊，就是有意啊要欺骗人的啊，不是无意的啊。第四呢，就是说众句啊，就是经文讲的自己证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罗刹啦啊，这些鬼神呐都来到我这个地方了啊，那么这个叫说众句。第五呢，前人临解啊，就是当前这个人啊，这个人呢，他知道这个意思了啊，他也接受了啊，也就是说他接受这个大妄语了啊，他以为是真的了啊，他领受啊，他理解了。那么这个五种因缘呢，就构成不可悔罪了。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啊，聋人、痴人，不了解这个原理的人讲，不解语，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外国人呐，他听不懂我们中国话啊，你跟他打妄语呢，他也听不懂；你骂他，他也不知道。啊，以及像非人啊，就是鬼神啊、畜生等说，这个是属于终可悔罪啊，还是有罪啊。虽然这些人不受骗啊，但是这个。动机呀，主要是骗人的，主要是大妄语。所以，虽然呢，这个对象不构成不可悔，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是终可悔罪啊，终罪可悔。那么我们再看广化老法师这个注啊，他这个注解也举出四分力啊，大力的就四分力来补充注解。此句中向不解语、畜生 说郑国依大律及经文，后知表解，应属下可悔。那这个是根据释婚律来结罪呢，是属于下可悔罪，下可悔罪。下面的注解啊，给我们解释过人圣法，如三十七道平等，向阿罗汉啊，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犯妄语，这个都是犯了这个大妄语啊，就是自己标榜自己修学三十七道品啊，或者呢自己将要证阿罗汉果了啊，或者说自己已经修成不净观了，属习惯了，那么这个就犯了大妄语啊。只可说我修不净观啊，不能说我已经得不净观。所以这个就很关键了啊！我们修啊，我们修这个法门，不能说得啊，只能说修啊，我在修这个法门。这个讲主护鬼啊，解释这个主护鬼啊，这个经文讲这个主护鬼呢，是恶鬼，寿命很长啊，很多相貌年老的，所以方为主护鬼。皮色蛇啊，是啖人精气的鬼啊，就是专门吸食人的精气。那么人睡前若能念佛持咒，则有龙天护持，可免诸恶鬼神侵扰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啊，在这里啊，提出来避免这个啖精气鬼啊来侵犯扰乱。那么我们晚上睡觉如果有这个啖精气鬼来扰乱呢，那第二天精神就不好啊，精神就很差了。

所以人我们睡觉之前呢，若能念佛持咒，那么就有龙天护持啊，可以避免了、恶鬼、恶神的侵犯扰乱。那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也很多啊，持咒的人也很多。那么是不是就能避免这个恶神恶鬼的扰乱呢？这个问题呀，我想我们同学呢，多多少少会有这个疑问。这个疑问怎么来呢？第一个是自己本身的经验，第二个呢，是看到别人。自己念佛持咒，别人念佛持咒，好像呢，还是受到这个鬼神的侵扰。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啊。那么，是不是念佛不灵了呢？或者呢，持咒不灵呢？实在讲啊，我们学佛的人很多啊，真正把这个念佛持咒的这个道理方法搞懂的人，真的不多。那么还没有搞懂啊，我们还是劝人呐、你多念佛，多持咒，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啊。虽然不能达到经典上讲这个效果啊，但是这是一个过程。那么透过这个过程呢，练了之后好像没有如同经上讲这个效果。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找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佛在经上讲念佛持咒可以避免鬼神干扰啊？我们现在念佛持咒还是受到鬼神干扰呢？我们才会进一步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把这个原因呢找出来。那么这些年的修学呢，我们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看到许许多多同修的情况，那么对念佛持咒这桩事情呢，比较明白一些了。那么这个启发呢，我个人还是在《太上感应篇》当中有一句话，这句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同学呢，大家是有需要呢，把它记录起来，放在我们桌上或者呢。大家现在都会用电脑你打字呢，把它裱起来，挂在这个墙壁上，我们天天可以看到的，来提醒我们。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讲，福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则凶神已随之；祸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感应篇这两句话呢，

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福心起于恶，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你这个念头呢，不善的念头，恶的念头。那么，这个损人利己、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啊、这些念头，都是属于恶念。那么这个恶念起来，啊，我们这个身体、口、言语还没有去造这个恶业。这个念头一动，那个凶神就跟随着了，凶神已随之，这个恶事呢还不要呢付诸行动去做，凶神就跟着了，或者呢你先起一个善念，这个善事呢还没做，那么这个吉神啊已经跟随着了。那么根据这两段话呢，那么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根据我们的善念恶念，那每一天呢，有恶神跟着，好，我们一天当中啊，也起了一些恶念，那也有起一些善念。那么吉神就跟随着了。那么如果能够保持每一天都是善念，没有恶念，那么就时时刻刻呢，这个吉神啊都跟随着，那凶神恶煞冤亲债主，他就不会来干扰，因为有这个吉神、善神啊护法护持。保护。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这个佛门一个很有名的公案啊，唐朝悟达国师啊，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悟达国师是十世高僧啊，到第十世呢，那么他当了国师了，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那个座椅，那个可以说价值连城啊。那么皇帝送了他这个沉香宝座呢，他起了一念傲慢心了，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皇帝呢都对他这么恭敬。起了这一念心呢，护法神退掉了，他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呢进来了，附在他身上，长了个人面疮，几乎要了命，后来还好呢，他的因缘好，遇到迦诺迦尊者来给他排解化解，才保住了一条命。那编了一本《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公案，一个例子，说明呢，《感应篇》讲的这两句话呢，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此呢，我们修学呢，特别学这个戒，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凡是起心动念，不起一个恶念。都是善念，诸戒均可圆持，就是每一条戒，大圣戒、小圣戒都可以圆满的受持，这个起心动念它是一个关键。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念佛呢？还会有鬼神干扰，因为我们

念佛当中有夹杂恶念，心里啊不善，啊有不善的想法，

因此这个破坏了这个念头的功夫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啊，怎么还会有鬼神来附身呢？啊，那这个跟经上讲的就不对啦。我们念佛应该是活菩萨来附身，那就没错啦。那怎么念到鬼来了，罗刹也来了，啊，那冤亲债主都念来了。啊，为什么呢？啊，他心里啊，不是纯粹念佛啊，有夹杂这些恶念，而且这个恶念呢，啊，几乎是最强的。啊，念佛那个念头啊，非常薄弱的。啊，因此就达不到经上讲这个效果。啊，所以关键啊，在这个念，啊，念佛念咒，关键在那个念，那个念头，啊，你那个念头呢，不能夹杂那个不善的。那么这个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大悲咒受持的人最多，啊，很多人呢念大悲咒呢，念的也很有感应。但是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啊，念这个咒呢，不能心行不善。啊，你念咒呢，心行不善啊，容易感召这个恶神恶鬼。啊，因此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念经也好，都要净念，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教我们的净念相继。那么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纯净，那么先断恶念，先把恶念断掉，那进一步呢，善恶念都没有，只有佛念，那么这个就是净念了。啊，这个是纯净的净念啊，纯净的净念念佛呢，那真的就像经上讲的，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那我们现在念佛为什么得不到这么殊胜的效果？就是夹杂，有怀疑啊，信心不够啊，因此呢，达不到经上讲这个效果。这些道理我们都必须要明白。那么明白之后呢，我们这个修行啊，念佛啊，这个功夫啊才会提升，对我们提升有帮助。如果大家呢啊常常读诵感应篇啊，这个会修了，那对我们念佛持咒这个功夫帮助呢就非常之大。啊，所以人睡前能念佛持咒啊，这个有龙天护持啊，可以避免恶鬼恶神的侵扰啊，就是要净念啊，要净念啊，如果夹杂呢，那就不行了。下面解释瓮形夜魅鬼啊，瓮形表其肚子盛大，晚上人们睡眠时会压人的一种鬼神。那么这个我在家的时候有这个经验，曾经被压过啊，那个我是中午睡午觉的时候被压的，不是晚上啊，压的呢四肢不能动弹啊，心里非常恐慌啊，一直想喊想叫想要动，动弹不得，叫也叫不出来啊。那么当时呢，我就想到，哎呀，赶快念阿弥陀佛，念不出来，

啊，那提不起来，啊，就是被压着，啊，那吓得心里就越慌了，啊，越慌了越动不了，啊，第二个念头呢，啊，接着阿弥陀佛念不出来，啊，就改念观音菩萨也念不出来，啊，后来呢，那不行了，啊，我就想到，那不然就念地藏菩萨。啊，那么刚起这个念头呢，那这个厌魅鬼啊，他就离开了，啊，他就离开了，啊，那么离开，我就醒过来了，啊，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验啊，那么注解给我们讲到这里啊，那么上一次呢啊，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了这个这段注解呢，有提到这个过人圣法，就是我们这段经文有一句过人圣法啊，注解给我们讲这个过人圣法呢，举出如37道品等啊，那么37道品呢，通大圣、小圣，特别在小圣的修学呀。这个是必修的，啊，必修的功课。那么37道品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四念处了，啊，四念处，这个四正勤、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啊，合起来37道品。那么上一次也跟大家学习到这个观身不净啊，这里讲若说自己得不净观啊，这个都是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这些我们有时间呢啊，也有必要啊，花一点时间呢啊来了解。那么了解之后呢，啊，我们对于小圣他修学的理论方法过程啊，大圣的修学理论方法，一圣的修学理论方法，有一个概略的认识理解，啊，对于自己现前呢，修行啊，我们该先从哪里下手？就比较清楚了啊，因为每一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啊，烦恼习气啊，偏重在哪一方面也不尽相同轻重也不一样啊，因此学习佛法呢，佛在《金刚经》上也讲了一句话：“佛无定法可说。”没有一定的法啊，这个要看个人呐、啊，当前啊这个情况啊来定。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个不净观啊，这个四念处，这个第一个这个不净观啊，我们大概跟大家提一提啊，因为这个37道品呐、啊，它第一个就是四念处。那么，偶益祖师也给我们讲啊，四念处是佛法修学的总观啊，特别我们发心受戒持戒，如果不明白四念处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这个戒呢，纵然在形式上持得很清净啊，但是呢，实质上呢，得不到。定也开不了智慧啊，这是偶益祖师在《韩解集》呢给大家开示的啊。上一次啊，跟大家提到呢，这个小圣呢，他修学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你从凡夫。这个修行啊，要证个小圣阿罗汉果，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它的次第呢，大概分五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知量位啊，第二个阶段加贤位，第三个阶段呢见道位啊。见道位呢，就是证得虚陀返了。就见到，那么还没有证得虚陀洹果之前呢，属于知量位跟加行位的，证得虚陀洹呢就见到了。那么第四个呢是修习，就是修道位，见到而后修道。这个大圣小圣呢，这个方面呢也有相同之处。大乘佛法讲悟后起修，像圆觉经讲的悟净圆觉，悟了然后修，那么这是大乘佛法，就是悟就是见到了，然后才能修道。那么第五个呢是究竟位，那究竟位就是毕业了啊，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在知量位呢，又分三大类啊。第一类是五庭心观，第二类是别相念处，第三类总相念处。五庭心观就是我们发愿学佛呢，心不安定啊，这个心呢。心浮气躁这个烦恼控制不住，定不下来。那么先用这个五种方法呢来调整让这个心呢心猿意马停止下来。那么这个五法呢，就是也是看个人你现在哪一方面的烦恼比较偏重。先修哪一个？第一个呢，多贪比如贪欲比较多的、比较强烈的做不净观。那么这个贪呢，对象也有很多这里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贪吃了那么吃肉，这个是一般人呢很难放得下的。就是吃肉，那么喜欢吃肉，那么要做这个不净观就是常常想到呢猪鸡鸭羊那么这些动物呢它居住的处所都不清洁的，它们吃的东西呢饮食也是污秽那么这个动物宰杀之后呢，血肉淋漓苍蝇一大堆。那么常常想这个不净自然对这个肉食就会产生厌离了就放下了。就不会去贪吃了去造这个杀业了。不然呢这个那个念头起来就贪吃了特别在这个海鲜鱼腥味的那这个是我们在吃肉的时候都没什么感觉因为天天在吃好像呢这个味道呢越腥就越好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这个吃肉特别喜欢吃海鲜那还吃生鱼片这个以前呢在吃的时候都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这种根气呢以前也看过这个这个猪鸭鸡羊这些动物鱼类海鲜类呢

你看过安世贤书啊，叫门关不进，我还是关不起来啊，闻到那个肉味啦，那个鱼的味道啊，就控制不住了啊，这个关不起来。所以我这种根性比较差的啊，这个就很难了啊。像我大哥跟我小弟呢，他们在社会上，他们现在也没出家，他们就吃素吃的比我早啊，这个我就不行了啊。那么我这个根气呢，劣根性的啊，要强制执行啊，出家剃头啊。然后大概师父也知道我这个根气比较差啊，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哦，一下子呢，180度的大调整，啊，一开始是非常非常不习惯，啊，但是自己总觉得出家既然要修行了，总得咬紧牙关，啊，所以这个是，我这个不吃肉呢，是先放下再看破的，啊，放下就是强制执行，不能吃，而且晚上都不能吃。那么现在已经吃了20几年了啊，再叫我去闻到那个味道呢，还是会引起过去那种吃肉的习气啊。现在呢，偶尔那个习气起来啊，那个念头还会动到，哎呀，以前那个鱼啊，用那个油去煎啊，哦，煎得香香的啊，那个习气还会起来。但现在呢，叫我真正去吃那个肉啊，吞不下去了。啊，现在呢，这个吃素吃久了，习惯吃素了，啊，那么对吃肉食这一部分呢，变成会一种自然排斥了，啊，吃的不习惯，啊，所以我们同学如果这个能够先看破再放下是最好，啊，就先观啊，那这你这个观的功夫呢要。相当之深啊，你自然会断这个肉食。那如果还关不起来呢，那我们随这个事来禁止啊，啊，先吃这个三净肉啊，再吃花素啊，这样慢慢啊提升啊，总是啊刚开始会很勉强，啊，这个了凡四训讲的啊，开始就很勉强，但是到最后呢，就很自然了。又如美女念其剃兔大小便利精性等种种不觉，则贪心自灭。那么这个是讲贪色这方面重的人，那么要做这样的观想啊，这属于不净观啊，对治这个贪心。因为这个贪心呢，总是，因为呢，你觉得是很美好才会去贪啊，如果不好，你就不会去贪了。第二个呢，多称作慈悲观啊，凡遇不如意事，亦起嗔怒之念，而对于亲怨犹难平等待遇，须以生缘慈悲应付之。则谁在欢喜嗔心自喜矣。这个是讲脾气比较大的啊，嗔恚心比较偏重的，常常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动怒啊。那么对于这个亲跟怨呢，很难平等待遇了啊，那个恩怨呢分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这一方面的烦恼比较重，那么要用慈悲观啊来观想啊，须以生缘慈悲啊，这个生缘呢，就是对众生。
一个爱心啊，怜悯心来应付来对峙。那么这个对峙呢，也是相当之不容易的。这个对峙呢，就要常常呢为对方想，为对方想。那么一般呢，这个生言辞呢，这个境界还是相当高的。如果一般讲这个爱言辞啊，这个一般人都会有。所谓恻隐之心呢，人皆有之。这种怜悯心、恻隐之心呢，人都有。所以一般呢，可以把别人呢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有时候呢，做父母的人呢，自己的子女再坏呢，那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总是觉得再不好还是自己的子女啊，总会原谅他的那么如果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去做观把这个观念呢调整一下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子女那么这个慢慢呢就能够调整过来了。修这个慈悲观这个理论方法还是必须深入才能起作用。总是呢常常为别人想常常去体谅别人这样这个嗔恚心呢慢慢呢就能够淡化掉了。这谁在欢喜这个嗔恚心自然会熄灭那么这是讲出呢用慈悲观这种方法这是方法的一种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种方法只要呢这个方法呢对治我们嗔恚心有效果的那都可以就不一定用一个方法其他方法有效也都可以用第三呢多善做属习观多善就是这个心很散乱这个妄念太多调举这个调举呢身口意都会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动嘴巴也不讲话那么心里面妄念呢七上八下的这个叫心调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很爱讲话很爱讲话话讲个不停这个叫口调有一些人呢这个身体呢他很喜欢动我们现在叫做好动儿有一些小孩子呢非常喜欢动就像猴子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喜欢到处跑你叫他来这里坐着听经听个五分钟他就坐不住那么他就想喜欢出去外面走一走动一动那么这个叫声调掉了就是七上八下的它定不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也非常之多非常多特别在外国呢这些小孩子呢心浮气躁那么身体呢都很好动所以老师上课呢他这个听课也不专心
所以在一般学校上课呢，能够上个20分钟啊，

这个学生有耐心听了、啊，他15分、20分，啊，那这个就算不错了。如果时间过长啊，他就听不下去了，啊，他没有那个耐心。那么这个叫做散乱，啊，散乱了、啊，心浮气躁，啊，心定不下来。那么心定不下来呢，就学不到东西了。啊，四出世间法呢，我们要学习呢，第一个心要定，啊，心散乱，心不专心，啊，这个就学不到东西了。那么多善的人呢，啊，要做数习惯，啊，数习之法，即将呼吸自一自十，周而复始，数出不数入，啊。数入就不数出，啊，就是呼，啊，就算一二三四到十，啊，就是你数呼的话呢，那么就呼出去的气才计数，吸进来的不计，啊，如果数入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呢才计数，啊，呼气的时候不计。那么这个是眼观鼻，鼻观心啊，然后做数习惯啊，则心虽散乱，自然渐定矣。啊，这个我们同学大家可以哦练习练习啊，数习啊，那么数习也可以配合念佛啊，有一种方法叫数习念佛啊，跟着呼吸念佛。啊，另外呢，印光祖师叫我们计数念佛啊，从一数到十，周而复始。啊，如果不行呢，就一到五，六到十。啊，如果再记不住呢，啊，这个三三四，啊，一到三，四到六，啊，七到十，啊，这样周而复始的数，啊，这个叫计数念佛。那么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散乱心的啊。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啊，人能收摄福气啊，啊，欲亲则效，欲善则果。啊，遇到不如意的境界呢，他就比较不会发脾气，啊，不会起贪嗔痴。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呢，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容易生烦恼啊？就是这个心不定啊，心为什么不定呢？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啊，就容易发脾气啊。因此，我们要先修心啊，啊，把这个心定下来啊。这个心定下来之后呢？就心平气和啊，心平气和呢啊，你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境界呢，你心就不会动怒了啊。那么遇到善事呢，你就能去做了啊，遇到这个父母亲呢、啊、就懂得去孝了，去孝亲了啊。因此过去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读书人啊，不管在家出家啊，儒释道三家呢，都很注重这个修定啊，都很注重修定啊。修定呢，你先定下来啊，把这个心浮气躁呢降服下来啊。你要学什么东西才能学得成就？那么这个是一种方法啊，这做数习惯。那么我们现在用念佛的方法啊，也可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第四呢，多吃做因缘观啊，因缘有十二啊，即惑业苦互相依附之位啊，这个十二因缘啊，吃就是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啊不明了啊，我们这个苦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啊，这个就是吃了
那么这个要观察这个因缘啊，就是凡事均有因缘啊，方得生起。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能知生死之原因结果，则心虽依之，必有开悟矣。啊，这个十二因缘呐，啊，我们有时间呐，其实也有必要啊。这个四圣地十二因缘啊，这个小圣的修学方法，我们把这个小圣修学理论方法呢，啊，也有必要呢，一个认识跟了解。啊，这是小圣讲啊，生死的原因啊。那么你观察这个因缘。我们现在呢，哦，在我们周围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因缘聚会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么我们现在遭遇呢，有苦有乐啊，无非是善恶因缘啊的一个聚散。啊，聚了，它就现这个现象出来。啊，缘聚就现象，缘散它就没有了。所以你常常观察这个缘生缘灭，那你会开悟的。那么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这个可以就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观察。我们从早到晚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啊，有哪一桩事情不是缘生缘灭呢？啊，比如说诸位同学啊，在这个时间啊，大家在一起啊，在网络上啊，大家来学这个五戒相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啊，缘生啦，啊，这个时间到了，那么大家各忙各的了，缘散了，啊，你仔细去观察啊，我们从早到晚呢，哪一桩事情不都是缘生缘灭吗？不都是因缘生法吗？从我们最近的，那么你推到远的，这个就不难理解了。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万事万物的升起，无非就是缘生缘灭。那么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能够看破了，你就会放下了。为什么呢？都是缘生缘灭，这一切呢，你也抓不住它，你也没有办法去拥有它，你也占有不了，你也控制不了，它不断的在变化，缘生缘灭。这个事实真相观察清楚了，那你就会放下，放下你就自在了，就开悟了。这是第四个啊，这个依痴啊，多痴做因缘观啊。第五呢，多障做念佛观啊。这个为业障生者，如多昏睡，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生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或作戒地观，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而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之修行方法也。这个
念佛观啊，这里讲的这个念佛呢，也相当之广泛的啊，也是属于广义的。那么多障就是障碍比较多的，业障比较重的。那么这里举出三个例子啊，如多昏睡，则观应身三十二相啊，就是精神比较提不起来的啊，就是昏沉带比较重的啊，这个昏沉跟调举啊，就是我们这些啊修定的啊两个主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昏睡呢，就是精神提不起来的，那么应该用这个观应身三十二相，就是把佛这个三十二相这个相好啊，你睁开眼睛要看这个庄严的佛像啊，闭着眼睛呢佛像还在眼前啊，就看啊，这样看久了啊，这个昏睡这个业障啊，就会排除了。那么，如果大家要修这个观三十二相的啊，我建议我们同学呢，可以采取我们道场过去啊印的啊，以前啊韩馆长刚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啊，叫去印一尊啊那个彩画的。啊，听说这个画像是以前苏州灵岩山的画像。那么这个佛眼睛有微微睁开啊，我这个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啊，我到台湾这个台东净宗学会啊，他们装了那个这幅彩画的佛像啊，用那个灯光一照啊。哦，非常庄严，非常的鲜明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比较不会睡觉啊。我觉得台东净宗学会这一章啊，啊，如果诸位同学需要呢，我们可以放在网站上给大家去看看啊。啊，因为这个佛像呢，眼睛都有开开的啊，不是开的很大啊。那么你看的，你就比较不会睡觉。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白玉的这个佛像啊，它的佛像的眼帘是下垂的啊，比较属于入定相，眼帘下垂的。那么这尊像呢，适合用在持名念佛啊，因为持名念佛你不用看佛像啊，眼睛闭着可以念啊。那么如果你要观相念佛啊，那这尊就比较不适合，因为它眼帘下垂呢，你本来就很想睡觉了啊，看到佛眼睛闭起来，你哎呀，本来就很想闭起来，你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所以我建议你看那一尊啊。所以韩馆长那个时候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叫我印一万张，都没有人请的，这个销路很不好啊。所以我到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到新加坡佛教居士典籍。给大家介绍这个观相念佛，我说这一尊啊是观相念佛最理想的啊，结果仓库那些佛像啊一下子就都被请光了啊，后来还要再印。那么观这个佛像呢啊，我觉得不错啊，这一尊啊你可以多观啊，可以破除昏沉盖。那么多恶念呢，就是这个杂念啊，这个心里呢，你恶念呢控制不住啊。像感应篇讲的，你起了个恶念，恶神就来了，那很想不要起恶念的，但是恶念的偏偏起来啊。这个要观佛的报身啊，这个佛的报身无畏智慧啊。那么这个观佛的报身呢，你要把这个经上讲的这个四无畏啊，佛的这个智慧

0: 这些理论呢，要明了，你才有办法去关，啊，不然呢，你关了也一这个概念都没有。那么，如果多逆境呢，就观这个法身空寂无为。逆境就是恐怖的境界，让你身心不安的。那么你给它观空，那么这个法身空寂无为呢？啊，这样讲啊，我们也搞不懂什么叫空寂无为。啊，如果用《金刚经》的经文来解释，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观法身空寂。啊，这些都是幻化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这样啊，可以渐入无碍佳境。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啊，五庭星观呢我们下次呢还是再给大家报告啊，因为这里还有一段呢没有讲完啊。我们今天呢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第82年，倒数第二行看起。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斩离大思想，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持。这个一段是送成就度生，欲修无上菩提，这是菩萨发心啊。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出离三界苦呢，这个小乘人也做到了，在佛法里都称之为真正觉悟的人啊。三界之苦实在说是苦不堪言呐。真正觉悟的人一定要想着永脱三界轮回啊。三界就是六道啊，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从佛经里面讲的四禅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是初禅啊，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啊，大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啊。所以你就晓得讲三界讲六道意思都相同。那所以这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诸位要晓得只有一个四禅天啊，有1000个三禅天啊。这个经教里面所说的大致我们要能够知道。那欲修无上菩提，这个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祈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个是志愿眼光大的啊。那么超脱三界呢，这个是眼光比较上小的，都是非常非常的难的啊。说这个人既然发了大悲心，要怎样满他的愿啊？先当斩离大思想，这个就是你先要成就自己啊。

讲理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最要紧的是要依教修行。你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护法，护持正法，依照《华严经》的标准来讲，这个现在护法的人稀有啊。法是什么呢？法是教理行果。这个四种法都要圆满的护，那才叫真正护法了，才是佛所讲的标准呐。我们讲护持道场、护持某个法师不行啊，那个跟佛的标准一比，那就不是护法了。所以佛经上所讲的，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解，而后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如法。佛给我们说的教有四种，教理行果。我们怎样去修呢？叫信解行证。我们对于教要信，佛的教诲要信，理要解。行要修啊，果要证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信解行证。幕后这两句，一切诸愿所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这两句是说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既现在众生界，往往也示现了有业障啊！诸位要知道，那业障是示现的，都是他教化的方法、教学的仪式，不是真的。让我们凡夫之人呢，深深警觉到因果的可畏。世间圣人孔老夫子，我们在传记里面念到，孔子再称绝良啊。他也爱我啊！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有三个月马灭之报遇到饥荒啊，透钵没人供养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所以从前白丈大师讲得好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不是没有因果不昧是什么呢？对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受报的时候很甘心情愿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过去造的是什么因现在的这个果报清楚。

明白，不像世间人，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的果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原因，以为是别人给他的，怨天尤人，受报。

真正懂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遇到别人破坏我们、伤害我们，那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吗？今天他来伤害我的时候，这是报应吗？我明了，我承受，欢欢喜喜接受，一点怨恨都没有，这个结就解开了。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绝对不能用个报复的心来解决问题，那诸位要晓得解决不了的。报复，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的时候他灭你的族，是一样的事情吗？因果循环，愈演愈残酷。那么换一句话说，愈堕落愈深呐。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解结，把这个冤结解开。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都要承受，你才能够化解。那么在菩提道上，无论是自己修行弘法利生呢，这障碍就没有了。所以诸佛菩萨示现的种种这些相，都是让我们觉悟的，让我们明白，也是教导我们应当啊怎样去做。实在讲，这就是生活。佛教给我们生活，教给我们处事做人。

那么展理大思想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什么地方呢？扩展到对一切恶人、一切冤家。都要用孝敬的心的。普贤菩萨第一愿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个敬就是孝敬，决定没有分别，没有等差。啊，这个是你真正在修行的，真正在转业了。啊，业转了，果报就转了。再看底下这一段，有人发心念经典，于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读玄忘多费时，世人有业障何故，于大乘经不能解。第四段就是松求智慧。啊，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啊，这是先说你为什么没有智慧。啊，是你有过去式的业障，障碍你的智慧。所以虽然遇到佛法，啊，遇到善友，你明白了，你发心了，啊，发的心很好，啊，要发心言教，啊，学戒，啊，目的呢，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的，在一般说发真正发这个

愿心，你就一定得诸佛护念。这是真的。虽得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这是自己有业障。诸佛如来没有办法了，消我们的业障啊，没法子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得啊，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不照顾你，佛菩萨是真保佑真照顾，但是你自己造的业障啊，佛菩萨对这个就无可奈何了。哎，业障一定要自己消。啊，佛菩萨告诉你方法，啊，告诉你这些道理，这经典上所讲的，理明白了。啊，佛的教诲呀，我相信理明白了。教给我们方法要照做啊，那叫修行呐、啊。哎，你才能消得了业障啊！啊，那消业障是最根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消。啊，所以《地藏经》是根，也是根本经的。道理在此地。啊，我们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消除了。啊，真正有孝敬之心，还会造罪业吗？还会以恶意对待一切众生？不可能了吗？那就是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所以你才晓得孝敬是根本的。啊，为什么佛在这个经上一再教给我们啊，先当斩立大思想？道理在此地。所以愿很好啊，佛菩萨也照顾你，可是你读经呢，你还是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个人有业障迷惑，所以与大乘经不能计算。那下面教给我们的方法，供养地藏以香花，依附饮食住玩具，这前面长行文都讲过了，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供养，诸位想想，如果没有孝敬，怎么可能供养呢？普贤的身愿，厚厚深于浅浅。像我们盖房子，第一院是第一层楼，第二院是第二层楼，你第一层没有盖好，你怎么能盖第二层？啊，二层盖好才能盖第三层，这一个道理嘛。啊，所以后面都是从前面基础上建立的。啊，然后才知道这个地藏法门是菩萨修行的根基。啊，观音是慈悲呀。慈悲是从地藏根基里头发出来的啊！你没有孝敬，慈悲从哪来？啊，没有孝敬的慈悲是假慈悲，必定它有企图、有目的啊！说是一个人不孝父母，而去孝顺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是不合理的。啊，没有礼敬

哪里会有赞叹？啊，没有礼敬的赞叹，那我们晓得那是虚伪的，不是真的。啊，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八戒。啊，所以孝敬是根基。我们在世法佛法里要想有真正的成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如何能真正做到孝敬？这个经典的理论要透彻，啊，你才明了啊，孝敬是性德，是性德里头的基础。那么这一部经就是开显我们性德的，啊，所以从普贤行愿，你看看，啊，有礼敬，有称赞，而后才有供养。啊，供养菩萨以香花、衣服、饮食、玩具这些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过了。

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真正是多灾多难。不但众生业障深重啊，自己的业障同样也深重啊。我们应当要想到如何帮助自己，如何帮助别人。想想自己修学怎样方便，我们也要方便别人。须知佛法没有定法，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原则，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个随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不顺不随，不但度不能度众生，也不能度自己啊。何以不能度自己呢？不能随就是执着啊，就是分别执着啊。执着的心不能突破啊，六道出不了道理，我们要懂得，所以要懂得随顺。世间确实障缘很多，这妖魔鬼怪啊，魔障。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呢？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嘛，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也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呢，我们常常看到同学说：“哎呀，这个是佛教给我们呢，要舍，要放下了。”我就是儿孙放不下了。那是那爱缘，冤家对头那个冤恨放不下，报复念头放不下，爱缘也是放不下，都变成障碍了。所以这个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嘛。我们自己要懂得，要明白，要觉悟啊！怎样才是真正觉悟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人众生受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知道因果不空，知
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了啊，与一切法不取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啊，没有能够障碍你的啊。这个时候，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了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啊，这个才是真正永离魔恼啊！可见的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呀，躲避不了的呀。啊，永离魔恼啊，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啊，全是假的，一场空啊，一场梦啊。啊，即是无形的这些魔外啊，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沾不上？你没有边嘛，你有边他才能沾得上，你没有边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你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的啊！一切众生为什么受这些障碍？有我啊！冤家对头要报复，哎，你在那里，我找到你了，我来报复你了。如果你没有了，我没有了，他找都找不到。

啊，这个以前道元老和尚传戒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是哪一个古时候有一个禅师，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啊，禅定的功夫正好，入定之后心静如空，啊，他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啊，因为他入定心静如空啊，小鬼找不到，哎，就问人家，他到哪里去了？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找不到。啊，因为在定中的时候，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

有人告诉他，他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钵。哦，这小鬼就知道了，敲他那个钵，一敲啊，他就出定了，后马上就把他抓去了。啊，这就是你有丝毫的执着，你就被人家抓到了。所以凡是有嗜好都有麻烦，换一句话是你逃不过小鬼的眼目，他时时刻刻能把你抓住，这个就是没有彻底放下了。我们要晓得，那佛跟我们讲，连佛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这个道理要懂啊。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我用它，我也不分别它，让这个心呢永远清净。这样不施供养，这是得真正的福啊！无量无边的佛，这个佛成心了。如果还有分别执着，这个佛就不是成心的。这个我们经里面讲有漏的福报，就变成三界有漏福报了。修学，同学们，你们想想，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天天在一起讨论，天天熏习，我们业障习气很重，一转头就没了。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好，就是好的长期熏习，就好在这里。天天讲经，讲经的时间长啊。我们现在是一天两个小时讲经，跟古人比打对折了。如果依照佛的标准，你看《人王经》上讲的二十讲经，这讲我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讨论的，在教理行果上下功夫啊。二十是现在的八小时啊，佛经讲的是印度那个时代，一天昼夜是分为六十，昼三十，夜三十，所以二十它一时是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二十就是八个小时啊。所以佛陀那个时代，那些人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他怎么不证果呢？一天八个小时在讨论经教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功夫打妄想呢？我们今天是搞到变成他四分之一了，两小时了实在讲是不够啊，最低限度能有四小时每天有四小时的认真研究讨论至少呢也有四个小时念佛这是说少到不能再少。

修行，我们现在明白了，只有念佛法门靠得住，其他的法门在理上讲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事上讲难啊，不容易 换一句话说，不是我们的根性我们业障太重只有念佛待业往生我们能办得到啊！这一桩事情只要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啊，前天晚上我到红国去吃饭，听说他们现在生意很不好，我就看看他们。啊，现在相当不景气。啊，在那里看到一篇习地带，是讲这个死囚往生。啊，我们带了几篇回来，啊，告诉李会长，李会长说这个事情他知道，啊，这个死囚走了之后啊，后事也是他给他办的。啊，我问他是不是他讲的，他不是他讲的，他一会儿苏居士讲的。啊，听说苏居士现在也回头专心念佛了，啊，亲眼看到的事实。所以李居士在这个监狱里头度了不少人呐，真正往生了。啊，苏居士跟这个人熟悉，啊，他照顾他，跟他约法三章。啊，第一个，你在受刑的时候，你要大声念佛。啊，这行，我做到。啊，第二的时候呢？你这个走的时候，你要有瑞相，啊，不可以七孔流血，那受吊刑啊。他行，我要答应你。他第三个，你要留一点舍利给我们看看，做证明。他行，我通通答应你。结果他死了之后，果然如此。啊，吊死之后的时候，颜色非常好。很正常，跟一般受刑人完全不一样。火化时候真的有舍利。啊，所以有同学问：“哎，他是不是自己知道呢？”不是的，愿心。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到啊。

连一个死囚都有这样瑞相，他是真的往生了。他最后那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走的，一点都不假了。哪一天受刑也预知时至啊！念佛走的，那经上讲的，最后那是一句佛号，必定往生。生前造什么样罪业，做什么样的措施，你在死前真正能够悔改忏悔往生，这佛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二十世王造忤逆之罪业，

临终忏悔，佛在二十世王经里都是告诉我们，他往生是上品众生啊，我们读了也非常惊讶了，造那么重的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啊，在我们说他往生大概下品吧，啊，下三品往生，我们觉得这很正常的，不知道他是上品众生，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啊。那么这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教导他，他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显现，听了之后生起真正的忏悔心。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你真正修就会有真正有感应。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供，这个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供具都是表法的。然后以净水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佛旨，这个前面都讲过，这是求感应。那么这个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的，你供上一日一夜，你认真如法的修学，这才能得感应。那么下面还有两段，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皆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事念。这是讲你专修，这是克气求证啊，这个法要修三七二十一天啊，这个二十一天呢要发因众心的修学，这一段当中胜五心，

这个五行此地前面注解上有此地就省略掉了啊，这个地方引的《楞严经》上这个话，这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断五行啊。注解第一行末后一句，楞严云：熟识法音，生旦正慧。这是佛对初学人的教诫。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对于生理产生了障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减少障碍，所以对于饮食不能够不选择啊。但是要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是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之处。

啊，你去托钵的时候，这些供养的人家也未必都学佛，也未必懂得佛法。啊，所以给什么吃什么。但是在真正修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留意。啊，所以现在世间人，说到饮食，只知道注重卫生。这个生是生理，圣五心呢，是保护生理。不但是生理，而且还有性情。能够着重啊保护生理、保护性情的人就不多了，啊，着重卫生的人很多，很普遍。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性情就少了，啊，这个五心的性情，性质不好，影响我们的情绪。熟食这个东西，它是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这是发炎，这熟食啊，生吃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肝火发脾气，这道理在此地。为什么佛说这五样东西不能吃？道理在这里。啊，那我们看到华严，华严里面跟我们讲的离四无碍，四时无碍，那这五样东西是不是有碍？啊，这五样东西也没有碍。你自己功夫不够，你功夫不到，它对你产生障碍。你真有定功，那他对你就没有障碍。啊，所以这是必须要明了的。啊，这个要慎五心呐。下面，啊，酒肉这是心，荤心。啊，那这就说明素食啊。邪淫及妄语，这个一句就是讲的食善业啊，一定要断食恶业，修食善业啊。你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呢，这是持戒念佛。此地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换一句话，现在所谓讲的大地藏起，地藏起的期限是三个期，三期二十一天呢，啊，专持地藏菩萨名号，啊，这里的关键的字样是至心思念。不是口念的，啊，这个心呢，真诚到极处啊，念地藏菩萨的名，名与德相应。你念的就相应了，念名就思德，不是空念这句名号啊！啊，就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义。

地藏菩萨的慈悲，地藏菩萨的教诲，你就会想到这个文明，你能够想到提醒你自己，见相也能想到，我们就想到要依教奉行，这就叫相应。所以古德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要念得相应的，如果执念菩萨名号，依旧还打妄想，依旧还造罪业，那念的有什么用？寒山拾得过去讥笑。过心寺的这些法师念佛就喊破喉咙也枉然，什么原因呢？不相应嘛，是念的要相应的，从这个名里面引，一定要思念教理行果，这是真念。所以从念这句名号当中就具足了信解行证，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如果念这句名号与信解行证不相干，那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了。那么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个原理总是要明白的。幕后这一段这讲果报，基于梦中见无边，这无边就是地藏菩萨的无边身呐，无边身是说地藏菩萨的化身，无边是多无量无边，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你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菩萨给你摩顶，给你受记，觉来变得立根耳，你这感应道交醒过来之后啊，你就聪明了，你根性就立了，你所求啊就感应，应是经教立耳闻，以后你再读经再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啊，句句都能一致都能记住，都能够去依教奉行所以前面这个修学最关键的字眼，至心思念，就在这四个字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为什么没有效果？这四个字我们没做到啊！我们今天做的是形式啊，打个地藏七，好像是那么个样子，其实心里面胡思乱想。没有诚意所以所求不能相应的，别说打三个七不相应，三十个七还是不相应，经上讲的
没错。

我们自己做错了。如果相应，说实在话，古人祭祀斋戒三天就有感应啊，哪有27天没有感应的道理啊？一是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慈慧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啊，实在也是自己啊至心之所感的 啊。前面跟诸位说过，真诚到基础，信得的流露啊，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在理上讲都讲得通的那么这是求智慧的方法。请看经文，科注卷下85面，经文的第三行，贫穷众生及疾病，加之凶衰眷属里，睡梦之中习不安，求宅拐为无称罪。这个一段是送转灾难经上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的，所以这篇经文我们读了之后感触非常之深，字字句句都是讲我们现实的状况。佛菩萨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啊，回转我们的业障啊。所以这一篇当中我们也看到世尊无比的慈悲，常好为我们说清楚之后还用寄送重复再说一遍啊，无非是加深我们学习的印象啊。那么这一首里面都是讲的这灾难的事实啊，现在这个世界贫穷众生多啊，富裕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要常常念的贫穷苦难的这些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情绪的不安，智慧不开，这是心病啊，比生病还要严重生病。需要药物来医疗来调养，心病需要佛法

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是真理，一句话道破虚空法界一真庄严的根由，一语道破，从心想生，心生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状况。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他就从心底里面呢就改了。把过去恶的念头写得干干净净，养成一个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渐渐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啊会很快。然后诉求啊都能满愿了。下面这一首啊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智心展离地藏相。关键都在智心啊，展离地藏相就是修孝经，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这是心转境界，不会再被境界所转。至于梦中尽得安，你睡梦的时候安稳了，一时丰饶神鬼护，你所求就都能够满愿。那么修行的关键就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大孝大敬，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里包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才能够快速的转变过来。这个八十六面

注解里头第一行啊，一摄丰饶，你们看看那个丰有没有改过来，它是一丰丰饶，有一个措辞啊，是一时，哎，一时啊，改过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首颂：鱼入山林即渡海，不卧禽兽即卧人，卧神卧鬼并卧风，一切助难助苦恼。那么这是乘僧外出旅行啊，常常遇到的一些灾难啊。你出去旅行啊，陆地上经过这些山林啊，这些地方都是毒蛇猛兽啊，盗贼常常出没的所在啊，即渡海啊，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啊，在古时候这个船只都不大啊，下面是卧神卧鬼并卧风啊，这个卧风是指这个渡海啊，容易遭到这些灾难的啊，这个卧神卧鬼，这个事情也真有啊。上一次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讲了不少故事啊，那都是他亲身所遇到的啊。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恶鬼呢？别人为什么遇不到呢？那么由此可知，在因果定律上讲啊，还是一因一果莫非前定。这些恶神恶鬼，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恶缘呢，他不会找你麻烦。都是过去或者是今生，你冒犯他，你得罪他啊，他来找你麻烦的啊，自己没有羞耻，没有德行啊，他对你不尊重啊，所以容易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真有。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但当斩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那么长话文里面讲得清楚，我们在旅行没有出发之前啊，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

外面。啊，修学要智心成念，啊，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

效法菩萨行矣。这个鬼神不但不恼害你，还要保护你。为什么呢？尊敬你。这都是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常常到外面去旅行，一定要知道。幕后总结：观音至心听无言，听无说，地藏无尽不可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事如是理。那么这个科注里头，科判里面，借送了普告留步，世尊劝导观世音菩萨流通这一部经典。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到处为大家介绍地藏菩萨的行矣。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地藏菩萨的基础，观音菩萨的慈悲就没有依靠啊！观音菩萨慈悲从哪来的？从孝敬的发扬光大。所以大乘佛法在中国这个建立形象非常有道理啊，以四大菩萨来表法啊。所以大乘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我们现在讲的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是根本的。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每一个大城市，你看这个物质上的建设，高楼大厦，100多层的这个大楼，许多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能见到啊。可是社会为什么不能安定？生活为什么不能幸福？疏忽了心理的建设啊，没有健全的心理，人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大家都争名夺利。孟夫子说得好啊，如果上下交争利，其过为矣。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正是孟夫子讲的这句话了。一般人信不信呢？不相信啊。怕的是这个世纪末的时候送总账啊，这是我们真的提醒。

要的。消除这个灾难，一定要靠心理建设。每一个人都懂得孝道，都肯定孝道，都能以孝敬之心待人接物，以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世间的灾难立刻就化解了，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晓得地藏菩萨地藏法门是根的，我讲过很多遍的，佛法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而中国文字实在讲已经显示出这个法门的不思议。中国这个孝字是会意的，我们体会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孝里面含着什么意思？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体，这是这个字的含义。它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上一代还有下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构成一体，这是孝。佛经里面常讲的

虚空跟法界是一体，佛教给我们的心量要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孝的意思。树穷三季，横遍十方也是孝的意思。啊，你看看这个字的包含，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佛家的修学，实从孝道，宗到成佛了。孝道的圆满，就叫成佛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分。所以谁能把孝做得圆圆满满呢？祝福如来才真正把孝道做圆满了。

世尊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的种子嘱咐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谁是地藏菩萨？谁懂得孝道？谁能够修孝道？谁能够发扬孝道？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多了。啊，经上我们读的嘛，啊，大师无边身嘛，无量无边的，皆是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是地藏孝行的发扬光大，我们讲孝亲尊师这个心，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孝敬，要以理性，所以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就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情是迷，情是妄想分别执着，情造罪业。情时变现六道三途，智慧呀变现四圣法界，一真法界。这个差别呢，就是情与智。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啊，要有理性，要有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文殊菩萨教我们这些。普贤菩萨呢，是把这三种落实，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智慧落实在生活上，这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这是中国佛法的特色啊，以四大菩萨大乘佛法教学的这四根柱子啊，这样造成一个富丽辉煌的宫殿啊，这四根柱子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佛法从哪里学起。

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为什么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要靠我们觉悟的人啊，为一切大众啊宣扬说明啊，不但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啊，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

四十点一句啊，这些灾难有啊，我能够幸免啊，我何以能幸免呢？你叫修学。

邪鬼附身，常有的事啊。啊，在我们学佛人讲是障魔。啊，什么叫障魔？就是邪魅附身呐、啊。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也有啊，不过没那么严重，啊，许多同学晚上睡觉被鬼压了，好多人有这个经验，我过去也常常被鬼压，啊，心里清清楚楚，动弹不得，啊，学佛之后呢，没有了。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叫压鬼，那这佛经里都有的。人在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欺负人啊。人在运气很旺的时候，他不敢接近。你运衰的时候，他欺负你，他来压你。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体会到真有啊，不是假的。那么现在啊，在中国、外国也有，美国也有，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我们在美国也看到。啊，所以他有第三只眼呢，他能够看到这些奇奇怪怪东西，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见的，啊，他能看见。啊，他能看见呢，这些魔鬼附身，啊，他有能力看见，你能看见呢？一个人呢，内脏里头有病，我过去在迈阿密遇到几个美国人，啊，迈阿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奇奇怪怪人呢住在那里很多，啊，那个时候。接待我的是曾宪伟居士，他在那里成立一个念佛社，啊，请我去讲经。曾居士学过禅，也跟一些喇嘛学过密，啊，对于这些事情啊很好奇，很喜欢，啊，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接触的很多。那么我们常常听他呢讲这些事情，这真有啊！啊，怕不怕呢？不需要害怕，怕也没用处，不能说你怕他就不来了，越怕他越厉害，何必怕他？你不怕他，他吓不到你。他的伎俩就用尽了，他自然就退走了。你真怕他的时候，他觉得很有效果，他就来控制你。你不怕他，不理会他的，他就没法子控制你。尤其是我们修清净心。那最高的境界无我，真正《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一切妖魔鬼怪都没有，就是边都沾不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
成就真实的功德，成就自己，利益众生。这个鬼神呢，就魔王也是如此。他到没有办法干扰你的时候，他就调转头来皈依护法。我们看魔王波旬，做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了。那么他要破坏佛法，实在上是末法时期的比丘不能够依教奉行的，他来找麻烦的。真正有修有学的人，他还是尊敬护持，魔也护法。这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魔也有佛性啊。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的，这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再恶的人看到别人受苦，有的时候也生同情心的，也能生起怜悯心的。恶人尚且能生，何况善人。所以自行能够感化一切恶人，恶鬼恶神都能受感化。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斩理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说造像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给一切众生有闻名见相的机缘呢，你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功德就殊胜了。但是这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法盛行的时候才有非常殊胜的功德。为什么呢？大家认识，听到地藏的名，见到地藏的形象，孝亲的心就生起来了，尊师重道的心生起来了，效法菩萨行愿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名。

子形象啊，启发众生的善念啊，那个功德就太殊胜了。如果佛法衰微，没有人宣扬，大家把佛菩萨形象当作偶像，当作迷信，不能说没有功德啊，只是这个功德现前得不到啊，现前得到什么？叫一切众生造业，叫社会上你们提倡迷信，你们拜偶像啊，虽造罪业，但是这个形象业力眼根，名号业力耳根，永为道中，那功德在这里啊。可是他造作的罪业要不要受报呢？要受报啊，罪业果报在三途啊，三途报尽了，在出离三途遇到这个善缘，你的善根成熟啊，以这个机缘得度，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在什么时候建这个建造佛像最适宜呢？是经教啊普遍宣扬之后，大家知道了啊，所以塑造佛菩萨的形象，给人带来是正知正见啊，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因此，我们有义务啊。要做机会教育，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佛教一切的建筑，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多半呢都变成一般观光的点啊，旅游观光啊，都会到这个地方啊去看看。如果在这些场合当中有善知识，无论出家在家，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义做简单的介绍，这是机会教育啊。他来参观道场，道场里供奉的这些佛菩萨，一尊一尊给他介绍啊，他表什么意思？等于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啊，让他不至于啊误解了佛法啊，告诉他这个绝不是拜偶像啊，佛家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有啊很深教学的意思。佛菩萨形象，就是连一切建筑啊，里面一些陈设啊，我们讲的供具啊，供的些这些香花啊，床幡宝盖，都是表法的。

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说，叫教具，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六根接触到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如何学习，用这些东西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掉啊，唯恐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迷惑了，以这些艺术的方法让我们又喜欢，又能提醒我们，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不是迷信的。迷信是你们误会了，误解了。你们为什么会误会，为什么会误解呢？没有人把事实真相给你们说清楚。所以社会大众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过失呢？过失是我们为佛弟子的人，出家在家而终，我们没有负起责任，没有把这桩事情给社会大众说清楚说明白。就这文明见相啊，为什么会得利啊，他究竟得多大利，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幕后这两句好啊，若能以此回法界，回向法界，怎么回向法界？实在说，拓开心量而已啊！世间众生念念都是为自身的利益，所以跟社会、跟其他众生矛盾冲突，永远不能够避除、避免，不能避免。如果你把心量拓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我们举一个比喻，不如从比喻当中细细去想。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出门的时候，跟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也常常发生冲突啊。离开家乡了，别的省份去了，去住了，哎呀，遇到一个家乡人，哎，这是我们同乡的，你看那么亲切，那他就不一样了。他在家乡时候冲突，到外面也很亲切，那个圈子就大一层了。这是我们家乡人了。如果出国到别的国家去，遇到我那一国人，那个亲情就不一样了，那个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省了，我们同是一国的，你看他就不一样。如果你那个心量拓开了，进虚空变法界是一家子，那任何佛刹佛国度的众生你见的也会很亲切了嘛。回向意义在此地，所以那个小的误会、小的冲突就通通都化解了。

佛的伟大处，佛是把尽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的家了。所以家人对他有误会，他对家人没有误会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我说家，还没有说到贴切之处。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这是跟你讲真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自己的身相。什么身呢？法身。

什么时候我们证得清净法身？到哪一天你忽然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就证得清净法身。你证得清净法身的时候，你现在这个身呢，这业报之身呢，马上就转变成圆满的报身。圆满报什么？智慧现前了。圆满报身是智慧身的。你生活在真实智慧当中。我们常讲，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那个身就是报身。那么你以你的爱心帮助一切众生，那是化身，千百亿化身。你看看众生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愿望，你以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照顾他，都能够利益他，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了。所以这一篇经读到这里结束了。这篇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事实真相。佛所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也正是我们迫切需求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每一天焦头烂额，想不出方法来解决。佛在这里说，通通都给我们说到了，慈悲到基础啊！末法九千年，唯一这个法门能救度，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了。以这个法做根基，真正的根基，我们在开经的时候就跟诸位说了。这部经上所讲的观经三福的第一福从全经来看的是观经三福十一句圆满具足，经中法门是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基础来念佛求往生，决定得生净土，而且可以

上辈往生了，在三辈里头决定是上辈往生。协力这个基础，往生呢就不一定可靠了，那完全是看机缘的，在世间人讲看运气，你能不能遇到善友，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还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成熟啊，遇到缘才有用啊！临命终时，他才能信、能愿、能行啊！他才能悔改啊！如果从《地藏本愿经》奠定基础，那你这个基础太坚固了。

所以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这句话我们能接受，能相信，能肯定。是故观音如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我们敬爱观世音菩萨，就应当效法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对于恒沙国度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子注得非常好啊，我们学习这部经或者弘扬这部经，由这个注解做参考资料足够啊。他这个里头引经据典啊，收集不少的资料，那么在我们劝告别人的时候可以收集这个最近的，经典上所讲的像感应的这些事实我们收集更能够增加听众的信心。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八十九面，请看经文的第二行，助雷人天品第十三。这是本经最后的一篇，

也是世尊最后的遗嘱。言辞非常恳切，我们读诵要细心去体会。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举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二是就是说完见闻立业这一桩事情的时候，世尊最后要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举臂摩顶。一方面呢表安慰，二方面呢代表这个重大的使命要交代给他。下面佛就说了，这在第九十面，请问二座是也，地藏地藏，世尊连续叫他的名字叫了两次，这是表爱之深，托之重。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世尊慈悲心切，语重心长，如之神离，不可思议。这一句是赞叹地藏菩萨的身。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神力的变现，这不可思议。又说如之慈悲也，不可思议，这是赞他的意义，他的慈悲心永远不退转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看看六道里面凡夫之人虽有慈悲，如果遇到逆缘，也有在顺境当中他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娱乐拔苦，这个心愿永不衰退，而且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这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智慧深广，辩才无碍，菩萨现身也跟观音菩萨没有两样，随类现身，随机
说法。我们知道观音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我们在古人画册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变相图有500多种不同的身相，这个说明32应呢，那是32大类，每一类里面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地藏菩萨亦复如是啊，也是为我们做种种实现。我们凡夫遇到不认识，这是智慧深广辩才无碍的不可思议。下面有辩才如指辩才，辩才是讲口业，你看看身与意与智慧都是不可思议。这是世尊亲口在大会当中对地藏菩萨的赞扬。不仅如此，后面又说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之不思议事，千万界中不能得见这个赞叹是赞叹到了基础不但释迦牟尼佛这一个人呢赞叹你不可思议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声赞叹他的智慧德能，这个身与意的慈悲教化了千万界中，这是讲时间之长，十方诸佛是讲人数之多时间这么长，对你称赞都赞叹不尽这段经文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而实际所表呢是我们自信的信德信德之中一份孝敬这个德行呢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菩萨信德开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菩萨同样的德能很可惜这个德能没有开显出来怎样开显呢？依照这一部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修学，就能开发心得。所以菩萨的名号，经典的题目，都只有地藏两个字，地表心地。藏玉宝藏我们心地真心理地智慧神理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此地只举出4桩实际上样样都是不可思议

正是现代一些宗教家啊，赞美上帝，赞美神啊，赞颂当中所谓的全知全能。

就应当觉悟啊，应当啊发奋，把自己的智慧德能恢复过来，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啊。那么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复托地藏菩萨，我们想想与我们有没有关系？你要是明白了，体会到这个意思，与我们是大有关系啊！我们借重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这一部经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啊。不但认真努力啊，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的职业了。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修学这个法门。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地藏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的记载啊，显示出世尊苦口婆心啊，慈悲到了极处啊，既无今日啊，逃离诸天中，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这一段话记无是世尊自称，你要记住我今天在忉利诸天中，忉利天为什么加上诸天中？这个意思很广啊！啊，这一会大家要明了，跟华严法会无二无别啊！华严法会是在菩提场，这一处啊，就跟虚空法界融通啊，所以参加这个法会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之类一个都没有遗漏掉啊。华严海会呀，地藏这一会呀，也不例外。啊，讲经的场所虽然是在忉利天，啊，地势的天宫啊，与会的大众也是尽虚空变法界。上至诸佛如来，下至这个天人，还包括有鬼神在内。啊，你一看这个

发挥多殊胜，多么大啊！所以称诸天的啊，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神都参加了这个法会啊。所以这个四个字“忉利”是讲法会开会的地点，“诸天”是讲参与这个法会的天众。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啊，这个我们在法会一开端就看到了啊，这是无比的殊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我们在一切大乘经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这样殊胜的境界啊！哪有一个一次讲经的时候所有一切诸佛都来参加的，没听说过《华严经》上见到这个境界，《无量寿经》《弥陀经会》上我们也见到这个境界，但是不是一开端就来参加了啊，《净土经》里面到流通分的时候啊，十方诸佛赞叹，大家在弥陀经念到六方佛，可是许愿庄大师的译本是十方佛啊，这就说明罗什大师的译本省略啊，文字省略意思还是圆满的啊，这一切诸佛赞叹啊，没有这个经上讲的明显的，法会一开始诸佛如来就参加了啊，一直到法会终了，这是法会末了了，这些诸佛参加这一会呀，有始有终啊，随同诸佛来的这些菩萨众啊，天龙八部护法众啊，《华严经》对于这些大众啊，说得多，说得详细啊，说十类大众 啊，这个经虽然没有细说，可是意思是圆满的，也像《华严经》所说的一样啊，在这个大会当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车中者付诸月数啊，这个在跟我们现在用的在是意思完全相同啊，古时候常常用这个写法啊，就是再一次前面已经诸佛了啊，现在再一次的付出啊，唯恐他把这个事情忘掉啊啊，人天众生，这是指的六道众生未出三界啊，专门指这是六道一切众生啊，在火车中，火车是比喻啊，佛在《法华经》上所说的
三界何者？何是比喻烦恼啊？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因果循环，苦海无边啊！你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的时候再造恶因呢，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这一类的众生非常可怜。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特别指六道众生。要把度尽六道众生这个责任呢，交给地藏菩萨。佛为什么交给地藏，而不交给别的菩萨？这个原因在前面已经跟诸位说过。地藏代表的是根本法。根本法是孝亲尊师。如果不能孝亲尊师，其他任何法门都用不上力。所以佛的佛陀了，那是非佛陀地藏不可。道理在此地。无令世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呢，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之中。多久呢？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啊。众生堕落三途，真叫自作自受。佛虽然有悲心，看到他也无可奈何。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不听教诲，不肯听劝导，那有什么法子呢？佛劝众生，魔骗众生。正是所谓呀，一切众生听骗不听劝的，跟着魔走，就往三恶道去了；跟着佛走啊，才有出离三界的机会。所以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说何况更乐无尽，即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这是佛在此地讲的。佛决定没有妄语。你看，堕落在无间地狱，时间多长啊？千万亿劫。三善道里面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知道。飞翔飞飞翔天，寿命也只有八万大劫。这么一看呢，我们才真正明白了。六道众生如果不能处理三界，决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

完蛋了。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造这个罪业，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不孝顺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僧，这个都是无间阿鼻的业因呢。我们冷静观察这个社会，现在造这种罪业的人有多少？无逆舍我，舍我业，身造杀道业，口妄语两舌，恶口其语，意贪嗔痴，谁不造这些业呢？我们虽然学佛了，天天拜佛，天天念经，如果我们的身于一三业依旧不善呢，还是要堕落，决定不是说拜佛念佛的人就不堕三恶道啊。所以大家看看灌顶法师在《念佛圆通章》疏钞里面幕后所说的念佛一百种果报，这一百种不同的果报，第一条就是地狱。这个念佛人怎么会落到地狱去？我们都好好的想想啊。这个就是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呐，寒破喉咙也枉然，心里面是无逆十恶，口念弥陀有什么用？还是要堕无间阿鼻。这个是我们要晓得，要警惕。一个人真正想修学，从心地上下功夫啊，对一切众生绝对没有恶意。什么叫恶意呢？那个食物的念头，任何一条都是恶意。绝对没有无逆食物的念头没有。我们才能够保住人生，念佛求生净土才有指望啊。这桩事情虽然说难，但是人人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儒家也教人克念作圣，念是妄念呐，就是无逆十恶这些念头啊。你能把这念头克服了，你就是圣人了。在佛法里面，那克念就作佛。我们晓得这些东西
是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因为这个习气时间太久了，力量很强，时时刻刻会起现行。我们很想克服的，克服不住啊。那么佛教给我们这法子很多，就是84000法门啊，这么多方法，这么多门径，无非都是克服妄想习气的办法了。这么多方法里面，对我们来讲最方便、最殊胜的、最简单、最容易的，是无过于念佛。这个念头才生，就立刻转成阿弥陀佛，这个样子就叫做功夫得力了。决定不让恶念升起，所以第一念生，第二念就转过来了。这叫念佛人呢、这个人叫会念佛。久而久之，功夫得力。功夫得力的时候，这一些妄念不起现行了。业习种子并没有断，是你功夫得力，这个妄念不起现行。这样的功夫在念佛法门里面就称之为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意思，这一句佛号确确实实能够降伏烦恼，能够把这个习气控制住了。佛经上讲啊，有这样的功夫，你就决定得生净土。那么这个叫待业往生。净土经里面虽然说有四土三辈九品，我们明白，不要在意。对于这些事情，明了是智慧呀。不起分别执着，那是你的功夫啊。如果你仅仅执着这些，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低了，你的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绝不把它放在心上，对他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你看你的心多清净，清净则佛土净吧，你往生的品位就高了。道理在此地，何况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特殊修学环境，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一切诸佛刹土在四相上确实是不平等的，可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凡圣同居土的菩萨跟十宝庄严土的菩萨

一起听经的。这个是确实我们在经上没有见过的。他方世界没有这种情况，这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的平等。虽有四徒，四徒合在一起，里面没有隔碍，没有间隔，也没有障碍，四徒在一起，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诸佛所谓难行之法。我们讲到这些去地方，常常用一个前进的比喻让大家去体会，这就好比我们在学校上课一样，一般的学校不同年级的一定分开了上课，一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在另外一个教室，三年级又在另外一个教室，不相同的。极乐世界情形很特殊，幼稚园小学跟博士班在一个讲堂上课，就像这种情形一样，这个很特别了，没听说过啊。各个不同程度都在一起上课，这叫平等法界。我们一般学校大学跟中学绝不在一起，中学跟小学也不在一起，不平等了，它是平等的。虽是平等，个人程度确实不一样。譬如说都在一起上课一个教室吗？十报徒的菩萨看阿弥陀佛报身，凡身同居土看阿弥陀佛应身，不一样啊。看佛的相好光明啊也不相同，但是在一起，佛并没有是先两个相，佛是一个相，个人看法感受不相同，但是决定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诸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很有道理。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爱护到极处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究竟法。究竟苦得究竟乐，这个才是真正的

请看下面经文，地藏啊，这是又叫这地藏菩萨，凡是叫名字决定有很重要的开始啊，叫名字特别体现的是难言菩提众生。难言菩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佛在这个地区出现，对这个地区的众生特别的关切，智性无定，习恶者多，纵发善行，

须臾即退也。若欲恶缘，念念增长。这个六句话，佛把我们世界这些众生的病根呢，诊断出来了。这是我们的病根啊，我们要知道啊，智心无定，这一句尤其是重要。可以说呢，他的愿望啊，性啊，可以称作为性格，不定啊，变化太大了，啊，实在说什么，念念都不同。佛菩萨遇到这个众生也难度啊，这个智心无定就是心思散乱了，我们一般间人说这个人没有主意，没有主宰，而且呢，习恶者多，习是习性，习性恶多善少啊，我们在儒书里面看到啊，孟子说人的性善，荀子说人性恶，这两个人都是贤人的，人的性到底是善是恶，佛法里面讲啊，恶多善少，可圣人讲法呢，比他们的确是高明一点。孔老夫子讲法跟他们不一样。夫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孔子所讲的性，是讲真性，真性。一切众生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真心本性的，所以性相近的，习相远的，习性，所以孟子跟荀子讲的性啊，不是真如本性，是讲的习性，习性我们就讲习惯，习惯成自然，这个习性不是这一生养成的，生生世世，所以烦恼佛家讲有俱生烦恼，是你生下来就带来的烦恼，不是你这一生学的，是你过去生中的习气，这就叫习性，习性呢决定是恶多善少，诸位读过白发明门论，

二法里面跟我们讲烦恼，烦恼心所有26个，给我们讲善心所只有11个，你看谁多？11个善心所，26个恶心所，恶多善少啊！何况恶的力量强大，善的力量薄弱。所以一般人呢，遇到善法，那纵发善心，须臾皆退，很难保住啊。而遇到恶法的时候，他念念增长。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遇到善法，善心所太少了，力量薄弱，不容易保住啊。为什么恶法的时候它会增长呢？恶心所太多了，力量强大，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好啊，也来听经，也来念佛，可是没久啊，听不多久啊，又听说他去学外道去了，学其他法门去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就在此地。虽然有机会接触到善法，他的善根薄弱，不能够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的。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知道这个现象是正常。如果他接触善法他不退转呢，那是很不寻常，真正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有那么一两个，他能不退转呢？遇到恶缘呢他不会增长，遇到善缘他会增长，我们就晓得这种人善根深厚，这种人在一生当中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决定的

所以这六句话，世尊对阎浮提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做一个总的诊断。我们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真正要学法藏菩萨，我们要助真实慧眼，助真实慧，智心就定了。如果不助真实慧，智心怎么能够定呢？所以一般人叫见异思迁，无足怪也。他智心不定嘛。唯有助真实慧，真正懂得儒教修行，

决定远离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我们才能保住这一生决定成就啊。事发能影响人，能诱惑人，我们要清楚，要明了，要看清楚真妄虚实啊，善恶是非利害，样样都能辨别清楚，自己就明了我们应当走哪一条路。

经啊，李默元居士，这是真正的菩萨，不是普通人了。发心要办佛学院，好事情。如果这个佛学院要受世间这些法律框架的限制，我们要符合法律条文去做。诸位想想，你能不能超越三界？能不能在经典上悟儒呢？很难啊。世法的教学跟佛法教学完全不一样啊。世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获得技能，佛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相同啊。世间法是叫你学，广学多闻啊。佛法的教学是叫你定，它是道啊。念老子也懂得这个原理，为学日益，为道日选啊。所以它不是同一桩事情啊。佛法是道啊，世法是学啊，学这是越多越好啊，增长你的常识嘛，啊，所以学识嘛，啊，你要广学多闻，佛法修道，道要一门深入，你才能得定，才能开慧。佛法自古以来。没有听说办佛学院的，甚至于办个佛学班都没有啊！啊，佛学院、佛学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清朝末年才有。啊，欧阳靖武办内学院，

厦门办闽南佛学院，啊，太虚大师办这个武汉佛学院，清末民初才有啊，以前没有听说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了，没有开佛学班呢，也没有办佛学院呢，天天在教学。从前那个教学方式，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私塾。虽然没有今天学校这种组织，可是代代都出贤人，高僧大德，每一个时代地区都很多。佛学院开办之后呢，从佛学院里面出来的高僧大德呢就少了，远远不如古时候。过去有一年我在香港讲经，遇到演培法师，我们也很少见面，他到香港去参访，香港那边法师接待他，陪他一同去旅游，包了一个巴士，那一天我正好碰上了，我也就参加了。车上呢有不少是他的学生，延培法师很感慨地对我说，讲这个佛学院真正现在在各地讲经说法的法师都不是佛学院出身的，他执着包括你在内，我们接受的私塾教育，不是学校的正规教育，我学哲学也等于是私塾教育，不是在学校哲学系里面读的，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在他家里头，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上两个小时课，学生只有我一个，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们这样学出来的。学佛法也是如此，最初三年我亲近张家大师也是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我接受张家大师三年的教导，以这个基础以后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跟他学讲经说法，所以佛法这个教学是个特殊的教育，它的方法跟世间不一样，目标也不相同，效果当然也不一样。他所求的是智慧。

净德的流露啊。依照佛法经典里面来讲，他修学的这个过程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学是教给我们如何处事待人接物啊，慧学就是教我们看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定学就是教我们放下啊，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心啊。所以这个教育啊，我们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啊，确确实实是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啊。世尊一生以这个理念、这个宗旨教导学生啊，以后世世代代高僧大德都秉承佛的教诲，不违背这个宗旨，留步佛法了，教化众生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在这个时代，怎样能够融合这个世间教学的规则，又不违背佛陀教学的宗旨？那么这个佛学院呢，才是尽善尽美。不至于啊，走向一个佛学啊，走向佛学，我们失败了啊，那是把佛法当作世间学术来研究啊，得不到它的实用啊。我们要学佛。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啊，学佛会成佛啊，佛学不能解决问题啊，学佛才能解决问题啊。

底下的世尊接着说，一世之故，无分世相，百千万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特之。这一句是世尊为菩萨做一个榜样，释迦牟尼佛也是以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当给他设哪些法门，佛就给他说哪些法门。那么诸佛菩萨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我们想象当中一定很多啊！为什么呢？现在世间众生有难，佛菩萨慈悲心特别恳切，一定。

他不暴露身份呢，我们不认识啊。中国古籍里面所记载的暴露身份的人不多，几个大家比较都知道的啊，我们晓得寒山拾得、文殊普贤化身来的啊，阿弥陀佛再来的，我们晓得永明延寿啊，这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阿弥陀佛再来的啊，风干和尚啊，这当年国清寺的啊，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听说传记里面记载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啊，阿弥陀佛还有善导大师也是，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那么近代我们知道啊，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宋朝时代，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这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几个人啊，身份暴露了，身份不暴露的人多，太多太多了啊，世尊做一个榜样。佛再来也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啊，说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啊，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教化众生呢是很活泼的，不是一个死呆板的方法，一定要懂得应机说法，就是随其根性而度脱之，你看这个法多活泼。再看底下经文，地藏，无尽殷勤以天人众。付诸于汝，得再教主啊，特别说呢，殷勤语气，一次比一次重，一遍呢比一遍恳切。将六道这些苦难的众生啊，付托给你，你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一定去帮助这些人。未来之事，这个未来是指世尊灭度以后，我们现在就是他称的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即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晓得天人是善的，秉十善业而生天的，就天人是善多我少啊，越往上面去呢越善

欲界天还有一些恶念的，到色界天了，

这个善的标准很低，不高。下面说，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所以此地的善男子善女人跟前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标准不相同。那这是我们读这个经文，每一段经文你看它里头的意思啊，它这个标准不一样，这个地方的标准最低啊。啊，在佛法当中种少善根的，极少的善根呢，底下是比喻啊，一毛，毛是我们汗毛啊，正报里的最小的啊，一尘，这一报里的一粒微尘啊，一粒沙，一滴是一滴水，都是形容少啊，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佛法当中种这么少的善根，你也不能够遗弃他们这个是佛嘱咐地藏菩萨的，我们深深相信地藏菩萨决定是依教奉行，决定不会背弃世尊的佛嘱啊，于是我们得大安慰呀。我们虽然善根不多，但是由此地说呢，这一毛一尘一沙一滴，那我们有啊，那这个一点都不假了。我们在道场啊，一称佛名，低头一拜啊，那就是种了善根了。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地藏菩萨没有办法照顾的，那就是我们与物缘有念念增长，那这个就没法子啊，这是地藏菩萨无法照顾啊，地藏菩萨也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这不听教诲嘛。如果我们从这一点点善根能够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护念，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研经会开悟啊，我们念佛功夫会得力，我们断恶不会感觉到很困难，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我们修善能生欢喜心，这些我们细细想想，何尝不是世尊在天宫对地藏菩萨的嘱咐呢？佛灭度之后，地藏是代佛啊，佛灭后至灭度之后啊，正法、相法、末法。

啊，在这三个法印的时期，他是代理佛，将来世尊法印在这个世间消失了，一万二千年过去之后消失了，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示现成佛之前，这个时间很长啊！啊，以我们这个时间来计算，50多亿年的众生很苦啊，世间没有佛法，都要仰赖地藏菩萨来帮助。啊，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这是世尊在这个法会上对地藏菩萨的佛陀。啊，地藏菩萨承担这个使命，一切诸佛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都来帮助他成就度众生的这一桩好事啊！为什么诸佛如来、诸大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因为诸佛菩萨对度化众生是共同的宏愿，任何一个人来主导，他们都非常乐意的来配合，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只有全心全力的来成就。啊，世法里头还常说成人之美，啊，何况这一桩事情就是诸佛菩萨本分的事情，哪有不尽心尽力去协助的道理？嗯，啊，凡夫之见不一样啊！凡夫人，哎，这是他做的，与我不相干呐。这凡夫之见呐，啊，那我们要问，他做这桩事情是不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不是也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如果目的既然相同，那有什么分别呢？何必在这里分自分他呢？啊，分自分他了，障碍事业了。如果要晓得这一桩事情是共同的愿望、共同的事业，自他就不二了，他做跟自己做是一样的。实在说呢，他做我们自己更应当欢喜。有人在做，我们自己省心省力了，我们从旁全心全力协助，就是圆满功德。

所以诸佛菩萨的想法跟凡夫的想法不一样啊！凡夫的想法，这个事情一定要属于我的，才肯认真去做。不是属于我的，那种热忱呢，就减退了。虽然佛教导我们叫随喜功德，那个随喜总不是圆满的。

识凡夫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障碍了自己积功累德的机缘。不知道他的成就就是自己圆满的成就，所以总是不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学习。归结到根源，还是智慧不开，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还有分自分他。分自分他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能放下了。这是造成积功累德修学上的重大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佛菩萨极力地劝导我们要读诵大乘。道理在此地，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在哪里？大乘经教就是善知识。古来祖师大德这些注解就是善知识。我们常常读诵，时时体会，依教奉行，这是真正亲近佛菩萨，亲近善知识。

先前知始至终，啊，这个知始，正如古德了在注解里面所讲的，知是我们知道有这个人，文明，文明还没有见面呢，叫知啊。识是我认识他，曾经见过面的，啊，这叫识啊。啊，凡是知与识，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对他了很羡慕的。啊，很尊敬的这些人，啊，他有值得我们尊敬羡慕之处，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这是有道业，他的道德学问，啊，绝不是，啊，

的财富、他的地位，不是这些。我们所羡慕的是道德学问。那么现前知识当中，他的德学与佛法相应的，我们可以跟他学。如果他的德学跟经典所讲的不相应，那我们对他呢，应当是敬而远之。啊，这个敬而远之是我们尊敬他，原是不向他学习，不跟他学习，这叫远。啊，不是有意躲得远远的，那就错了。啊，那个就没有敬意了。啊，就是不跟他学习。这是我们正确做人求学的态度啊！我们再接着看底下一段：佛慈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误区。

注解里面一开端引经上一首偈，这首偈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念一念。经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是佛说的，这个话是真话了。假使百千劫是真的，不是假设的。所造的业，业系种子，落在阿赖耶识之中。阿赖耶是个仓库，藏在这个里面呢，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很麻烦。这是因的，业因的。遇到缘，它就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那么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这个善恶业因，纵然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这个正是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的。谁定的呢？自己定的，不是别人定的，是自己造作的因呢，现在要受果报。

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啊。迷惑人呢，感造业，这糊涂啊！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感造业，所以经上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是觉悟的人，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啊，那个怕来不及了，没用处啊。菩萨觉悟啊，所以对于起心动念，他很慎重啊，很谨慎。与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为什么呢？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赖耶识里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以后会有恶报现前。啊，为什么就干这种事情？所以决定不会起一个恶念的。纵然旧有的这个恶习气欲缘起现行啊，诸位要晓得，我们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啊。这个时候觉悟的人呢，这一念才起来，立刻就把它控制住了，压下去。这念佛人是一句佛号啊，把它压下去了。这个就是功夫啊，所以要晓得，阿赖耶识里面这些业习种子啊，时时刻刻起现行的。晚上做梦也是起现行的，他要不起现行，怎么会有梦中的境界？梦中境界都是业习种子起现行。所以会用功的人，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用一句佛号，一句菩萨名号，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啊。为什么叫你常常念佛，多念佛？你念佛，阿赖耶识落的是佛的种子啊。阿赖耶识含藏的种子无量无边，所以变现出虚空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业习种子的现行。你怎么能怪外头的境界啊？外面所有一切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自己啊种习现行啊。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啊，起心动念。觉悟的人了解境界的现象啊，知道它是一回什么事情，顺境也好，恶境也好，通通是自己啊阿赖耶识里面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里面也不起心动念，逆境里头也不

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啊。那这个叫真修行呐、在一切境缘当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住，真功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觉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糊涂啊。对于所有的现象，他的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白，这是正觉。所以《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说尽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与这五个字相应，你就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也就是经上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啊，经上所讲的慧于真实利益啊，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倍德啊，可见的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慧于众生真实之力，那这一句话有名无实啊！啊，真正落实，我们晓得应当怎么做法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就是佛在经上所讲的。经里面讲未来世中，是指佛灭度以后啊，若天若人，这是讲六道里面一切众生罪业报应啊。实在讲，六道众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这四个字也就说清楚了。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这一生来做人了啊，我们做人来干什么的？随业报应的。过去生中要做的善，你来享受善报。过去生中造的恶，你在这里接受恶报。所以佛讲啊，人生愁业，这四个字，也就是把人生做了一个总结语。人生到底是干什么的？是来酬偿你业报的，你来干这个的啊。六道众生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你都是来酬偿你自己的业报啊。

可是我们迷惑，在酬偿业报的时候又继续不断在造业，这个事情麻烦了啊，这是真是因果循环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大了啊！所以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力的时候了啊！轮回的现象非常精微细密。啊，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过了几十年死了之后再到哪一道轮回，这个相太粗了。啊，极其细微的相在哪里呢？念头啊。你从起心动念里面觉察到轮回的真相，你才恍然大悟。啊，我们的轮回念念在轮回呀，念念是因果的循环，因果的转变啊，因果的相续，这就是轮回的真相啊，所以它在念念之间呢。因为恶的念头多，恶的行为就落在恶趣了。恶趣是指三恶道，三恶道天台大师告诉我们，他讲十法界，每一法界里头都具足十法界，所以称为百界。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就知道六道里头每一道都具足六道啊，你仔细观察人道里面有人道里面的天道啊，有人道里面的修罗道，有人道里面的畜生道，有人道里面的魔鬼道、地狱道啊，我们都是得的是人身，这人道在相宗里面讲这是影业啊，引导我们到这一道来投生啊，我们都得的是人身，我们所享受的环境六道不同啊，有人享受天道的生活，福报大了啊，有人过的是非常苦的生活，地狱的境界啊，同样是人生，这叫满业啊，满业是善恶果报。所以业分两种啊，一种是你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受生啊，另外一种是你受生之后你的受用啊。那么天台大师讲十法界呢，讲十界呢，范围就更广了。

人道里都有佛道啊，人中之佛，人中的菩萨，人中的声闻缘觉，再加上这四种啊，那就是十法界了。每一界都具足十如是，《法华经》上所说的。每一界里头具足十法界，这是一般法界。每一法界里面具十如是，就是千如。智者大师度法华经，把法华经上这一段的经文展开，让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智者给我们开这个例子，好像数学上一个公式一样，你套着这个例子再一开眼，你就看到法界的真相，重重无尽。这华严里面跟我们说的百界，每一界里头再开百界，这个就是一法界了。然后在一界里面又具足一法界，重重无尽。大乘经上常常用大梵天王的罗网来做比喻，也是说明这一个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能够稍稍体会到诸佛菩萨的智慧。诸佛菩萨的观察，我们对事实真相能看到几分呢？他们看得多么透彻。我们如果在这个人间，在人间里面看到人间有六道，你的眼光上不错，你透了一层。可是任何一法其深无底，其广无边的。你看得越深越广，显示出你的智慧深广。智慧深广无尽，法界理事无尽。我们从这个地方才能稍稍体会诸佛菩萨无尽的智慧，观察到法界无限的深广。那我们要学佛，学的是什么？恢复自己的智慧的能力。法界里面真正其如之后，无所谓真妄了。无所谓空有啊。无所谓来去。也无所谓影响啊。那是你真正契入了。没有契入可以有这些说法。这些说法

总归集，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你没有其如是相对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相对的。入进去之后啊，就无所谓相对了。相对的理念呢，就没有了，消失了。相对的事项当然更不存在了。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是我们发心学佛祈求的一个结果，这个时候才将虚空法界一切问题的总解决了。在佛法里面，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自信智慧德能圆圆满满的恢复了。圆满的现前，再没有一丝毫欠缺了。这是入这个境界。那么下面经文是世尊嘱咐地藏菩萨，要以他的智慧神力啊，就方便救苦啊。这显示诸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爱护、关怀，这个恩德呢，永远是无尽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临度去中，获至门首，示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经典，示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翡翠地狱，千灵升天，受圣妙乐。这一段，是说，末法时期，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这个恶道当中。菩萨救护众生，最好的这个时节因缘呢，是在他还没有堕落之前，也就是说，在临终啊，他还没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这个时候救护啊，最方便。往生经里面，我们看到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

都能够往生。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了，这个心里很不平，好像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一生念佛临终还不能往生，这个造作罪业的一生的罪孽了，临生念几句佛就能往生，似乎太不公平。那么这是凡夫的境界，实际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道理是什么呢？境界是刹那刹那随心在转变，我们凡夫实在是粗心大意，观察不到啊。有很深定功的人，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眼前境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都是刹那在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会很大啊，变化很大是随着心在转，心里面起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身相跟生活环境呢也起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觉察不出来呢，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变化太小了，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变化啊，所以这个境界上的变化呢也就幅度就小了，我们很难观察得到。临命终时他自己知道一生造的罪孽深重，这个时候回心转意啊，一心念佛，这个变化就非常之大了啊。那么转境界也转得大幅度的这个转变了，这个道理在此地啊。这个造作罪业的人能转，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呢？同样能转的，是他肯转，我们不肯转，这就没法子。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说是公平或者不公平，没有这个意思。这个都是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事实真相。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转凡成圣呢，是一念之间。转地狱为极乐世界也在一念之间啊，问题就是你这一念是不是真的彻底回头了啊，关键在这里。所以善达大师讲的话没错啊，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你那个心真实，转变的就干净利落，转变就快速啊！你一直不是用的真心，这就难了啊！这佛菩萨也帮不上忙。所以此地讲临堕去中，这个去是卧去，或至门首啊，这个卧道啊到了门口了还没进去，进去就麻烦了，这就不好办。没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呢，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或者是一句一偈大乘经典，那么这个时候呢，记住前面讲的至心称念才有效。

啊，这个境界就转得过来了。如果不是智心称念呢，就不容易。啊，临命终的人，那个心呢，比平常人确实来得恳切。啊，这个是在紧迫的关头，他那个心转，啊，那个心呢真诚，所以转变呢就容易，转变也快速。这一句是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啊，他能力。这是他有善根有福德，啊，我们讲的像前面所说的啊，智心称念或者是业心称念，这个业心是善根，称念是福德，啊，下面一句这是佛诸佛菩萨，啊，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你看，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他能够利祸得福啊！啊，于世人所现无边身呢？这是菩萨现身，啊，现身来给他说法了，劝导他，啊，他见到菩萨劝导，这一念回头，这个地狱境界相就没有了。

离开地狱，他就能生善道。如果能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千念升天。这些事情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唐朝张善和就是这个好例子啊。张善和临终的时候，那个地狱相现前的啊，这是很幸运呢，遇到一个出家人啊，他正在叫救命的时候，出家人走进去看他啊，知道这个情形，点了一把香砸给他，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念不到几声，他说这个牛头人不见了啊，他是个杀牛的屠户啊，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讨命，这地狱相现前啊。念了几声，牛头人就不见了啊，所以也接着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可见的是那个一念心真诚的救命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疑惑的心就可以断除了。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寄诵：儿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中，吾当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前面世尊这是再三的佛陀啊，在这个地方又以偈颂来重复啊。我们看到佛对于六道苦难众生，他的关怀爱护。

超过父母啊，真的是念念都不忘啊！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一桩事情呢，附托给地藏菩萨。啊，那么地藏菩萨如何度脱，都在这部经上。啊，理论方法，啊，果报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呀。”那么这是地藏菩萨的，也是非常虔诚接受世尊的佛主啊，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他承担。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啊，速得解脱。这一段话里头，最重要的一念恭敬啊，我们着重了一念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到。一般人这个念头杂，念头乱，所以感应的力量啊就很微弱啊。如果是一念，一念是专心专一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净念相继，一念是净念啊，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啊，所以一念恭敬就是至心恭敬，真心的恭敬。在佛法中，佛法此地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有很多人没有学佛呢，甚至于信仰其他宗教呢啊，这个佛法中的解释是于觉法当中啊，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啊，明白什么？明白善恶果报就在眼前啊，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在佛法中，所以不一定他是个学佛的人，只要他觉悟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求救啊，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也一定帮助他啊。这个百千方便就是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份帮助他，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菩萨示现在宗教里面，我们在

大经里都看到很多啊，华严经里面示现婆罗门身，示现外道身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领袖啊，啊，这个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啊，应以这种身份出现呢，佛菩萨就实现这种身份，劝导他断恶修善，劝导他回头是岸。我们在这个经上，诸位看到啊，你看前面所讲的啊，千令升天受身妙量，为什么不说千令往生不退做佛呢？为什么不用这不说这个话呢？啊，这就说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的，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怎么办呢？劝他升天呐！啊，你才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多广啊！啊，这普度一切众生。啊，六道造作罪业众生，实在讲，六道众生遇到佛法学佛的人少啊，没有遇到佛法造作罪业多三途的多啊，啊，那难道不是没有闻过佛法的那就不救他了？哪有这种道理？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经上常常讲啊，是帮助他升天啊。不学佛的人都相信有个天道啊，几乎所有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想升天。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心量要拓开啊，不可以说是哦，他不信这个佛教我们就跟他对立，那就错了啊，完全错了。佛度众生是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圆满的啊，绝对不能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例外我不度他，那这种道理与你的本愿就不相应了啊，所以心量一定要拓开啊。众生对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决定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全心全力的帮助他啊。帮助他要注意他不了解佛法，不认识佛法，甚至对佛法有误会，绝不劝他学佛。要懂这个道理啊，他信仰基督教的，一定劝他回到上帝身边。我们的说法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啊。他们的上帝，我们从他经典修学的理论跟方法，大概是道理天啊。他真的到了道理天了，道理天主

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说法了，所以他学佛因缘这一生没成熟，生到天上就成熟了。这一生的缘不成熟，来生了，来生不成熟，后生了，生生世世一定帮助他离开苦难，布施恩德，与佛有缘，所以要懂这个道理。你用这种态度，善巧方便，戒引众生，教化众生，一切众生都欢喜啊！尤其现代大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对于任何族群、任何宗教、任何学派，我们真诚的恭敬，效法普贤菩萨，礼敬、赞叹、供养，这个是跟他结的有缘。到自己将来成佛，这些有缘的众生必定得度啊！这是没有成道之前呢，先结法缘，缘要结得广啊，决定没有分别之处。那么他有一念恭敬心，就能够接受别人的善言劝导。如果这个一念恭敬心都没有，你以善言劝导他不能接受，道理在此地。只要他有一念恭敬，他明白觉悟了，就可以劝他断恶修善。下面经文说：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与无上道永不退转。这是前面时候有了觉悟的心，真心回头了，菩萨都帮助啊。说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前面所说未必是学佛人，这个地方是学佛的人。学佛人苦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念念当中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没有正道之前，这个正道佛法的标准是明心见性。大经里面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或者是说正一分法身。在华严原教初住菩萨以上，

这个叫正果啊。在这以前都有过失，见性之后啊，可以说没有过失。为什么呢？用真心的，在这以前呢，都是用的妄心的。相宗所讲的，我们用的什么心呢？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这个心，用这种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那么用这种心的是哪些众生呢？十法界，十法界以内的都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诸位在《白法明门》里面念到的一生性，十法界是一生性，一真法界叫同生性，通常跟佛相同，佛用真心，初住菩萨用真心，跟佛是相同，叫同生性。十法界里面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跟佛不同，所以叫一生性。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一天要反省，要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过失啊！你能够找出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这在佛法里面讲，这叫觉悟了，开悟了。开悟是这个讲法。觉悟到自己的过失，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念念修行啊，天天改过，天天自新啊。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发心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天不要多，一天改一个错误，天天改，不断的改，三年你就超凡入圣了，你就不是凡夫。那个时候你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不同，凡夫迷，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当然他就不能改过，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菩萨知道自己有过失，天天改过，永无止境的在改过。到什么时候自己没有过失？圆满成佛。本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还有过失。所以我们晓得，同样是等觉菩萨。

他们也不平等。每一个人犯的过失不一样啊，当然在等觉菩萨非常非常的轻微了，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出来，佛能看出来，他们自己能够觉察到。比他低的这些菩萨决定见不到啊，所以到佛这才平等，佛佛道同，烦恼习气断尽了，这个时候完全相同。那么说这些话最重要的用意，就是提醒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够勇猛精进而不退转。说是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虚空藏菩萨，也是学佛同修啊都能够熟知的。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看注解第一行啊，从第三句看起，说此经实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涉地藏端倪啊。你看这个经开经啊，第一句话谁说的？这个用意都很深。宗啊，空藏受空啊，这个经到最后，什么人来做总结？收口我们现在讲总结，你非太虚安眠大事化解，乃血有归空，全家皆空也。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此地讲的太虚，此地讲的空，都是说的真如本性啊。换一句话，到最后啊，通通消归自性啊。你这个意思多深啊！下面说，而空藏问佛力，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综合虚空藏也。这是把虚空藏菩萨做全经解释的这个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也就是平常讲的一切消归自信，这才是真正的圆满。下面注解诸位自己可以看啊，这个介绍啊虚空藏菩萨的来源。

所言，世尊，说母自知陶立，闻语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菩萨自己去说，世尊在陶立天宫开这个法会，他知道立刻就赶来参加这个法会。在法会当中不断地听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的种种功德了，都是不可思议的。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和展礼形象的几种福利，地藏菩萨这个功德了，既然是这样的殊胜，不但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赞叹一集也赞叹不尽，因为菩萨的功德了称信的，信德了没有边际，所以赞叹不尽。虚空藏菩萨在此地还是带我们请法了，这些事情他哪里不知道，他也是等觉菩萨，特别是为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包括我们在内啊，都是带我们祈请的，这能看到菩萨对我们的关怀啊，对我们的爱护。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前面讲的一念善性啊，不但是人，除了人之外，六道众生嘛，一切天，天是诸天，龙，这是代表护法的这些天神们，龙也代表畜生道，虽然没有讲三恶道了，以龙来代表天龙啊，就其他五道都包括在其中了啊，六道一切众生闻此经典啊，即地藏名字，地藏菩萨的德号，或者是展礼形象，几种福跟利益，这个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我们也把它念念。准地持，地持菩萨所讲，

是布施、持戒、忍辱啊，依禅、依精进，修行十戒、四无量心等，是名佛分。这是讲修福啊。六道凡夫没有见性，自性里面虽然具足无量的功德，它不起作用，不能现前。六道凡夫的福报都要靠自己修的。修哪些是福呢？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来，这是菩萨的六度。六度除了般若度之外，其余的五度通通是修福。般若是修慧也，成佛我们赞佛二足尊，二就是佛慧，足是圆满，这两种圆满啊。佛慧当中啊，佛是最圆满，佛是最尊最贵的。学佛怎么能不修福呢？没有福报，自己修行有障碍。一时都不足，修道就很困难了。没有福报，你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佛教我们度众生，跟众生结缘，跟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以哪一桩事情为先呢？布施。你不送他一点礼物，跟他结个善缘，你就很难度他。所以是布施非常重要啊！尤其是财布施，跟一切众生接触啊，第一桩事情。不是，他能生欢喜心的，然后接着再是法布施、无为布施，他对你有了好的印象，知道你对他是善心。是诚意，他就肯接受你的教诲，接受你的劝告。所以福非常重要。下面又说，在善名福利，利是利益。善就是真实的利益，感报挺欲，这个意思就是你感得的果报能够称心如意。那么现在这个人他既然度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他一定
有所

但是不晓得得多少种福利，多么大的福利。这是菩萨为我们向世尊请教。这个注解底下两句是从理上讲，我们要懂。须知福利由心，心能造福。这两句话很重要啊。

一定要相信，这一次居士林李默元居士发心要建弥陀城，要办佛学院，而且完全不收费，谁敢做啊？弥陀城他现在画的那个图，将来里面可以住1000多人，1000多人天天要吃饭的，这不收费钱从哪里来啊？啊，谁都不敢发这个心，他敢啊，他凭什么呢？他懂这个道理，佛理有心，心能造福，他凭这个这个是一般人呢，虽然读这个佛经，读这句话，还是不能相信啊！啊，李牧原居士相信，所以“幸福”这两个字好不容易啊！他真相信，心就有感应，感应不可思议。有一次他给我说，他说新加坡许多老人院，那个老人是救济院的，救济老人的孤苦无依无靠的，老人院收留养他们的，老人院都有人发心啊，来照顾老人，我们这些念佛的人反而没有福报，还不如老人院，这讲不过去啊！他这个话说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决定有人供养，人不供养，天神会来供养。那为什么人不晓得这大佛报大佛天呢？天人知道啊。我们在古书里面读过，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持戒很严，老法师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谁来供养他？天人来供养他，每一天给他送一锅饭来。那是个持戒清净的人呐。今天念佛堂这么多人，虽然不能说是每个人都往生，只要有那么一个两个吧，一个两个往生去做佛，大家都沾光嘛。

啊，佛菩萨、天龙善神来供养，总不能是供养这两个人，其他的不照顾，没这个道理。大家都沾光啊，决定由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照顾。李牧原居士相信的，所以他有胆子，他敢做。那么将来佛学院，佛学院恐怕也不收学费呀，不但不收学费呀，衣食住行还要供养啊，也是这个道理啊。培养这些年轻法师，弘法利生，续佛慧命，当然这些人一样也会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所以只要你发真诚心去做啊，决定能做得成就的啊，这个道理在此地。下面这两句话那是理，那是太深的理啊，心上不可得，在《金刚经》上讲的三心都不可得，那个福利在哪里呢？这是讲的理了，这是说明啊。虽然得福利，不执着福利，这个福利就是真实的啊。下面七心的话，为念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等众略而说之啊，不求佛细说的，大概给我们讲讲就好了啊。他也非常体面释迦牟尼佛啊，不能让释迦牟尼佛太劳累了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啊，年岁很大了啊。这个忉利天宫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讲《大涅槃经》，一日一夜，佛就入灭了。好，请看经文，101面，最后一行。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菩萨祈请。佛一定会给他说，在说法之前，佛一定嘱咐他要谛听。谛听用现在的话来说，仔细的听啊，他的深意也不可思议。这个注解第一行一开端的说：“夫善说者，无说无事；善听法者，无得无闻。”那是真正的谛听，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这个是法身大师的境界啊，我们的境界呢，仔细听呢就可以了啊。下面就是佛的开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借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这个一段是略说修法啊，也就是
怎样学。

这一段文不长啊，这只有两行，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第一个是善字，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最低的标准，好善好德啊，这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啊。这样的人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供养菩萨形象，决定不是迷信。为什么供养形象？见到形象就提醒我们菩萨的教诲，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不闻名不见相啊，菩萨的教诲啊，很容易忘掉的。所以名跟相最重要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懂得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你的福报就大了。下面香花饮食，这个衣服珍宝的布施供养，这个意思前面都详细说过，表自己的敬意。总表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所以供养不在这些形式，形式是表法的。啊，供养呢必须要晓得依教修行供养，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期望啊。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物质的供养总比不上法供养啊，无量无边的布施供养呢，不及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跟我们说了七条，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啊，我们依照经典教诲去做，这个就是真正的供养啊。所以事实上这个供养是表法的，香表性，表界定，花表因，饮食表续佛慧命，衣服表忍辱，珍宝表富丽，他用了表法的所以这个里头

决定不是迷信。赞叹，这是把这个法门经典为人演说介绍给别人啊，推荐给别人，这是赞叹的。你言教啊，用言语来宣传，这赞叹的。离赞呢是身教，做出来给别人看。啊，这个样子，你才真正叫修福。所以下面呢，才得28种力。因果决定是相应的，可是有很多人读了这个经啊，每一天去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家里，天天烧香供花啊，早晚供饮食，得不到果报。这后面28种利益一种都没得到，然后再骂佛，这个经不灵，那这个经不可靠。他为什么不能感到果报呢？意思完全错会了，只注重这些形式。义里面依旧是贪嗔痴慢，这怎么能感到果报？所以这一段文字字字句句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修因才感果啊。那么这是世尊亲口所说的，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过分的。你真正能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你得的利益，第一个天龙护念，天龙是护法神的，佛家讲的天龙八部啊，护法神的，他护念你啊。我们一般讲啊，他保佑你啊。二者善果日增，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个人心善行善啊，见相闻经读诵供养是行善啊，又能为人演说啊，此地没有为人演说的字样，他用了赞叹礼赞，就是为人演说啊。你看在一般经上佛对我们的嘱咐，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话佛常讲啊。金刚经的篇幅很短，只有5000多字，可是这一句话佛重复多少遍。那一部金刚经念下来，其他的句子记不得，这个几句会记得，重复遍数太多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看看这一段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啊，赞叹是说啊，礼赞是演啊，演说啊。

所以的善果当然天天增长啊。善增长，恶就消除啊。换一句话说，他的业障啊，天天在消除。他的善力天天在增长。照着这个经文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三者即圣上因。圣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因呢？四者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决心不退。这个人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迷惑，不颠倒啊，他觉悟啊，时时刻刻都有高度的警觉。无者亦是风足，这个风足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很多很多，不是的，那就错了。风足是决定不缺乏，修道人知足常乐。这个才是真正的丰足啊，他不缺乏，需要什么他都到时候他都能够遇到，都能够得到。六者即以不离能够远离这疾病这两个字，上面是疾病，下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传染病，他都不会遇到。为什么？心清净，心慈悲，心善良，就不会遭遇这些病苦。这些疾病呢，与心底有密切的关系。切者利水火灾这些灾难你遇不到你能够免除。八者无盗贼恶那么这是人为的灾害，强盗的抢劫这个小偷的偷窃你都遇不到。那么这种遇不到是说你在某一个时候你命里头注定的会遇到这些，这个能够免除那才真的是利益你那个命里头跟人家没有讨债还债这些关系那个不算数啊。你命里头有的会遭遇到的这个时候免了，这个才是你修行功德转变的境界九者人间清净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

人诚恳和蔼，恶人见到你也。

我修行的人，这鬼神都会护啊，时时刻刻保佑你。生意是女转男生，女生比男生呢苦处多了啊！如果不愿意受女生，要想得男生，能不能转呢？能转。可是也有人愿意受女身，这底下讲呢，为王臣女，国王大臣生富贵之家了，都可以得得到的。发这样的心，多半都是菩萨以这种身份来度化众生，来利益社会。第十三，端正相好。这个我们常讲相随心转呐，心好相就好了。十四，多生天上。这是说你修福，福修得大，叫福报大了，人间没有地方享受啊，就享天福去了。十五，何为帝王？我们晓得，世间古时候的帝王，现在每一个国家地区的这些领袖领导人，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他才敢得的。没有福报的人，这个位置他得不到，不但得不到，给他他也受不了啊。这个正是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不得啊！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关节受给你了，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人就死了。这个例子我看过很多，你只有这么大的这么高的位置吗？再往上一升的时候，你还没有得到，人就走了。所以说是世间功名利禄都是自己前世今生所修的，大多数的人前世所修的，今生呢，那你遇到善知识的指引，今生修啊，今生能够转业，像诸位熟知的了凡先生，原了凡家庭私训里面所说的，他是当生转过来的，这里头都有道理的。第十六啊，续知命通。续知命通，就像现在诸位所熟知的叫特异功能，那是他虚实的。这个前几天
有一个人送了一个光碟

我也不晓得谁送的。啊，昨天我看了看，里面有一个4岁的小朋友写书法，写得非常好，居然4岁小朋友写的字已经刻在碑林里面，啊，写得这么好，天才呀，啊！那是续之命途，不是这一生的，啊，他过去生的，啊。那么像这个事情也是很多，啊，失窃呢，有求皆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有求必应啊！为什么他有求都有应呢？他业障消除，没有障碍了，就有求必应，是把眷属还了啊！这是儒家讲的，自己你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一家欢乐啊，都有道理。设酒啊，祝很小命，命里面有灾难的啊。我们讲是意外的灾难，这个很似是意外的灾难，命里头有会遇到的，这个时候它也消除，业障消除。20。业道用处，就是业道是讲恶道啊，原本有罪业的，他应当堕恶道的啊，现在决定不会堕恶道的啊。21，去除尽头啊，这个去除。我们人死了之后，十法界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道路啊，一般凡夫受业力的牵引，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这个很苦恼啊，啊，被业力牵着走啊。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可以自己选择。那就自在了，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都没有障碍啊！啊，所以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都凭自己选择。22，夜梦安乐，凡夫都会做梦，告诉你不会再做噩梦，常常做噩梦自己要警觉啊！为什么会做噩梦呢？恶的念头多，恶的习气多啊，才会做噩梦啊！所以从做梦啊，也能体验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23的兴亡利苦，你的家亲眷属啊，已经过去了。托你的福啊，你修行的好啊，修行有功德，他们沾光啊，能够啊离开恶道，能够减少痛苦。24，续福受生啊，你将来投生成你的福报，你一定生在福地，生在有福的人家。25，诸圣赞叹，诸圣是指佛菩萨。26，聪明立根，聪明立根是从法布施得的果报啊，你这个里面有称赞瞻礼。27，饶慈悯心，你的慈悲心、悲悯、怜悯一切众生心呢，会增长啊。28，毕竟成佛啊，
毕竟成佛是讲最后，你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不退成佛，将来怎么会有这个缘的啊？那么这个缘不定是在来生，不定是在后生啊，决定会遇得到啊，因为常常有诸佛护念啊，有地藏菩萨加持啊。那么这是讲你得这个这么多的利益了。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有注解啊，注得也非常之好啊，诸位也可以做参考。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在107面佛赐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归神，闻地藏名，离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四行，赞叹斩礼。世尊，这个大佛啊，分成两段，前面这一段讲28种福利，是对末法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人所说的。这边这一段呢，因为他问的包含有六道众生啊，那么人依教修行得28种利益，那其他的五道呢？诸天归神，佛在此地把这个意思也说出来。这一段里面关键的字眼“闻”，地藏，这个“闻”很重要啊。理，地藏行，理里面呢就有修行。礼敬赞叹，这是讲你看现在未来天龙归神。我们读经有天龙归神在听，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能够觉察得到，你的心越清净越容易感受到。纵然是一个人读经，在一个房间读经，没有人看到有天龙归神，往往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闻到异香，这最平常遇到的事情。这香从哪里来呢？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在初学，初学读经呢不会烧香吗？古德告诉我们，有天神从这个地方经过，看到你读经，他停一下，或掌恭敬赞叹，他身上就香。这你闻到有异香啊。有时候有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经典的时候，心地也很清净啊。这个时候心地慈悲，心地善良。你在研究讨论，有的时候这个天龙鬼神经过，他看到他也停一下，也在这里合掌给你致敬，

啊，往往在这个时候啊，一些人在一起，大家都闻到异香。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听说啊，自己也曾经经历过。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研究讨论修行，不要认为没有人见到啊，我们肉眼看不到，无形见到的很多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你要觉悟啊，我们起个恶念，干个坏事，不要认为没人知道，天龙鬼神全知道啊！你可以瞒人呢，你瞒不了鬼神。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事实啊。所以他们闻地藏本愿事行。怎么闻到的呢？是因为我们读经，他听到了。我们读经，畜生不畜生都没有关系。畜生当然更好。不畜生，这个一个字一个字也是这样念下去的，都能有感应。我们与天地鬼神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都是心的作用啊。前面跟诸位说，这个心动念呢，它有这个波啊，极其微细的波，鬼神能够起感应。能够与他们的波相感应，所以他们就知道了。他看到了，他听到了。所以他赞叹展理啊。这个展理是致敬的。得其中利益。所以他们恭敬赞叹展理的时候，他也得利益。业者俗超圣地，圣是指菩萨的果位，能帮助他提升境界。如果是一般世间善啊，世法的善，那么讲圣地呢，这是讲诸天啊。你看的儒家，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啊，读儒家书的人，读道家书的人，乃至于读其他一切宗教经典的人，也能感得天龙鬼神文明礼敬啊。那么他得的素超圣地啊，这是圣地啊，因为他听到东西不一样啊。佛经的时候能帮他超凡入圣，我们读经不但度人呢，也度六道众生。二者恶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啊，不是圣人的，他在六道，他没有离开六道啊。
他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常常闻法，受佛法的熏陶，恶业种子渐渐就消灭了。鬼神如是，我们又何尝例外？我们自己要想自己功夫得力，所以佛教给我们，你看这个三福里面就劝我们读诵大乘，经天天要念的，不但要念，最好是天天要讲。讲是什么？讲劝人的，劝人也劝自己。真正得利益的是自己。你看我们讲一部经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部经从头讲到尾得利益最大的自己。听众有很多他没有时间他就不来听了，他有缺库啊，讲的人一堂都没缺啊，听的人常常缺库啊，所以讲的人是得圆满功德了，听的人不见得圆满，这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没有成就之前，讲经是自利啊，所以我们在讲台上，我也跟诸位同学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是以学生的态度在讲台上实习报告嘛，坐在台下的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见学我们在台上把自己修行这个所得的向老师向见学向家长提出报告而已，用这样的心态，自己得的利益圆满了。哪一天真的我们明心见性了，尘缘再来了，才可以说我讲经说法给别人听。但没有见性，没有成就，是讲给自己听的，勉励自己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勉励，这个恶业习气怎么会不消除呢？所以不断的讲呢，在有很多人说我喜欢讲经，我不是喜欢讲经，我要消业障啊，我用这个方法消除业障很有效果啊。所以说老实话，三个月要不讲经啊，毛病习气就现前了。天天讲，天天劝呢，天天压，降服住了。这是展开经本，就是面对佛菩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要懂这个意思。三者祝福护理。护是护念的，灵是感应的，感得佛来护念，四者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这是菩提心。五者增长本力。

自信里头本具的，本具的什么力呢？那个力的不可思议啊！佛在经上常讲的，全师二智啊，这是讲的最多的。增长根本智啊，根本智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在大乘经里面，所谓的三昧正受啊，这个意思也非常深广。

根本智很不容易得到。我们今天所得到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真实的根本智，法身大士才有，设法界的众生没有啊。设法界众生呢，四圣法界是相似位的，六道凡夫修得再好是观行位的，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啊。为什么呢？那个清净心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今天讲心讲清净，业习烦恼还会起现行，也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不知不觉的它还会起作用的。根本智从哪来啊？根本智是清净平等，心真的到清净，清净是不生烦恼的，就清净。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的，才能达到平等。清净平等的心就是根本智，般若经上讲般若无智啊，这是根本智。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般若无智无所不知。我们今天是有知，有知啊，那就有所不知啊，我们是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学习学习以为这是知了，未必是正确的知，有的时候搞错了，曲解了，错解了。这个才要依靠佛的经典，那么佛所说的正知正见，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对照对照啊，如果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上所讲的一样，那我们这个见解思想就正确了。如果我们所体会的跟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检点，我们错了，佛经没错啊。依照佛经的标准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修正过来，这叫修心，这叫从根本修。

心地清净就生智慧。这个智慧呀，自己可以受用，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所以说是增长本力。注解里面讲到身心菩萨具足悲智二者，这个说法也好啊。他除了讲这个智啊，两种智之外，还讲慈悲啊。智慧现前，慈悲心一定升起啊。智慧越广，慈悲心就越大，这是一定的道理。六者虚命皆通。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神通，神通佛在经上讲的以定力而现前的，神通是本能。本能为什么丧失掉呢？心思乱了，本能就不现前。过去我在美国有一位同修遇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的人啊，他们凭肉眼能够看透一个人的这个内脏，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他们叫 X 光眼啊。所以有一个同修就让他看一看啊，试验试验他。结果人家看了之后，他说你早年得的有肺结核，现在已经好了，还有个疤在什么地方啊？告诉他，他自己吓了一跳啊！早年确实得过这个病，从来没人晓得，结婚这么多年连丈夫都不晓得，那被他说出来了啊！他说这真厉害啊。然后他就问他说，你这个能力会不会失掉？他说会啊。怎么会失掉呢？知道事情多了，头脑复杂了，就失掉了啊。所以他们这些人的时候对外面接触的很少，保持自己清净心啊，跟佛法讲的相应吧啊。所以说能力智慧呀，都从清净心里面生的。你的心越清净，你的智慧的能就越强。道理在此地。越复杂就越糟了。所以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呢，越少越好。你自信里头的智慧的能呢，纷纷往外透啊，这个东西是大障碍啊，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特别是我们要学教，将来要想利益众生啊，那么经典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我们展开，如果用一个烦恼的心、乱心所，你是决定得不到利益的，你不能解其意也。诸位同修要想把经讲得好，讲得很圆满，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远离名闻利养，远离五欲六尘。这个经卷展开啊，佛的意思你就明了了。说为什么明了呢？佛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心得啊，所以你才会明了啊！是自己的心得，虚名皆通。其七者，毕竟成佛啊，因为你读的是佛经，

任何佛经到最后殊途同归呀、决定归无上菩提，所以是毕竟成佛。那么这是得这个其中利益啊。我们再看最后这段经文：二是设法，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宫八部啊，逃离天宫的大会，大会圆满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体会到的，就是大会一开端，设方一切诸佛都来了啊！这些诸佛如来在这个议会里面，没有一个是中途退席的，没有啊，都是一直到发挥圆满。这个殊胜，不可思议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没有看到过啊，哪一次？释迦牟尼佛讲经有这么多佛来听的没有啊？华严经上、无量寿会上，我们也看到十方菩萨来集会，没看到佛来啊。佛讲到重要地方了，诸佛来给他做证明啊，来实现一下，哪有这个法会 自始至终啊，设方一切诸佛一个没有缺，通通都来了，你才知道这个法会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法是佛家的根本法啊，大乘法里的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基础，是根本啊。离开这个基础，任何法门决定修不成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为曾有。这一句，诸佛如来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他们来做证。事实他里听，这是讲道场，与无量相化天意注音，天地的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一切会众俱复展礼合掌而退。一切会众包括诸佛如来再次的展礼，念念不舍这样才散去了我们在此地看这个总结的经文跟一般经不一样一般经文总结后面有依教奉行此地没有，合掌而退为什么呢？诸佛如来这一会非常不寻常青年法师在此地这个住子住得很好诸位可以细细看看那么这部经今天呢我们把它讲解满了这一次是为九华山这个道场今年的法会其讲这部经好今天法会到这里圆满谢谢诸位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现在是讲这个历史。历史呢，从唐尧、虞舜。到了这个夏朝，夏朝开始就是家天下了。那么有了家天下，一代一代传到后代的子孙呐、就政治就坏了，因此就有革命的这种事情出现。那么这。夏禹王，夏朝到后来夏桀王，那么这是一个暴君。那个时候有成汤王起来革命，把夏朝的政权推翻了，建立这个商朝。商朝啊，有600年，到最后啊是纣王，殷纣。那么殷纣王呢，也是跟夏桀王那样，是一个暴虐的君主。那么这个时候啊，周家的，文王、武王，那么文王那时候还是殷纣王呢，所封的那个时候，西边一个小国的国君，叫做西伯，文王。这个去世以后呢，他的儿子武王这个时候啊，就伐纣了。所以这上回讲到，汤伐夏，国号商，600载至纣王。那么讲到这里为止，今天就是啊，周武王。始诛纣，800载最长久。这叫武王伐纣。那武王啊，在那个时候看见，这个商纣王啊，实在是暴虐的。

到了基础了。用的很多的这个那种惨无人道的那种这个刑法啊，来对待那些凡是劝告他改善的那些人呢，他不但不接受，而且用那些残酷的刑法来治他们的罪。所以周武王就出来伐纣，这叫使诛纣。使诛纣啊，就是在当时在这个河南牧野那个地方，这就在那最后一场战争啊，把这个吴王推翻了。吴王建立了周家的天下，封了他父亲为文王，自己呢是武王。然后啊，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那个当时啊，他的这个天子的京城呢，是在镐这个地方，就是在陕西省，这个地方，周家到传了12代，到了周幽王的时候，幽王这个政治没办得好，那么他本人呢，被那个犬戎杀了，犬戎就是外族了，我不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了。他被杀了以后，他的儿子当时有那些大国的诸侯，把他儿子平王，把他接到这现在这个河南洛阳这地方，那么这就是称为东周。在幽王一直他开始这个吴王那个时候都叫做西周，在西边。那么迁到洛阳这个地方呢，就是东周开始。东周传到最后，到了周赧王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就是这个也后来这个国家也就是灭了。东周以后，就是从平王以后就进入到春秋时代。在这个春秋时代那就是天下很乱了。下面就是前面讲，包括东周、西周。这个经文里面讲是800年呢，800载就800年呢，是讲一个整数。详细的说明呢，那个西周跟东周的天子一共有874年，
所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啊，它这个享有国家这个历史年岁呀、啊、最长久。虽然最长久啊，在这个东周这个时候啊，天子的这已经很衰微了。下面就讲了，周彻东，王纲追。陈干戈尚有说，石春秋中战国，五霸将齐雄出。周朝从平王迁到东边洛阳来的时候，就从这个开始啊。各国的君主就是一天一天的强大起来了，因为他们呢都感觉到周天子，平王还是他们呢，把他从这个西边的犬戎那里把他抢救过来的，一方面把犬戎啊，把他，抵抗，把他赶走了。那么同时呢，就把平王啊，拥护到，到东边来，这是他们的，这种武力的贡献，这是不错的。可是就因为这个关系啊。那么那些大国的诸侯啊，就一天一天的强盛起来了。那王纲追，王纲就是讲周天子，纲是纲常啊。我们中国文化讲这个，讲这个三纲三纲是什么呢？君臣是一纲，父子是一纲，夫妻是一纲，这叫三纲。这里叫王纲追呀，所以君臣这一纲啊，那么那个诸侯，各国诸侯都是周天子的臣子。那么臣子强大了，做君主的，做天子的，这个纲啊。那就慢慢就坠落了，摔下来了。陈干戈尚有说，这是讲各国诸侯了。那么诸侯大国家，都是强盛起来了。他们呢，也都没有尊重周天子，自己就是陈干戈啊。成这个字呢，就是尽量的来讲究武力。干戈本来这都是武器呀，武器就代表讲武力的。他们尽量的发展武力，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呢，上游说，上是啊，崇尚，是，重视，重视这个游说，游说是那些，当时话那些个，那些读书人呐，品性也不很好，叫做游说之士，士就士农工商的士。那些游说之士啊，到各国去，来游说，扰乱呢、那时候这个天下的政治的，就是 一方面讲武力，一方面游说啊。我们是注重啊。

话说得很好，就注重这个言语。这是从春秋从东周以后，是这么一个政治上的风气。

就把这个周家就是天下就结束了，就终止了。这个从春秋到战国时代怎么分呢？从周平王东迁开始，那么就是春秋的开始。春秋这个名字啊，是他这个是根据孔子写历史，孔子以鲁国的《史记》做一个纲领，记载当时候的，包括鲁国在内，当时各国的那些，这些政治上的事情，所以这个春秋啊，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春秋》这部书开始从这个鲁隐公，这个经过12公，到了鲁哀公的时候，这时候孔子啊，见到当时候啊，有这个麒麟，有麒麟，这是在古时候是一个，是仁者，是仁义道德的仁呢，是仁兽。这种仁兽啊，有圣人在位的时候是出现的，是出来的；没有圣人在位，出不来，他不会出来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出来了，出来的人家不认识啊。就把这个麒麟这个麟呢射死了。孔子看见这桩事情呢，心里很悲痛。写《春秋》呢，就写到这里为止，然后就不再写了。那么从这那个以后啊，叫战国时代。所以这是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五霸强，五霸是指在春秋时代。春秋的时候，有齐桓公、这个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那个，这一共有五大强国的国君，先后啊创霸业，最早创霸业的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后来就是晋国的晋文公。这个当中啊，还有宋襄公，这都是宋襄公虽然是创霸业啊，他的力量始终比不上齐桓公、晋文公。宋国是个小国家。到了秦穆公，后来的这个，他的力量也很强大。在南方的楚国，楚庄王，前面都是讲公啊，公是那么原来三代封的这个诸侯啊，到了周朝还是如此，周朝封的诸侯的国君。按照他的爵位来分呢，有公侯伯子男，这五等。公是这个爵位最高的，

奇幻、英文、宋夏全部都成功，楚国特别他称王。那时候啊，王是只有天子才能称王，所以我们教小孩子念历史的时候，常常讲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是前面那个尧舜那个时候，到了夏朝呢，夏禹王开始呢，夏商周三代就是三王，不称皇也不称帝，就称王了。称王呢还是天子，但是楚国那时候啊。他的南方国势很强大，在春秋时代，他自己也就称王了，他自己呀、不但不尊重周天子，而且在名称上自己就以封自己的自己就称王，可见那是。那个霸道啊，是非常行得非常令人受不了啊。这个五霸是啊，互相在这个在争夺。这个五霸不是同时候出现的。有前后的关系，比如说齐桓公开始最盛，到后来逐渐衰落，才有晋文公出现，那么这就是互相啊，这个势力有消长的。那么他们所谓称霸呢，是。比如说齐桓公称霸的时候，他又召集天下各国诸侯啊，来开会，那叫会盟，那么由他做这个盟主，这叫做霸业。在春秋时代，一共有这个五位啊。这个创霸业的人，到了这个周天子，周天子到这个东周这个韦烈王的时候，到韦烈王的时候啊，那么诸侯啊，更是。强横的不得了了，像这个楚庄王，他居然自己称王，他对于天下其他的小国啊，那么是一天一天的啊侵略，那么大国彼此。互相攻打，互相的这个侵占，那在中间的小国家就很难以生存了。所以到后来呀，五霸之后有七雄出来的，雄是这下面叫七雄出，七雄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那个秦国，在这个西边是秦穆公的那个国家，还是势力一直保持得很强大。楚国是楚光王那边，一是在西边，一是在南边。在这个北边呢，东北边这一带，以及这个

中原的这个有什么呢？有这个有齐国，有燕国，齐燕这是在很近的。那么晋国呢，在春秋时代，晋国呢，当时候啊，就国内有六卿，有六家卿大夫，势力都是很强大。到了后来呀，国内的六家卿大夫啊，也彼此互相并吞，并吞到后来有三家，一是姓韩的，一是姓赵的，一是姓魏的，韩、赵、魏三家卿大夫。到了战国的时候啊，韩、赵、魏这个三家卿大夫啊，就把晋国分开了，一个晋国就分成你韩、赵、魏三个国家。那么，所以到战国的时候，一共有七个国，秦、楚、齐、燕、韩、赵、魏。一共七国，这个七国啊，这个时候，战争互相攻打，互相这个侵略，比春秋时代更厉害了。所以他们呢，那个。比春秋时代五霸了，更是等而下之啊，在这个政治上一些道义都不讲了。五霸的时候啊，还提出一个尊王攘夷的一个口号出来。尊王呢，就是，尊重周天子的周王。攘夷呢，就是抵抗，那个外边的这个外族，外族的夷呀，夷是夷狄这个夷。对于这个，国内的。周天子，所封的这些国家，他们还有济弱扶倾的这种的这个，这种道义，还讲究这个道义的，一方面是尊王攘夷，一方面。这些小国家了，还要扶助他。可是到了战国七雄的时候啊，个人自立为王了，那就不得了了。那么这个时候，周家的周天子啊，衰微到极处了，就那比那个七雄都比不上，就是。在那个七雄之下的那些就如同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国那样衰弱。这个时候啊，到最后什么时候呢？秦始皇出来了。下面说迎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迎秦氏啊，迎是秦国的姓，他的祖先呢是在尧舜时代，是。伯夷，伯是。

叔叔伯伯啊，那个伯。一是那个公益事业的益啊，有没有益处那个益。那是伯夷的后代子孙。那么，伯夷的后代子孙呢，从这个西边西戎那边发展起来的。开始的时候啊，周孝王繁殖这个在西北方这个养这个马了，养马的等于后来的畜牧事业。他替周孝王是驯养这个马，这个周孝王就把他封到秦国。到了这个秦国，到了秦襄公的时候啊。他这个秦国的国家就非常强盛了，一直到了这个东周的时候，因为秦国的时候传到这个，庄襄王，秦到庄襄王，传到庄襄王的时候啊，有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所生的儿子就是秦始皇，说到这里呀。这个嬴，秦国是原来是姓嬴的了。到了这个庄襄王这一代呀，嬴实际上姓嬴，这个嬴姓啊，已经就结束了。秦始皇呢，就不是姓嬴了，秦始皇是姓吕。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还看到那个《吕氏春秋》那个吕氏叫吕不韦。吕不韦在战国时候他原来是在中原的是个阳翟，阳翟是现在河南。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大商人。大商人后来到了这个，到这个北方这个赵国，到赵国做大生意。那么那个时候，这个秦国这个。庄襄王呢，还没有继承秦国的君主的时候那么 秦国就是把这个庄襄王那时候是太子送到这个赵国那里去做一个人质。做人质的时候那么吕不韦呢，他是个大商人了，他就看中了这个庄襄王，那么他就把自己的一个很宠爱的一个

是他的，说他是他的太太也好啊，说他的是他的一个妾，这个历史上没有记得清楚，就说是他的妻子吧，他把他这个，把他这个妻子啊，就送给这个庄襄王，送给庄襄王是这个当中啊，吕不韦呢，跟他这个送给庄襄王的这个女子啊，实际上已经怀了孕了，怀的孕就是怀的吕不韦的呀，这个孕，实际上这个怀孕是吕不韦的，吕不韦对吧？就把有孕的这个女子啊送给庄襄王，那么然后他又用种种的方法，使这个庄襄王啊回到秦国去。回到秦国去，又这个正式的做了秦国的太子，继承秦国的君主位置。这个继承君主位置啊，庄襄就成为庄襄王了。后来，那么他就养出了这个儿子啊，这就是始皇，就是秦始皇。庄襄王为了感谢吕不韦这样帮助他，使他能够继承秦国的君位的，所以啊，就请他回到秦国来，那么这个很重用他。始皇帝秦始皇即位以后，那就是可以从历史上从这个事情来看的话，秦始皇就不是姓嬴了，实际上姓吕了。那么这里就是历史这个真相明了之后啊，是讲还是讲这个嬴秦氏时间病，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啊，他就以这个秦国这个国家这个力量这么强大，把这个6个国家。在战国时候有7个国家了，7个国家，秦国其中之一。那么他就把其余的6个国家，一个一个的把它兼并起来，到最后，6国都被他灭掉了。那么他把这个战国这个，这个灭了6国，并吞一个秦国啊，就天下一统了。6个这个大国家都灭了，7个还有小国家了，不必说了，都不必说，一定都被他灭掉了。那么他为什么叫始皇呢？始皇就是讲完全的话，就是始皇帝。始就开始，皇帝这2个字啊，他是怎么取这个名称呢？因为讲中国历史，开始都是三皇，三皇到后来称武帝。那这个都是单纯。

一个字，在三皇呢各称一个皇，到了武帝时代呢都称帝。到了三王时代，夏商周三代就称王。秦始皇啊，他一想，称王固然不好，为什么呢？在战国时代，这些国家都称王了，他如果再继续称王，那显不出来自己那样高贵呀、啊。再想到三王以前呢，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是单称一个帝，或者是单称一个皇，他认为这也不够尊贵，所以他把合起来，三皇五帝这两个，一个皇一个帝合起来叫皇帝，所以中国历史称皇帝呀、啊。是从秦始皇开始，称皇帝呀、啊，是他开始叫始皇帝，单称叫始皇。他的想法，这个以前那个，比如说三王啊，夏商周三王都是。父亲传给儿子，子孙这样传下去，每一个朝代是，比如说夏朝吧，夏朝是禹王，传给儿子下这个启，他儿子是启，就以他那个子孙的名字，说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始皇帝呀，他讲啊。从他开始啊，不要用什么名称，就是用一世、二世，用数目字记载。他是开始的第一世，他的儿子叫第二世，孙子第三世，曾孙是第四世，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世、二世，以至于传万世，万世以后还有万世。他是这个想法，

但是他就没有想到，不但1世啊，传到20世啊，就传不下去了。所以说，传20世楚汉政在他那个时候，统一天下以后啊，他自己到处这个巡守就到处啊观察这个他这个天下到地方去看呢，后来到东边，巡守到东边的话，就死了，死在什么地方？死在这个沙丘那个地方。沙丘心，在古时候叫直隶，就是现在这个，这个北，这个河北县的，河北县就北平啊，在北平的附近，一个沙丘，你就在那里崩了。那时候天子死叫崩啊，他崩在沙丘。死在沙丘的时候啊，那时候他的这个两位大臣，这个一个是李斯，一个是赵高，这两位大臣呢，在始皇死的时候啊。因为在外面呢，

就没有发布这个消息出来，继续啊，还是这个瞒着天下人。同时呢，他就假传圣旨，这个造假了，就这个用这个已经死了的这个拾荒呢。用拾荒的这个诏令，诏令就是把拾荒的这个长子，长子叫扶苏，扶是扶持的扶，苏啊，就是苏醒的那个苏，把太子扶苏杀了。把太子扶苏杀了之后，就立了这个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把胡亥呀，立为第二世。胡亥立为第二世啊，这个时候，他这个。有这个昭告李斯在那里，虽然立的二世啊，这两个大臣呢、他无所不为的，都是做那些，那个残害民众的事情。那这个法令，这个非常苛刻。弄得天下大乱，到后来激起了那个天下人来造反了，实际上就是来起义了。首先就是一个姓陈的，陈胜。陈胜就是起来要推翻这个秦家天下，但是这个陈胜是楚国人，那么他呢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啊，那后来就是，一个是项羽，一个是刘邦。这个刘邦的项羽是楚啊，刘邦呢是汉，就是楚汉争，楚汉这两者争。当时候为什么这个楚汉争呢？就是开始啊，项羽跟刘邦两个人拥护啊，一个楚，拥护一个义帝，拥护这个义帝呀，来发这个那个秦朝。后来逐渐的呀，约好了之后，他们谁先把这个秦朝这个京城呢，先到这个长安的时候啊，就先这个为主就是即。做这个天子了，约好了以后，可是呢，刘邦啊，先到了长安，先到长安，那时候啊，秦始皇的这个第二世啊，第二世胡亥已经不在了。胡亥不在的时候，就第三个，
三是

三是这个子音呢、这个当那个刘邦啊，入关的时候，这个子婴呢，就看那个已经没办法挽救了，他就出来就这个投降了，降了，刘邦。那么前面那个二是胡亥呢，怎么没有呢？二是胡亥呀，就被赵高杀了。杀了以后啊，再有这个第三是子婴，出来的成为三氏。三氏没有好久，那么子婴是还不错，他这个出来之后啊，就把李斯、赵高认为这个人太坏了，就把他灭掉了。那么这时候啊，他是子婴虽然是很好啊，可是那个到那时候，刘邦一进了长安城的时候，他也大势已去啊，没有办法，所以就降了。降了之后啊，可是项羽后来才到，后来才到啊。项羽啊，他就是虽然是原来有这个讲好了，有这个约在先呢。可是他不遵守这个约法的，他就凭他自己的这个力量很雄厚，所以啊，就是把自己自立为这个霸王，楚霸王，把刘邦封到这个现在的四川的地方，封为这个汉王，叫这个楚汉相争，就从那个开始。楚汉相争开始啊，若干年之后，那么最后啊，楚霸王这个能力虽然是很强啊，可是他用人不能够用人的。相反，在刘邦这边呢，用的人很多，像张良、韩信、萧何，这一时的人是了不起的人呐。战争的结果，楚霸王就在这个垓下这个会战的时候，被这个刘邦这个兵啊四面包围了，最后他跑到吴江那地方，本来他还可以跑到吴江江东去，有一个人呢，就准备用一个船把他接到江东去。他感觉到，他说这个时候啊，已经是原来有这个8000多人的这个子弟兵，现在剩下来只有寥寥无几了，只有几个人了。他说再回到江东啊，也没有面目来见江东父老了，所以就在吴江啊自刎，拔剑自刎。那么这个时候啊，楚汉相争啊，楚霸王就从此就结束，汉家天下就从此开始。那么时间到了，再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十三句：“凡人有过，大则多己，小则多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这个两句是鬼神鉴察这一段的总结。昨天说到灶神，于敬义居士与灶神记，灶神给他说的几句话很值得我们警惕。他所犯的毛病也正是我们现前自己所犯的毛病。自己犯的毛病自己确实不知道，总以为自己所想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对的，别人都是不对的。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这在佛法里面的就是迷惑颠倒啊。佛经上说到严重的地方，一禅体，这个就是一禅体人。一禅体是梵语，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佛菩萨都不能救他，他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救。那么这种原因要怎么样消除？我们冷静地去思维，依旧还是要读书。不读圣贤书，怎么可能觉悟？你说实在的话，就像泥坑一样，愈陷愈深的，不容易出来。读圣贤书，天天亲近圣贤，长久熏习，慢慢就会觉悟。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老人为什么教小孩要念圣贤书？要读佛经，道理在此地。于敬义能够回头，还是过去读古书的底子厚啊！今人跟他说这些话。他为什么不能回头？他没有这个底子。这是我们深深的觉悟到的。灶神说他，你的义卧太重了，专务虚名。说的话很多，那都不必讲了。这两句话是重点。你所行的善，做的很多，都不是真的。沽名钓誉。

所以他说天地鬼神天天在监察了，天天在看着你啊。那么你在鬼神面前的祷告

好像也很恳切，也有那么一点诚意，可是你处事待人接物，与你在天神祷告并不相应的，天神慈悲，中国过去这一般念书人都相信有玉皇大帝，这是其他宗教里面讲的上帝。他说上帝命令这些监察世间善恶的鬼神到这儿来看你，看你多少年来没有做一桩真正的善事，你所做的善事是附和别人的，换句话说，别人不做了，你绝不会主动去做。看你在私居独处的时候，看到你的贪念、淫念、嫉妒念、偏激念，高级卑人念，这个高级就是自己很高啊，瞧不起别人呐、一往起来念。想过去，希望将来，恩仇报复念，你这些妄想杂念太多太多了，说不尽呐。这个都是义务，这种义务顾忌在你心中，天地鬼神已经记录在档案里面很多很多了，你逃祸且不暇了，你到哪里去求福啊？这个几句话了说了之后啊，于金义这才是当头一棒啊，把他打醒了。他跪在灶神面前，灶神是事先一个人身的啊，他说你一定是神仙啊，你对我知道这么清楚。求他帮助，求他救援啊！他还有一念这个心。现在人听到这个，绝不理会呀、也不会相信的，你迷信呐、自己以为呀、头脑是个科学头脑，世间人所不及，他怎么能接受？现在人改过难，太难太难。他有一念悔改之心，早晨来帮助他，叫他从今而后，凡是贪念、淫念、客气念、妄想杂念，一开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前天你们听到乌镇师报告他弟弟往生，他的修行过程没讲清楚，昨天补出来了，我还没听。可是他的父母告诉我，他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天难得说两三句话，家人给他打招呼说话，他都拒绝，不要跟我说话。用心专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他往生的秘诀。他心定了，他万缘真的放下了。

弥陀经上讲的时间比这个更短了，你们大家都念得很熟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有没有七天念佛成功的呢？有啊，净土圣贤录上有记载啊，往生传上也有记载啊，真肯回头，彻底放下，这个人就能成就。所以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我常常劝诸位同学们，我们修行，第一要存好心，心里面纯善无恶，恶念、恶事、恶人，都不可以放在心上，专门看别人的善处，专门看别人的好处，我们这一生呢，就生活在纯善无恶的环境当中。不要说其他的成就了，你的心情多么愉快，多快乐呢？每一天想别人的坏处，记别人的冤仇，你这一生呢，生活在极恶劣的环境里面，你活得好痛苦啊，活得好辛苦啊。那么由此可知，苦乐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呢，不是别人加给你的，是你自己这个念头转变出来的。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不把念头转成佛念？念念念阿弥陀佛，念念念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我们虽然没有到极乐世界去，现前就生活在极乐世界了吧？现前我们这个心情是生活在极乐世界，寿命终了，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所以万缘要放下了。庞居士教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无事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了，那你又把意思做会错了。什么事情都照做，心里头绝对没有牵挂。无事是讲心无事，不是说身无私，身没有妨碍。华严上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什么东西是障碍呢？心里头念头是障碍。所以你看看于敬义在传记里面说到他言也善，行也善，意不善啊。所以那个行善这个言善呢，都不生效了，都变成虚伪的了，假的，不是真的。如果是心善意善呢，那是真善，这个是善恶的根源呢。造成勉励他，先要存好心，存一个纯善之心，然后随分随离去做好事，你力量能做得到的尽量去做，做的时候要做得干干净净，绝不

不求果报，为了果报去行善，你的意已经不善。为什么呢？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善是真善的。

便利的帮助别人，能够舍己为人，事情不管是难易，不管是大小，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去做，真正力量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我们要有这个好心，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一念心就有感应，这一念心果然真纯，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来帮助。换一句话说，增加你的力量。使你的愿心呢能够圆满。你不是为自己，你是为众生吗？你是为佛法吗？我们晓得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没修福，这一生当中不知道惜福，不知道修福而在糟蹋福报。可是目前我们这个生活还能过得去，诸佛菩萨慈悲还常常给我们示警来示现警惕我们，来示现勉励我们，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增长信心的。有一些护法菩萨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来给我说，送土地给我，送房子给我，送钱给我，这都是诸佛菩萨加持的。我可以接受啊，但是接受了有什么用处呢？觉得没用啊。于是我都谢绝了。这个里头有个什么讯息，你们诸位能不能觉察到呢？有一个强烈的讯息，只要我们需要，助缘呢立刻就现前。这是提供我们强烈的一个讯息啊。今天我们真的有300人、500人真正修行，一个大道场立刻就现前，几百人住的地方、几千人住的地方，不要操一点心呐。这些讯息来说，告诉我们这桩事情我们要不辜负佛菩萨，要不辜负这些护法的长者们。就要加工永恒啊，认真努力啊。发心要帮助我们人都是诚心诚意，不是虚伪的。我们还要祈求什么福报？没有必要了。我们一心一意为佛菩萨工作，为一切众生服务，你只要坚持这个理念，认真努力去做这桩事情，决定不自欺，不欺人。一切助缘自然成就。那真是像于今义回过头来之后
他能够

依教奉行的，他深深了解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所以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生呐。这个两句话要紧的，他能够改变他的命运。就是这两句话，动起心动念，为众生，为佛法，为自己一念不生啊！老实念佛，他活到88岁。生了4个儿子，死了3个。有一个从小就不见了。从他行善之后，这个儿子说不期而遇，又找到了。这个小孩，他的小儿子是小的时候就玩，上人家船上，这个船开走了。以后就被人家当作人口卖掉了，还算不错，被一个太监买去了，这个太监也非常之好，太监没儿子嘛，买了几个小孩当作自己儿子，将来养儿防老嘛。以后于金义只做了官了，功名也成就了，这行善积德，把这个业报整个转过来了，就拜见了这个老太监，老太监叫这几他收养的这几个年轻人，跟他见面，他一见面看到他儿子面貌很像，但是很多年没见面了。就问他的名字，你是哪里人？这个小孩就说出来，他马上就流眼泪了。他说你轿底下是不是有两个痣？脱下来一看，果然没错，真的是他儿子。所以这个太监就把这小孩送给他了。以后也读书也成名。他这个小孩也生了不少小孩，儿孙满堂了。善有善报嘛，因缘果报丝毫不爽。于金义遇造神记我曾经详细讲解过，好像有录音带。所以在结论里面，这个人的过失大小轻重都有鬼神在做记录，都有档案呢。诸位要晓得，阎罗王那里有我们详细的档案，四王天那里也有我们详细档案，忉利天那个地方也有详细档案，这真的不是假的，绝不是吓人的。我们起心动念呢？都在档案里头啊，你往哪里逃啊？你逃不掉的。所以从前念书人相信这些事情，起心动念呢，他会受练的。现在人真的是迷惑颠倒，胡作妄为，不知道果报的恐怖啊，不知道起心动念之可怕了。大的窝多吉，多吉是减寿啊，这个吉是12年，你寿命减少12岁。可是你修善积德

啊，增吉，增一吉就是你的寿命增加十二岁，增二吉那就增加24岁。这个我们在古书里头常常看到的，小卧则多算，算也是减损你的福报，减损你的寿命。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就晓得，一个人一生一生一心一家一个地区都由天地鬼神围绕在我们的周边，

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无非是教我们断恶修善，尤其是慎独。都是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人多啊，顾到面子，总是要装模作样啊。没有人的时候，原形毕露啊，这是最可怕了。能够独居一时，也没有一丝毫欺皇之心，没有一丝毫不善之念，这个修行才有根基，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0: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好，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1: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停断善恶主持祭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2: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司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1: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3: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啊，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check一下，

0: 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啊，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

0: 去证实这桩事情。啊，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 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2: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

上曰：“破釜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清廉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

伟人成功，为人治安，俭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甚，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

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

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

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妄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 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

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

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善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 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会命，功。

0: 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拜倒何大嫂，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困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要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 一点点往塔院的院

0: 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

0: 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他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老赵你几岁啊？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就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

0: 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这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
1: 一次说，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人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
3: 太
1: 热，
3: 太热，
2: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还没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水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转着一睡，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说谁人儿？中啊！原上是谁人？谁人了？人一发的人，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

0: 被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不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摇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家姓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哈哈
5: 哈！团结了。
2: 基本上
5: 都。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

0: 养一个养活。
1: 啊，不养你，
2: 搁谁
1: 呢？搁谁呢？
0: 那搁谁呢？搁放油了，搁啥呢？年子呢？做个事我养。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

0: 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哎，师傅，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都我现在烧香，我做点念佛，我做点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哪里死？
3: 老
1: 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
3: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4: 这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收？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 以后再一收拾。

0: 在屋，我一个儿子，这么念的，一年不说老费了，小学大个时的，最快的不认识说，不姓说，念到一年不说，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一直说话
2: 不讲直说话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3: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灾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

0: 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 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

0: 银消美，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直接都说
3: 的
2: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糊。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

0: 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 春风。

0: 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啊学习到五戒啊第四条妄语戒。在妄语戒呢，我们学习到第一大段经文啊，谦啊，偶益祖师啊讲的这个谦要，我们再把这个谦要啊这一段文呢，我们再复习一次。是大妄语，以五缘尘不可毁：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痴狂心；四、说众句。即罗汉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五、前人临解。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罪可悔啊！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啊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这个谦要给我们讲大妄语呢，啊，以五种因缘构成不可悔罪。第一个是所向人啊，第二个是人想，第三有欺狂心啊，就是有意啊，要欺骗人的啊，不是无意的啊。第四呢，就是说众句啊，就是经文讲的自己证阿罗汉果啦啊，乃至呢罗刹啦啊，这些鬼神呐、啊、都来到我这个地方啦啊，那么这个叫说众句。第五呢，前人临解啊，就是当前这个人啊，这个人呢，他知道这个意思了啊，他也接受了啊，也就是说啊，他接受这个大妄语了啊，他以为是真的了啊，他领受啊，他理解了。那么这个五种因缘呢，就构成不可悔罪了。若向聋人、痴人不解语人说，即向非人、畜生等说，并属终可悔罪。啊，聋人、痴人，不了解这个原理的人讲，啊，不解语，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外国人呐，啊，他听不懂我们中国话，你跟他打妄语呢，他也听不懂，你骂他，他也不知道。啊，以及像非人啊，就是鬼神啊、畜生等说，这个是属于终可悔罪，啊，还是有罪。啊，虽然这些人不受骗啊，但是这个。动机呀，主要是骗人的，啊，主要是大妄语，所以虽然呢，这个对象不构成不可悔啊，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是终可悔罪啊，终罪可悔。那么我们再看广化老法师这个注啊，他这个注解也举出四分力啊，大力的就四分力来补充注解。此句中向不解语

0: 畜生说正果依大律及经文，后知表解，应属下可否？
1: 那这个是根据四分律来决罪呢，是属于下可否罪，下可否罪。下面的注解给我们解释过人胜法，如37道平等，向阿罗汉将证阿罗汉而未证者，若说自己得不净观，犯妄语。这个都是犯了这个大妄语，就是自己标榜自己修学37道品，或者呢自己将要证阿罗汉果了，或者说自己已经修成不净观了，属习惯了，那么这个就犯了大妄语。只可说我修不净观，不能说我已经得不净观。所以这个就很关键了我们修我们修这个法门，不能说得只能说修我在修这个法门。这个讲主护轨解释这个主护轨这个经文讲这个主护轨呢，是恶鬼寿命很长很多相貌年老的，所以方为主护鬼。毗舍蛇是啖人精气的鬼就是专门吸食人的精气。那么人睡前若能念佛持咒，则有龙天护持，可免诸恶鬼神侵扰。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在这里提出来，避免这个啖精气鬼来侵犯扰乱。那么我们晚上睡觉如果有这个啖精气鬼来扰乱呢，那第二天精神就不好，精神就很差了。所以，人我们睡觉之前呢，若能念佛持咒，那么就有龙天护持可以避免恶鬼、恶神的侵犯扰乱。那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也很多持咒的人也很多。那么，是不是就能避免这个恶神恶鬼的扰乱呢？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同学呢，多多少少会有这个疑问。这个疑问怎么来呢？第一个是自己本身的经验，第二个呢是看到别人自己念佛持咒，别人念佛持咒好像呢还是受到这个鬼神的侵扰。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么是不是念佛不灵了呢？或者呢持咒不灵呢？实在讲我们学佛的人很多真正把这个念佛持咒的这个道。

理方法搞懂的人真的不多。那么还没有搞懂啊，我们还是劝人啊，你多念佛，多持咒，也是有一定的好处。虽然不能达到经典上讲这个效果啊，但是这是一个过程。那么透过这个过程呢，练了之后好像没有如同经上讲这个效果，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找这个原因。为什么佛在经上讲念佛持咒可以避免鬼神干扰，我们现在念佛持咒还是受到鬼神干扰呢？我们才会进一步啊，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把这个原因呢找出来。那么这些年的修学呢，我们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看到许许多多同修的情况，那么对念佛持咒这桩事情呢，比较明白一些了。那么这个启发呢，我个人还是在《太上感应篇》当中有一句话，这句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同学呢，大家是有需要呢，把它记录起来，放在我们桌上或者呢，大家现在都会用电脑你打字呢，把它裱起来，挂在这个墙壁上，我们天天可以看到的，来提醒我们。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讲，福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则凶神已随之；祸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感应篇这两句话呢，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福心起于恶，就是我们起心动念，你这个念头呢，不善的念头，恶的念头。那么这个损人利己、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些念头都是属于恶念。那么这个恶念起来，我们这个身体、口、言语还没有去造这个恶业，这个念头一动，那个凶神就跟随着了，凶神已随之，这个恶事呢还不要呢付诸行动去做，凶神就跟着了。或者呢你先起一个善念，这个善事呢还没做，那么这个吉神已经跟随着了。那么根据这两段话呢，那么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根据我们的善念恶念，那每一天呢，有恶神跟着，好，我们一天当中呢，也起了一些恶念，那也有起一些善念，那么吉神就跟随着了。那么如果能够保持每一天都是善念，没有恶念，那么就时时刻刻呢，这个吉神都跟随着，
那凶神恶煞冤亲债主，他就不会来干扰啊，因为有这个吉神、善神啊护法、护持、保护。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这个佛门一个很有名的公案啊，唐朝悟达国师啊，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悟达国师是十世高僧，啊，到第十世呢，那么他当了国师了，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啊，那个座椅，啊，那个可以说价值连城啊。那么皇帝送了他这个沉香宝座呢，他起了一念傲慢心了，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皇帝呢都对他这么恭敬，起了这一念心呢，护法神退掉了，他过去世的冤亲债主进来了，附在他身上长了个人面疮，几乎要了命。后来还好呢，他的因缘好，遇到迦诺迦尊者来给他排解化解，才保住了一条命。那编了一本《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公案，一个例子，说明呢，《感应篇》讲的这两句话呢，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因此呢，我们修学呢，特别学这个戒啊，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凡是起心动念不起一个恶念啊，都是善念，诸戒均可圆持啊，就是每一条戒啊，大圣戒、小圣戒都可以圆满的受持啊。这个起心动念它是一个关键。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啊，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念佛呢啊还会有鬼神干扰啊，因为我们念佛当中有夹杂恶念啊，心里啊不善啊，有不善的想法啊，这些贪嗔痴慢啊，这些恶念啊，贪嗔痴慢疑邪见啊，这些不好的念头、不正确的念头夹杂在里面啊，因此这个破坏了这个念佛的功夫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啊，怎么还会有鬼神来附身呢？那这个跟经上讲的就不对啦，我们念佛应该是活菩萨来附身，那就没错啦，那怎么念到鬼来了，罗刹也来了啊，冤亲债主都念来了啊？为什么呢啊，他心里啊不是纯粹念佛啊，有夹杂这些恶念，而且这个恶念呢几乎是最强的啊，念佛那个念头啊非常薄弱的啊，因此就达不到经上讲这个效果啊。所以关键啊在这个念啊，念佛念咒关键在那个念，那个念头啊，你那个念头呢不能夹杂那个不善的。那么这个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大悲咒受持的人最多啊，很多人呢念大悲咒呢
念得也很有感应。

但是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啊，念这个咒呢，不能心行不善。啊，你念咒呢，心行不善呐、啊，容易感召这个恶神恶鬼。啊，因此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念经也好，都要净念。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教我们呢、啊，净念相继。那么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纯净啊，那么先断恶念啊，先把恶念啊断掉啊，那进一步呢，善恶念都没有，只有佛念啊，那么这个就是净念了啊，这个是纯净的净念啊，纯净的净念念佛呢，那真的就像经上讲的。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灭80亿劫生死重罪。那我们现在念佛，为什么得不到这么殊胜的效果？就是夹杂，有怀疑，啊，信心不够，啊，因此呢，达不到经上讲这个效果，啊，这些道理我们都必须要明白。那么明白之后呢，我们这个修行啊、念佛啊，这个功夫啊，才会提升，对我们提升有帮助。啊，如果大家呢，常常读诵感应篇呐，啊，这个会修了，那对我们念佛持咒这个功夫帮助呢，就非常之大。啊，所以人睡前能念佛持咒啊，这个有龙天护持啊，可以避免恶鬼、恶神的侵扰啊，就是要净念啊，要净念啊，如果夹杂呢，那就不行了。下面解释妄行夜魅鬼啊，妄行表其肚子盛大，晚上人们睡眠时会压人的一种鬼神。那么这个，我在家的时候有这个经验，曾经被压过。啊，那个我是，中午睡午觉的时候被压的，不是晚上。啊，压的呢，四肢不能动弹，啊，心里非常恐慌，啊，一直想喊、想叫、想要动，动弹不得，叫也叫不出来。啊，那么当时呢，我就想到，哎呀，赶快念阿弥陀佛，念不出来，啊，那提不起来，啊，就是被压着，啊，那吓得心里就越慌了，啊，越慌了越动不了，啊，第二个念头呢，啊，接着阿弥陀佛念不出来，啊，就改念观音菩萨也念不出来，啊，后来呢，那不行了。啊，我就想到，那不然就念地藏菩萨啊。那么刚起这个念头呢，那这个夜魅鬼啊，他就离开了，啊，他就离开了。啊，那么离开，我就醒过来了，啊，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验。那么注解给我们讲到这里啊，那么上一次呢啊，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了这个这段注解呢，有提到这个过人圣法，就是我们这段经文有一句过人圣法啊，注解给我们讲，这个过人圣法呢，举出如37道品等啊，那么37道品呢，通大圣小圣，特别在小圣的修学呀。这个是必修的，啊，必修的功课。那么37道品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四念处了，

啊，是念住这个四正勤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啊，合起来37道品。

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这些我们有时间呢，也有必要啊，花一点时间呢，来了解。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对于小圣他修学的理论方法过程，大圣的修学理论方法，一圣的修学理论方法，有一个概略的认识理解。对于自己现前修行我们该先从哪里下手就比较清楚了。因为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烦恼习气偏重在哪一方面也不尽相同，轻重也不一样，因此学习佛法呢，佛在《金刚经》上也讲了一句话：“佛无定法可说，没有一定的法。”这个要看个人当前这个情况来定。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个不净观这个四念处这个第一个这个不净观我们大概跟大家提一提因为这个三十七道品它第一个就是四念处。那么偶益祖师也给我们讲四念处是佛法修学的总观特别我们发心受戒持戒，如果不明白四念处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这个戒呢，纵然在形式上持得很清净但是呢，实质上得不到定，也开不了智慧这是偶益祖师在《韩解集》呢给大家开示的。上一次跟大家提到呢，这个小圣呢，他修学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从凡夫这个修行要证个小圣阿罗汉果，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的次第呢大概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资粮位第二个阶段加行位，第三个阶段呢见道位见道位呢就是证得须陀洹了，就见道。那么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之前呢，属于资粮位跟加行位的证得须陀洹就见道了。那么第四个呢是修习就是修道位，见道而后修道。这个大圣小圣呢这个方面呢也有相同之处大圣佛法讲悟后起修，像《圆觉经》讲的悟净圆觉悟了然后修那么这是大圣佛法就是悟就是见到了然后才能修道。那么第五个呢是究竟位那究竟位就是毕业了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在资粮位呢又分三大类第一类是五庭心观，第二类是别相念处，第三类总相念处五庭心观就是我们发愿学佛呢心不安定这个心呢心浮气躁这个烦恼控制不住定不下来，那么先用这个五种方法呢来调整让这个心呢心猿意马

停止下来。那么这个无法呢，就是也是看个人，你现在哪一方面的烦恼比较偏重啊？先修哪一个？第一个呢，多贪啊，比如贪欲比较多的、比较强烈的啊，坐不进观。那么这个贪呢，对象也有很多啊。这里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贪吃了啊，那么吃肉，这个是一般人呢很难放得下的啊，就是吃肉。那么喜欢吃肉，那么要做这个不净观啊，就是常常想到呢猪、鸡、鸭、羊啊，那么这些动物呢，它居住的处所都不清洁的，他们吃的东西呢，饮食也是污秽。那么这个动物宰杀之后呢，血肉淋漓，苍蝇一大堆。那么常常想这个不净啊，自然对这个肉食啊，就会产生厌离了啊，就放下了，就不会去贪吃了啊，去造这个杀业了。不然呢，这个那个念头起来啊，就贪吃了。特别在这个海鲜呐、鱼腥味的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吃肉的时候啊，都没什么感觉啊，因为天天在吃。好像呢这个味道呢越腥就越好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这个吃肉啊，特别喜欢吃海鲜。那还吃生鱼片。这个以前呢在吃的时候啊都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这种根气呢，以前也看过这个啊，这个猪鸭鸡羊啊，这些动物啊鱼类海鲜类呢，也看过安世贤书啊，叫我们观不净，我还是观不起来啊，闻到那个肉味啦，那个鱼的味道啊，就控制不住了啊，这个观不起来。所以我这种根性比较差的啊，这个就很难了啊。像我大根跟我小弟呢，他们在社会上，他们现在也没出家，他们就吃素吃的比我早啊，这个我就不行了啊。那么我这个根气呢，劣根性的啊，要强制执行。出家剃头啊，然后大概师父也知道我这个根气比较差啊，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一下子呢180度的大调整啊，一开始是非常非常不习惯啊，但是自己总觉得出家既然要修行啊，总得咬紧牙关啊，所以这个是。我这个不吃肉呢，是先放下再看破的，放下就是强制执行，不能吃，而且晚上都不能吃，那么现在已经吃了20几年了，再叫我去闻到那个味道呢，还是会引起过去那种吃肉的习气，现在呢，偶尔那个习气起来啊。那个念头还会动到，哎呀，以前那个鱼啊，用那个油去煎啊，煎得香香的，那个习气还会起来。但现在呢，叫我真正去吃那个肉啊，吞不下去了，现在呢，这个吃素吃久了，习惯吃素了，那么对吃肉食这一部分。

变成会一种自然排斥，啊，吃的不习惯，啊，所以我们同学如果这个能够先看破再放下是最好，啊，就先观啊，那这你这个观的功夫呢要相当之深，啊，你自然会断这个漏识。那如果还观不起来呢，那我们随这个事来禁止，先吃这个三净肉，再吃花素，这样慢慢提升，总是刚开始会很勉强。这个了凡四训讲的啊，开始就很勉强，但是到最后呢，就很自然了。又如美女念其剃兔大小便利精性等种种不洁则贪心自灭，那么这个是讲贪色这方面重的人，那么要做这样的观想，这属于不净观，对治这个贪心，因为这个贪心呢，总是，因为呢，你觉得是很美好才会去贪。如果不好，你就不会去贪了。第二个呢，多称作慈悲观，凡遇不如意事，亦起嗔怒之念，而对于亲怨犹难平等待遇，须以生缘慈悲应付之，则随在欢喜，嗔心自息矣。这个是讲脾气比较大的，嗔恚心比较偏重的，常常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动怒。那么对于这个嗔跟怨呢，就很难平等待遇了，那个恩怨呢分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这方面的烦恼比较重，那么要用慈悲观来观想，须以生缘慈悲这个生缘呢，就是对众生一个爱心怜悯心来应付来对治。那么这个对治呢，也是相当之不容易的。这个对治呢，就要常常呢为对方想，为对方想。那么一般呢，这个生缘慈呢，这个境界还是相当高的。如果一般讲这个爱缘慈这个一般人都会有。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种怜悯心、恻隐之心人都有。所以一般可以把别人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有时候呢，做父母的人呢，自己的子女再坏了，那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总是觉得再不好还是自己的子女总会原谅他的那么如果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做观把这个观念呢调整一下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子女那么这个慢慢的就能够调整过来了。修这个慈悲观这个理论方法还是必须深入才能起作用。总是呢常常为别人想常常。

去体谅别人啊，这样啊，这个嗔恚心呢，慢慢呢、啊、就能够淡化掉了啊。这随在欢喜啊，这个嗔恚心啊，自然会熄灭。那么这是讲出呢，用慈悲观啊这种方法啊，这是方法的一种啊。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种方法啊。只要呢这个方法呢啊对治我们嗔恚心有效果的，那都可以啊，就不一定啊用一个方法啊，其他方法有效啊也都可以用啊。第三呢，多善做属习观。多善就是这个心啊很散乱啊，这个妄念啊太多，调举啊，这个调举呢身口意都会啊，比如说我们身体不动啊，嘴巴也不讲话，那么心里面啊妄念呢七上八下的，这个叫心调。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很爱讲话啊，很爱讲话啊，话讲个不停啊，这个叫口调啊。有些人呢这个身体呢他很喜欢动啊，我们现在叫做好动儿啊，有一些小孩子呢非常喜欢动，就像猴子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啊，喜欢到处跑啊，你叫他来这里坐着听经听个五分钟他就坐不住啊，那么他就想喜欢了 啊出去外面走一走动一动啊，那么这个叫声调啊，调了就是七上八下的啊，他定不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也非常之多，非常多啊，特别在外国呢，这些小孩子呢心浮气躁啊，那么身体呢都很好动，所以老师上课呢他这个听课也不专心啊，所以在一般学校上课呢能够上个20分钟啊，这个学生有耐心听了、啊、他15分20分、啊、那这个就算不错了、啊、如果时间过长啊他就听不下去了啊，他没有那个耐心。那么这个叫做散乱啊，散乱了、啊、心浮气躁啊，心定不下来，那么心定不下来呢就学不到东西了啊。四出世间法呢我们要学习呢，第一个心要定啊，心散乱心不专心啊，这个就学不到东西了。那么多善的人呢啊，要做属习惯啊，属习之法即将呼吸自一自十周而复始，属出不属入啊，属入就不属出啊，就是呼啊，就算1、2、3、4到10啊，就是你数呼的话呢，那么就呼出去的气才计数，吸进来了不计啊。如果数入，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呢才计数啊，呼气的时候不计啊。那么这个是眼观鼻，鼻观心啊，然后做数习惯。则心虽散乱自然渐定矣、啊、这个我们同学大家可以、练习练习啊，数息啊，那么数息也可以配合念佛、啊、有一种方法叫数息念佛啊，跟着呼吸念佛啊。另外呢印光祖师教我们计数念佛啊，从一数到十周而复始、啊、如果不行呢就1到5、6到10、啊、如果再记不住呢、啊、这个三三

1到3，4到6，7到10，这样周而复始的数，这个叫计数念佛。那么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散乱心的。在《太上感应篇》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则孝，欲善则果。 遇到不如意的境界呢，他就比较不会发脾气，不会起贪嗔痴。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呢，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容易生烦恼，就是这个心不定。心为什么不定呢？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啊。 就容易发脾气，因此我们要先修心，把这个心定下来，这个心定下来之后呢，就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呢，你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境界呢，你心就不会动怒了。 那么1到3世呢，你就能去做了，遇到这个父母亲呢，就懂得去孝亲了。因此，过去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读书人不管在家出家，儒释道三家呢，都很注重这个修定，都很注重修定。修定呢，你先定下来。 把这个心浮气躁降伏下来，你要学什么东西才能学得成就？那么这个是一种方法，这做属习惯。那么我们现在用念佛的方法，也可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呢，多吃做因缘观，因缘有12。 即惑业苦互相以苦之味，这个12因缘，吃就是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不明了，我们这个苦从哪里来的不知道，这个就是吃了，那么这个要观察这个因缘，就是凡事均有因缘。 方得生起，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能知生死之原因结果，则心虽依之，必有开悟矣。这个12因缘，我们有时间，其实也有必要。这个四圣地12因缘，这个小圣的修学方法，我们。 把这个小圣修学理论方法也有必要一个认识跟了解。这是小圣讲生死的原因，那么你观察这个因缘，我们现在在我们周围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因缘际会。 缘聚则生，缘散则灭。那么我们现在遭遇呢，有苦有乐，无非是善恶因缘的一个聚散。聚了，它就现这个现象出来。缘聚就现象，缘散它就没有了。所以你常常观察这个。 缘生缘灭，那你会开悟了。那么，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这个可以就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观察。我们从早到晚，我们仔细想一想，有哪一桩事情？ 不是
缘生缘灭呢？啊，比如说诸位同学，哦，在这个时间啊，大家在一起啊，在网络上啊，大家来学这个五戒相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啊，缘生啦。啊，这个时间到了，那么大家各忙各的了，缘散了。啊，你仔细去观察啊，我们从早到晚呢，哪一桩事情不都是缘生缘灭吗？不都是因缘生法吗？啊，从我们最近的，那么你推到远的，这个就不难理解了。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万事万物的升起，无非就是缘生缘灭。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啊，我们能够看破了，你就会放下了。为什么呢？都是缘生缘灭，这一切呢，你也抓不住它，你也没有办法去拥有它。你也占有不了，你也控制不了，它不断的在变化，延伸延灭。啊，这个事实真相观察清楚了，那你就会放下，放下你就自在了，啊，就开悟了。啊，这是第四个啊，这个。依痴啊，多痴做因缘观啊。第五呢，多障做念佛观啊。这个为业障生者，如多昏睡，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或作界地观，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而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之修行方法也。这个念佛观这里讲的这个念佛呢，也相当之广泛的啊，也是属于广义的。那么多障就是障碍比较多的，业障比较重的。那么这里举出三个例子啊，如多昏睡，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啊，就是精神比较提不起来的，啊，就是昏沉带比较重的，啊，这个昏沉跟调举啊，啊，就是我们这些啊修定的啊两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昏睡呢，就是精神提不起来的，那么应该用这个。观应生三十二相，就是把佛这个三十二相这个相好啊，你睁开眼睛要看这个庄严的佛像啊，闭着眼睛呢，佛像还在眼前啊，就看啊，这样看久了啊，这个昏睡这个业障啊就会排除了。那么如果大家要修这个观三十二相的啊，我建议我们同学呢可以采取我们道场过去啊印的啊，以前啊韩馆长刚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啊叫去印一尊啊那个彩画的啊，听说这个画像是以前苏州灵岩山的画像。那么这个佛眼睛有

微微睁开啊，我这个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啊，我到台湾这个台东净宗协会啊，他们装了那个这幅彩画的佛像啊，用那个灯光一照啊，哦，非常庄严，非常的鲜明啊。那么你看这个就比较不会睡觉。啊，我觉得台东净宗协会这一张啊，如果诸位同学需要呢，我们可以放在网站上给大家去看看啊。啊，因为这个佛像呢，眼睛都有开开的啊，不是开得很大啊。那么你看的，你就比较不会睡觉。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白玉的这个佛像啊，它的佛像的眼帘是下垂的。啊，比较属于入定相，眼帘下垂的。那么这一尊像呢，适合用在持名念佛啊，因为持名念佛你不用看佛像啊，眼睛闭着可以念。啊，那么如果你要观相念佛啊，那这一尊就比较不适合，因为它眼帘下垂呢，你本来就很想睡觉了啊，看到佛眼睛闭起来，你哎呀，本来就很想闭起来，你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所以我建议你去看那一尊。啊，所以韩馆长那个时候往生啊，我们敬老教授叫我印1万张，都没有人请的，这个销路很不好。啊，所以我到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到新加坡佛教居士典籍给大家介绍这个观相念佛，我说这一尊啊是观相念佛最理想的，啊，结果仓库那些佛像啊，一下子就。都被请光了啊！后来还要再印。那么观这个佛像呢，啊，我觉得不错啊，这尊啊，你可以多观，啊，可以破除昏沉盖。那么多恶念呢，就是这个杂念呐、啊，这个心里呢，你恶念呢控制不住，啊，像感应篇讲的，你起了个恶念，恶尘就来了，那很想。不要起恶念的，但是恶念的偏偏起来，啊，这个要观佛的报身，啊，这个佛的报身无畏智慧，啊，那么这个观佛的报身呢，你要把这个经上讲的这个事无畏啊，佛的这个智慧这些理论呢，要明了，你才有办法去观，啊，不然呢，你观了也一这个概念都没有。那么，如果多逆境呢，就观这个法身空寂无为。逆境就是恐怖的境界，让你身心不安的。那么，你给它观空。那么，这个法身空寂无为呢？啊，这样讲啊，我们也搞不懂什么叫空寂无为。啊，如果用《金刚经》的经文来解释，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就是观法身空寂啊，这些都是幻化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这样啊，可以渐入无碍佳境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啊，五庭星观呐，啊，我们下次呢，还是再给大家报告啊，因为这里还有一段呢，没有讲完啊，我们今天呢，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我在往年呢，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第一部经一定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佛法的建立不能离开这个硬体的设施啊，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定要有土地，要有房舍，要有建筑。有了硬体设施之后，我们修道才有一个场所。可是修道要依据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修道必须要依据心地。那么《地藏经》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课程。

无聊硬体设施之后，软体里头最重要的心地法门。所以我们一定第一步要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如果不懂得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修起，最后决定是一无所成。换一句话说，无论你怎样用功，怎样努力，怎样发奋，怎样精进，你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所修的无非是游漏的福报而已。所以在中国大乘表法是以四大菩萨，第一位呀就是地藏菩萨。从地藏菩萨再发展出来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地藏是孝敬的。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修学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像过去那种显著的成就？大家把根忘掉了，不孝不敬。那么这种修学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他不是在修学佛法，也不是在弘扬佛法，玩弄佛法，消遣佛法，没事干呢就消遣消遣呢，拿到佛法来消遣。确实如此，李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消遣佛法，也在玩弄佛法，修一点游乐福报而已。而这一点福报决定不在人间享，到哪里享呢？畜生道享，恶鬼道享，恶道享。为什么不能在人道享？你做人的资格没有，所修的福不在人道享。我们要清楚啊，做人都懂得孝亲尊师啊，观经三福里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你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里面去享。如果这个四句做不到，你所修的福报决定在恶道享。恶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大的。那么这些比喻思我们都明了啊，可是我们就转不过来。换一句话是明了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说实在话，对于这些事理了解的不够透彻，真正透彻了决定他能够忏除业障，他能够回头生岸。所以道场新成立了，这个地藏本愿是决定不能够缺少的，一定要讲。诸位同学到这边来参学，我们今天把这个课程列为主要的课程。时间虽然不多，重点我们一定细说。其次的部分，这个古德有详细的注解。圣依法师有通俗的讲话，可以帮助大家做参考。将来诸位在国内

国外弘扬佛法，凡是到一个道场，应当先讲地藏本愿，啊，再说无量寿经，劝他念佛往生。啊，这个是一定的规矩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扩注是前清林成法师写的，他是康熙年间人，这个清朝早期的，住得非常之好，我们读他的注解要细心去体会，要用现代的言语来表达，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明，大家就容易接受了。他前面有轮贯，轮贯就是在未讲经文之前先将全经大意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轮贯里面包括了五重玄义，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教我们怎样观法，也就是教我们学习这部经如何把观念转过来。第三个部分呢，是介绍全经大意，它的轮观写得很长，这一部分非常重要。那么在玄义部分完全依照天台的方式说明，解释经题，辩题提示理论的依据，佛根据什么讲这部经，我们明白之后对这个这部经对佛的说法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第三部分呢是民宗，民宗是讲修行，换一句话说，如何把这些道理这些理论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第四部分是论用，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到些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幕后一个部分呢是讲教相，教相那是说世尊教学的方式，教学的仪规，法师在这五个科目里面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经题是以不思议人法立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在辩题里面他说不思议信实为题，信
是真如本性。诸佛如来之所证的实，是九界凡夫的用心。九界凡夫在迷，迷了的时候就不叫性了，就叫实。性是真心，实是妄心。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讲真实的心地跟九界众生妄心的心地作为立论的基础。这个太好了。佛是讲这部经依据什么？依据诸佛如来自己的真心，再依据九法界众生的妄心。为我们说这部经典，这个经典的这个立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太真实了。信地不可思议。我们讲地藏嘛，信地是真心，不可思议。九法界众生那个妄心也不可思议，不思议。信实为金之体，又以不思议行愿为宗，本经的宗旨，地藏菩萨的大行大愿都不可思议。又以不可思议的方便呢为用，这个在我全经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到，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最后是以不可思议开显无上菩提为教相。如果以古大德这个五种比喻，比喻这个教相，用儒、涝、僧俗、俗俗、醍醐来表佛法的五个阶段。地藏本愿是无上大法。基础是无上大法，成就的当然是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个是玄义的总纲领。今天我们在此地讲这部地藏本愿经有两个用意，一个是应九华山仁德老法师的邀请，我答应他在地藏菩萨圣诞之前为大众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的大意。我们预定9月1日起讲，9月20日圆满。

20号，正是农历的7月30日，地藏菩萨的圣诞日。第二个意思，新加坡净宗学会这个道。

我们多年为新道场讲经的惯例，所以有这个双重的意思。现在经宗学会的报恩堂为诸位同修来说这一部

在寻医，当然最重要的先要介绍经题《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七个字，前面六个字是别题，经这一个字是通题，佛所说的一切法都称之为经。通题里面啊，这是别题里面又分为人法，这个七种立体呀，我们就省略掉了。圣依法师在讲记里面呢说得很清楚，诸位可以做参考。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这个题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佛在经上说这个经呢，可以用三个经题，这三个都是佛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地藏本愿，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世尊为我们宣说的地藏菩萨本愿，也可以说呢是地藏菩萨本行。行愿相知啊，有愿一定有行。行的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地藏菩萨的生活，地藏菩萨的修持，地藏菩萨之处世待人教，这些都是他的本行啊。又称作地藏本事力经，理是显示出他殊胜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题是翻译的人，他在这三个题当中选地藏本愿，因为这个本愿里面包含了本行，也包含了本事力，这个意思都在其中。地藏这个地呀，在四上讲是大地，大地是一切万物所依赖生存的，任何一物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存。所以在中国对这个地天跟地看得很重啊，在八卦里头它的象是坤卦，其德为木卦。易经里面说志在坤远，这个志是到极处啊，这是形容大地万物自生。

一切万物啊，都从大地而生，所以地有能持、能于、能在、能生的意思。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啊，我们心地确确实实具足这个意思啊。依佛法讲，住持的意思，生长的意思，和淡的意思，住一切万法以心这个真性而住啊，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的，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九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性地里面变现出来的。性是能变的，万法是所变的，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佛法的教学其目的就叫我们明心见性，为什么以此为目的呢？明心见性之后啊，你什么问题自自然然都得到解决了吗？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能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的啊！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每个人皆有真心，这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信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道理？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恢复自信，其实自信哪需要恢复呢？今天我们的信德上面有障碍，只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信德自然就现前了。啊，所谓是拨开云雾啊，阳光就普照啊。啊，阳光比喻我们的性德，啊，云雾比喻做障碍，障碍是假的，啊，阳光是真的。立了妄啊，真就现前了。所以真性不需要去求，你求那就是虚妄的。啊，无需要去求。立了妄啊，就是真。真心里面，佛告诉我们具足善德，
法身，法身是我们真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禅宗里面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东西啊。可惜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我们自信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先前这个作用啊，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啊。100分的作用，我们现在所能够感受到的1%都不到，99分的得用不能现前，你说这不是可惜吗？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迷失了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迷得太广了，佛看到我们才生起怜悯之心，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这要讲求修行了，应修万幸啊，故缘万德啊，修行的方法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方法当中有方便法，也有不方便法，佛都说了，所以佛为众生呢，演说无量法门，是弘誓愿里面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修啊。为什么佛要说无量法门呢？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的根性也是无量无边的，顺着众生根性去教学学习，就容易成就。如果不顺众生的根性，他的修学就会感到困难。而在一切法门当中，第一方便，第一稳当，第一容易呀，无过于念佛法门。佛在这个经里就是教给我们念佛，至心称名。你看，跟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道理，一种事情。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法门，疑惑这个法门，那么佛再给你开其他方便法门。啊，这个是佛教人呢，真的是第一个法门。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第一个法门？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就能想通，就能体会到。佛告诉我们，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八个字是根本的。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道理都说尽了，啊，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解释唯识所现。心能现象，相里头起变化了，是心的作用。这个心就是识，是心，就是我们讲的念头。我们懂这个原则，那佛说念佛了，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点头了，啊，为什么呢？念佛就做佛嘛，这不直截了当吗？为什么去念阿罗汉啊，证阿罗汉，再念菩萨就成菩萨，最后再念佛成佛，这不啰嗦吗？那拐弯抹角吗？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念佛呢？而佛里面这个是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有一切诸佛里头阿弥陀第一了。那念阿弥陀佛就做阿弥陀佛嘛，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嘛，何必再念其他的佛？其他的佛跟阿弥陀佛比又要次一等了，为什么不直接去念圆圆满满的阿弥陀佛呢？我们通过这些道理，肯定念阿弥陀佛是第一了。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这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才是真正念佛人啊！啊，念佛法门呢，这道啊，道共戒啊，所有一切戒律，通通圆满具足了啊！你不会犯戒，不会破戒，道共戒得禅定的是定共戒，定共戒不如道共戒啊。道共戒里头不如念佛里头具足圆满戒律、清净戒律啊！啊，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啊，所以在这个法门里面，啊，佛教导我们。至心称名，啊，念诵

念诵就是读诵大乘，在读诵大乘经里面，是以无量寿经为第一了。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这个分析我们不有难题。隋唐时代的古大德跟我们讲，一切经最后啊都归华严，华严归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归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十八愿，所以现在有人提倡本愿念佛，本愿里面特别着重在第十八愿，十八愿完全依照十八愿念佛能不能完成呢？果然遵照啊，决定得胜，只是提倡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平常可以不要守戒律啊，可以胡作妄为，可以造作罪业，到临终的时候啊，念佛还能往生，话说的没错啊。临终你有把握念佛吗？你仔细观察一些临终的人，头脑能清楚吗？如果临终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别人帮他念他也听不进去，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佛号听不进去啊，甚至于听了佛号生烦恼啊。我亲自见过这种人呐，一生念佛到临命终时不念佛，贪生怕死，不能放下了。本愿在理上讲没有问题，在事上讲难了，太难太难，那是怎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要清楚啊。古大德真是慈悲至极，为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很详明，劝勉我们不可以存侥幸之心，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地修学，临终才有把握。侥幸的人最后一定落空，所以提倡本愿舍弃戒行，这是走的险道啊。这些论调表面看好像是有道理，佛在经上是这么写说的，细细一分析没有道理，他把佛的意思完全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谈何容易啊！世尊当年在世无量寿经肯定是多次的宣讲，每一次宣讲这个法门
轻重不一样啊。经上所记载的长随众，长随众是这么多人，除长随众之外，一般与会的听众不相同，所以佛对于净宗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也有详略不一样。所以后来集结经典，这个经典内容啊，悬殊就很大。像最明显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48愿，有的经典里面24愿，有些经典里面48愿，还有经典里面36愿，这是最明显差别。如果是佛只讲了一次，翻译的人不管什么人翻译，这个数字一定是相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由这个地方证明佛是多次宣讲。那我们要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明了，圆圆满满，就必须要把佛多次介绍的通通要读过，这在古时候佛经都是手抄本的，流通量很少，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将这个五种原译本都能看到，那是大福报大因缘。宋朝王龙书居士，这个人福报够大了，当然也得佛力加持，他在五种本子里面只看到4种啊。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王龙书居士就没有看过。所以《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其他4种本子里头没有啊。王龙书居士也实实在在了不起，知道一般人很难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的本子，所以他开始做汇集本。这个汇集本集云仪之大臣，将佛在各种本子里面所说的都能够汇集在一起，看到这一个本子就等于各种版本通通都看到，这个好事情，这大慈大悲也。他的本子收集在大藏经里面，入了藏等于说我们佛门古来这些大德都承认都肯定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王龙书这个本子流传到后世。

莲池大师著《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大多数啊都是采取王龙说的汇集本啊。那么这就是受到莲池大师的肯定了。啊，以后有彭继清的戒教本，魏默生的汇集本，啊，王本跟魏本确实是有瑕疵，这个瑕疵就是取舍不善，啊，就不太妥善。语言仪的文字他们做了修正，啊，这个在他们来说这个修正呢是没有问题，确实比原译本的这个用的这些词句还要好啊。印光大师不赞成啊，不赞成有他的道理，怕的是后来的人随随便便改动经文啊，他们这个开端开了这个例子，引起后人随便改经文，那这个经典传到后来那就面目全非了，决定不能够开这个例子啊。印祖反对是这两个道两点啊，一个是取舍不当啊，一个是改动原文啊，并不是说不能汇集啊。那么到民国初年，夏莲居这个本子出来了，这个本子真正是完善的版本了。可是有一些人啊，执着个成见，反对这个本子。那么反对这个本子，就要提倡读五种原译本。如果说反对这个本子，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提倡一种本子，你不就是其余四种本子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你依旧读不到吗？读诵大乘的目的是破疑生信，是建立信心，这个都是所以偏陋执啊，偏见啊，浅见啊，孤陋寡闻啊，这一些执着，这错误的呀。又说夏老居士是居士，居士没有资格来汇集经藏的。王龙书是居士，彭继清也是居士，魏源也是居士，莲池大师是出家人呢，是净土宗祖师啊。莲池大师能采取王龙书的本子，莲池大师没有说王龙书是在家居士没有资格汇集，没说这话。如果说是在家人不能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出家人做，这个佛法失去了平等。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能往生净土，净土是平等法。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你的心不清。

清净不平等，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平则国土平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平等的国土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夏老居士不是普通人啊，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啊，很可惜的，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印祖没看到过这，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我相信印祖看到这个本子一定赞叹，一定赞成。为什么呢？过去汇集本的毛病他都改过来了。他这个本子对于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而取舍之恰当。当时慧明老和尚肯定啊。在当代律宗的大德慈州老和尚肯定，慈州老和尚采取他的本子，在济南讲过，在家的大德梅光系老居士用他的本子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过，这个本子今天流通全世界。符合老居士临终的预言。他告诉学生，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这个话兑现了。当时大家怀疑啊，现在肯定了。果然如此。他又说这个经会传遍全世界，所以夏老这个汇集本跟他所预言的完全相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决定不怀疑，依教奉行，要常常读诵。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遵守。这样念佛发愿往生，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字字句句都是五种缘疑本里面的原文，诸位可以把五种缘疑本拿出来对照看啊！如果你有疑惑的话，你把五种缘疑本给它对照起来看，我过去曾经印过，我这个本子的题目叫净土五经读本啊，这个里面五种原译本，这个四种会教本啊，无量寿经总共九种版本都印在里面，大家可以对照啊。弥陀经三种译本啊，三种本子，这个是罗什大师的译本，玄奘大师的译本，夏老居士的汇集本，通通印在一起，印出这个本子目的无非是坚定同修们的信心。
不能轻易被人动摇了。坏了我们这一生大事姻缘，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懂得读诵大乘，皈依无量寿经，恭敬阿弥陀佛，懂得认真的修供养法。我们在详细当中跟诸位都做过详细报告啊，怎样供养呢？供养如来，供养众生，儒教修行供养，这是真供养啊。那这种供养就是真正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我们总结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够至心称名，读诵大乘，皈依恭敬供养，这个人他的功德不可称量啊，他必定得到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不仅是地藏菩萨、观音世至、文殊普贤的这些大菩萨威神加持啊，必然获得不可思议的果报。佛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地藏菩萨在过去五十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啊，常住幽冥法界。这一门话是怎么讲法呢？我们怎么学习？我们是不是要钻到地狱里去了？一定要懂得经文里头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幽冥法界，意思就是讲我们放低姿势啊。为善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不需要去表扬啊，这个就是幽冥法界啊，默默地去做，认真努力地去做，学离一切名闻利养，就是在幽冥法界。成就自己真实功德了啊，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啊，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说的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啊，凡夫无知真正是所谓啊，弱肉这个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

这些众生也是都是凡夫吗？也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报复的心不会消灭。你一伤害他，他那个怨恨之心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遇到他有机会，他怎能不报复呢？这种报复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啊，大灾难啊！佛在经常讲的刀兵劫啊，往后这个刀兵劫就是核子战争啊。刀兵劫这个因是什么呢？是众生肉啊！佛说的很清楚啊。要想免除世间的刀兵劫，除非众生不是肉，这个刀兵劫才能够化解。年轻的时候无知，不吃它也杀害它，蚂蚁，我们看到很多人呢自己也造过这个罪业，蚂蚁爬到家里讨厌了，烧一锅开水一下就把它烫死，我们看到许多人这样干，我们也曾经干过啊。这些小动物任意的杀害以前不知道，这个才晓得自己犯下了重大的过错。佛教给我们法路忏悔，我们今天明白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认真修行，每一天念诵供养修学一切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这个功德我们自己不敢享受，希望把这些冤结统统化解啊，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否则的话，这常常说到的业障现前，他业障怎么会不现前？这些被你伤害的众生，如何能够轻易的饶过你？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以真实心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心如大地一样，一切法一切众生乃以住持增长，何难啊！所以经上说，心如大地，能安一切啊。那么这是把这个地比作心，比作石啊。我们今天看到大地，脚踩到大地了，要知道回光

感召，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啊，在何诸法，在何一切众生啊，你喜欢的爱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你讨厌的怨恨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地不分清怨啊，没有好恶啊。我们要学大地，我们心地原来跟大地是一样的，现在在里面起心动念，分别好恶，分别好丑，这是错误的。地不分，换一句话说，真心不分的。妄心在分呢，妄心是错误的。知道妄心在分，就知道众生心。知道大地不分呢，就知道真心。所以本经的立论，真心跟妄心。那么这是说地这一个字，第二个是藏，藏是藏，含藏的意思。我们世间人的仓库、宝库，你看世间人些珍宝都要好好的收藏起来。这些财富可以保障他生活的安全呢。如果自己失去了财宝了，他就感觉到恐惧了，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世间人人人都希望收藏这些珍宝，这些财物。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信里面有宝藏，三德秘藏，我们真心自信里头有法身，法身是真身，宗门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第二个般若，般若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不是从外头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呀，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所知，所知现在不知道，不知就变成 有障碍了，这个所知是本有的，现在有个障，障住了我们所知，这叫所知障，所知障跟烦恼障啊，这个呢，列明的用意不同，烦恼就是障碍，所知不是障碍，障碍所知的那个障，就叫做所知障。如果我们从佛法名相来说，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是烦恼障，完全是烦恼。分别里面，一部分是烦恼，一部分是所知障。

妄想里面完全是所执障。总有人问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怎么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好清楚好透彻，读楞严经的人也是囫囵吞枣，就这么过去了，含糊过去了。佛讲得很清楚，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什么叫知见？知见就是所知。所知就是般若智慧啊！你在所知里头还要立一个知，就错了，头上安头啊，那就是无明的根本。你不要在所知上再立一个知，你的智慧就现前了。你偏偏要立一个知，那有什么法子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你们看清楚了。我们用这个比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所知啊，这是知见呐。偏偏是，法师手上拿一本书，完了，马上堕到无明里去了。这个东西叫书吗？这个东西叫手吗？这个手是你建立的，这个书是你建立的。你要建立这个叫书，这个叫手，你就完了。这就是无明啊。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很聪明啊，老子就知道啊，明可明，非常明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你说个明已经错了，那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在知见上立知，你就堕到无明，你就这样起了妄想，妄想里头又有分别，又有执着了，一大堆东西麻烦来了，一连串都来了。佛跟我们说法，佛说我不执着我，这个高明啊。有六祖问永嘉，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很好，分别亦非异呀，我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里头真没有分别，干干净净的。分别什么？为大众分别。所以说，说就是无说，无说就是说。你要说是说，你不懂得无说这个意思，你不懂得佛的意思。如果说跟无说分作两节，说也错了，无说也错了。说是什么？分别执着。无说是无明。两边都堕了，要知道说跟不说是一不是二啊。说即无说，闻即无闻呢、你这个通了，你这个障碍都没有了，你能在这个上面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大白了。你真正入了不二法门呐、世间人可怜呢，像活在相对的里面，相对就是二啊，对立的。说大对面有个小，说空那边就有个有，总是在相对啊。说我对面有个人，即使你能够一下觉悟到。无跟人不二啊，空跟有不二啊，性跟相不二啊，离跟事。

不二了，四跟四也不二啊。你才入佛法了，你才懂佛法了啊！所以佛法真难，难在哪里？就难在这个地方。

这是跟你讲般若啊。还有一个密藏啊，密是秘密，藏是含藏在自信里面的解脱，解脱就是大自在啊，就是华严里面讲的四事无碍，都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本来具足的啊，这是藏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叫三德，自信里面的三德啊。为什么叫密藏呢？密是好像很秘密，一般凡夫啊不能够觉察了，六根接触不到啊，不能觉察了，就好像很密，哎，就好像藏在那个地方，啊，藏没有被人发现了。换句话就是，众生不能明了，不能理解，称之为秘密。啊，二心性确确实实，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啊，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用之不尽啊，这是藏的意思啊。好比我们世间的这个金矿一样，这个金矿里头含藏着金非常丰富，你去取，你去用，取之不尽，用之不尽。可是这个金矿在哪里？你不知道，你不晓得，那就变成秘密了。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底，我们心底的宝藏，这个地的大地含藏这个，跟心地比呀，那不成比例呀。啊，我们心地里面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遍法界。啊，一切诸佛的佛法，啊，一切众生无量的这个世界世法。都含藏在其中啊，所以你只要开发心地宝藏，给诸位说，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都通达了，全都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信的宝藏啊，自信宝藏要用什么东西开呢？那个工具一定要称心。啊，你不是称心的工具，你就没有办法开发自信宝藏。那个称心的工具是什么？就是孝跟敬，就地藏称为佛门孝敬啊。啊，所以地藏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它就是孝道跟师道，啊，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如果你不能孝亲，不能尊师，啊，你永远在佛法门外啊。换一句话说，你学小乘也许能够有一点点成就，学大乘没有份啊。大乘是开发自信啊，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在四相上。换一句话说，它还是十法啊。小乘之间出十法，你也得不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纵然修学小乘，你也只能停留在初果、二果这种这个境界里头，四果是挣不到的。

要想证得小乘的自果，小乘最高的果位，还是要孝亲尊师。这是真理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例外的。你看世尊在观经三福里面说的，这个三种敬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个话说的多清楚多明白。那我们提起来诸位同修都能够记得也都能说，可是就是不肯去做，那就没法子。说一天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也没用处。那说时速报有什么用处？一定要自己认真去做，去做到啊，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么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读了华严你应该相信的，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昨天我们讲的树木花草哪样不是老师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的是一微尘一毛孔啊，我们触摸都能够醒悟，那就是老师嘛。昨天看到的树种子信心啊，根是慈悲，身是智慧，枝叶是五度啊，枝干是五度，在在处处只要见到了，心里面都开智慧嘛。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嘛，慧能见五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他怎么不常生智慧？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开悟，这就是常生智慧。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生烦恼啊，顺自己意思贪爱，贪爱是烦恼；不合自己讨厌，讨厌生烦恼。人家六根看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就是凡圣不一样啊！其修不相同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肯定的，我们自信。本来具足万法，具足一切法，这个是宝啊！像大地里面含藏一些矿物啊，宝藏一样啊。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了，我们心性里面含藏的宝藏用不尽了。为什么不懂得开发呢？这个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这个四个法门要同时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

的慈悲，啊，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落实。啊，四大菩萨教我们开发自信宝藏，这四个法门缺一个都不可以，像一张桌子四个腿，缺一个就倒下来了，他就站不住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千经万论的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他得受用，他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啊，迷失了自信啊，胡作妄为啊，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但是我们的信德，无论在觉，无论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没有增加一丝毫，迷也没有损失一丝毫。佛为什么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他为什么尊敬呢？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呀，他变成这个样子，他不懂事，胡作妄为呀，搞成这个样子。虽然搞成这个样子，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一丝毫啊。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平等的礼敬，也平等的供养。在十大愿望里面，佛对他们不赞叹，可是那个恭敬供养啊，那是决定平等的，慈悲也一切，所以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宝藏，知道我们真心。这个心从般若上讲就是大菩提，从法身上来说就是大涅槃。大涅槃通常也称为大灭度。大涅槃，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灭度啊。如果就这三个字来说，大灭度，这三个字来讲，大法身的意思，灭是灭烦恼，灭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就得大自在了。大自在是解脱，度是明了，是觉悟，就是般若智慧。所以菩萨修六度，这个六条是智慧，他们过的是高度智慧生活，他们过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生活。我们。

今天过的是烦恼苦日子啊，法身不如解脱，这个三德，这是自性本具的三德。夜夜都具足常乐我净啊，所以常乐我净我们称为四净德，常永恒不变啊，乐离一切苦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讲苦乐，这个苦乐是相对的，所有一切相对的苦乐通通没有了，通通尽了，断尽了啊。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尽是清净，一尘不染。这个心地空寂

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啊。慧能师讲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要知道本来无一物啊，你要在里头加一物进去，错了啊。一个念头就是一物，不能加。所以参禅的人念一声佛号啊，被染污了，漱口三天了。本来无一物，怎么会有个佛进去？佛也没有啊，佛就都没有了。我们要不要念佛呢？要念。怎么个念法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对了，那就正确了。如果你有念，你就有一无了，错了。你有无念也有一无，有什么一无？有个无念，你也错了。啊，换句话就念错了，不念也错了。啊，怎样才不错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不错了，念变不住啊。中道不存呐、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像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里面，示现种种身，从事种种事业，他无念呐、啊，无生呐、啊。无念，他没有立念呐、啊；无生，他也没有立生呐、啊。他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啊，跟众生示现是一样的。他是立界同时，所现的相没有自己。现的那个相是慈悲应现，觉悟众生的啊。虽然觉悟众生，没有觉悟众生这个念头啊，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啊，虽然度一切众生，而摄无众生的度者。他没有起念，经上常常用云来做比喻啊，比如说无心啊，无念，在佛法里讲无作无业，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作而无所不作。这样与自信体相用啊，与自信发生般若解脱就相应啊，与大方广就相应了。这个是菩萨心啊，这个是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在凡夫，我们有严重的迷惑，我们有深重的业障，我们也很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从哪里下手？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佛法是法，
都不贪染啊，顺境不贪，逆境不嗔，从这做起，从这里下手，顺逆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痴，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断恶修善。断什么恶呢？断贪嗔痴。修什么善呢？修不贪不嗔不痴。从这里下手啊，恢复我们自信的宝藏啊！因为贪嗔痴在所有障碍里头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先下手啊。我们今天不能成就，就是不能断贪嗔痴啊。所以你无论怎么样修学，你都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搞一辈子都是有漏的福报啊。如果要不修孝敬，你这个有漏的福报还不在人间享啊，在恶鬼畜生道里面去享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啊。菩萨这两个字是印度话啊，它的意思，古人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大道心众生，这是古语，玄奘大师以后啊翻作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两种翻的都好。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华严经应当传授给什么人呢？大心凡夫。诸位晓得，大心凡夫就是大道心凡夫，虽然没有给你设是菩萨，你只要发大心，你就是菩萨。那么如果设菩萨，你会吓一跳，哎呀，我不是菩萨，我不敢当啊！说大心凡夫可以，我是凡夫，我发大心就行。殊不知，大心凡夫就是菩萨啊！这有情也好，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就是烦恼啊！啊，有情就是有烦恼啊！最有烦恼是他觉悟了，这个心。觉悟了，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方向对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你这个心行方向啊，确实是成佛的这个方向啊，绝对没有偏差啊。像航海航空一样，我们这个罗盘对得很准确啊，方向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这个彼岸，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那么这是菩萨的意思，所以菩萨是人，千万不要误会，菩萨不是神，菩萨也不是仙，菩萨是人。如果说的更明白一点呢，清楚一点，菩萨是个明白的人，凡夫是个糊涂的人啊，这个大家就好懂了啊。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啊，我们常讲的因缘果报，那你就称之为菩萨。如果你不了解，
对人对事对物都不了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这就叫做凡夫。地藏菩萨的名号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还有本愿两个字。本是根本，在此地这个意思是说，他这个愿呢，不是这一生才发的。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有过去生，也有未来生，所以讲三世啊。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就发这个愿，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无始啊，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呢，我们称这个愿叫本愿啊。所以这个愿呢是有根本的啊，不是这一生当中啊才发的。愿是一种希望，是一种需求啊。这个需求啊，希望能够得到满足，这就称之为愿。如果这个意思说得更深一点，这个本呢，就是真如本性的，而这个愿呢，是从本性里面发生的。这才是大乘法里面讲本愿的真正的意思。菩萨如华严经上所说的化身大士，已经断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已经断尽了。所谓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确确实实其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虽然入得不够深，但是已经进入了，已经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时候的愿呢，是从自性里面发出来的。没有见性的人，是从事里面发出来的。

建立的运行啊。所以我们讲有过去式啊，还有过去式，多生多劫了，多发这个愿，这是从世心里头说的。明心见性之后，是从本性里面说的。这两个意思都可以设置为本愿，本愿的意思浅深有差别。但是在相用上很接近，在四相上无量界来生生世世有这个愿的，他这个愿力很强，也不容易被外面境界所以，纵然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他很快会回头啊，他会觉悟，他会回头，他能忏悔啊。如果这个愿是这一生才发的，或者是过去一生两生所发的，他这个力量浅啊，很容易被外境迷惑，迷了之后啊不容易回头啊，不知道忏悔，我们就晓得他这个愿力深度不够啊，也就是他没有本啊。如果有本，一定肯回头。我们在观经里面看的二十世王造的种种罪业啊，到自己得到这个果报啊，病苦现前，地狱相现前，他能够悔过，能够自新，这个说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修持有力量，他这个愿力啊很强，虽然一时糊涂一时迷了，到紧要的关头啊他还能救啊。那么这个都是从四相上看，如果是化身菩萨从自性里面发的这个愿呢，那才是真真实实的本愿，决定不会为外境动摇啊。即使在这个时这个大时代，佛在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他也会如如不动啊，不受影响啊。那么这是本愿一点点意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昨天讲到晶体，介绍了地藏菩萨，今天我们接着再介绍本愿。题目对我们修学关系太大了，必须要很清楚地理解。许许多多的同学们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精进，为什么得不到成就？实在是因为对于心地宝藏没有能够真正认识清楚。世间人在过去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尤其是读书人，佛法更是不例外，世法里面重视立志。一个人没有志向，他的一生奋斗努力没有目标，当然不会有结果。佛法讲发愿，发愿跟世间人所讲的立志是同样的意义啊，一定要发大事。我们的愿为什么发不出来？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佛常常在经上做比喻，譬如一个植物啊，这个种子种这个为什么它不能够发芽啊，不能够生长？这个种子没有放在地上，我们把种子放在桌子上，

放在茶杯上，永远不会发芽成长啊！所以这个愿呢，一定要有个依靠啊！依靠什么？依靠大地呀！这依靠心地，心地不明，这个愿怎么能生得出来？一定的道理。树木要依靠大地，它才能生根，才能茁壮开花结果。诸佛菩萨的大愿都是从心地上建立的，所以地藏两个字就重要了。为什么说修学大乘的时候从地藏开始？你的愿心是从地藏建立，你的行也从地藏建立。心地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那你才能发挥得出来啊。如果不明心地，不明心地本具的德能宝藏，那你怎么样苦修都不会有成就。愿是种子啊，在此地讲愿是种子啊，华严经里头把这个信心比喻种子，也非常有道理。你不信，你的愿从哪里生呢？愿称之为本愿。上一堂跟诸位略略地提过了，本有两个意思，从事上讲，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曾经发过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你为什么没成就？愿是发了，不是从心地上发的啊，不是从真心本性里面发的。从哪里发的？从意识心里面发的，妄心里面发的。妄心是生灭心，所以你那个愿会灭。如果从真心里面是发的呢，这个愿就不会灭了，真心不生不灭啊。这个愿发的之后不会退转啊，从妄心里面发的会退转。年消逝了啊，愿就没有。这一生再投身到人间来了，又遇到这个佛法了，把从前那个愿心又勾引起来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称之为本愿啊。这个意思起啊，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本就是真如本性啊，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这叫本愿啊。诸位要晓得，古真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呢，你就不是凡夫了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因为你会用真心的，用妄心的是凡夫，用真心的是菩萨啊。你们都学过拜法名门啊，这法相为实入门的一个课本啊。拜法名门里面给你讲的同生性异生性啊，这两个都是此地讲本的意思啊。异生性就是用妄性，意识不一样啊，跟佛菩萨不一样啊，用的心不一样。佛菩萨用真心，你用妄心啊，所以说你跟佛菩萨差异啊，叫异生性啊。啊，哪些人是异生性呢？十法界都是异生性啊，别说六道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像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
通教佛。

都是一生心。哪些是同生心？同生心就跟诸佛如来用同样的真心。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呢，转八识成四智，这就用的真心了，那就是同生心。同是跟诸佛如来相同，跟佛用的是同样的心呐，真心呐。佛的心好比受无的满月，如果你会用同生性呢，你好比是初二初三的月牙，那个月牙虽然跟满月光不一样啊，但是都是真的，都是真正的月光，不是假的，这个一生性呢，古人把它比喻什么水里面的月亮，是月亮的影子，那个叫一生性，那个不一样，不是真的，所以虽然是月牙，像初住菩萨十住菩萨了，真的是个月牙，到实行实回向圣地慢慢增加它的光辉，到如来果地上，那就是满月了，通通用的是真心，从真心里面的建立的信心，从真心里面呢发起的大愿，这是本愿的。那么这样的愿力，古德讲，经得起考验，什么样的狂风大浪它也不会动摇，无论什么样的顺境逆境，它决定不会为境界所动，为什么呢？他那个愿是从真心里头发的，他是一真心。如果不是一真心，妄心发的愿，这个愿力不强，愿力很弱，很容易被境界所转，很容易迷失方向。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真心就好比是大地，真心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就好比是根，立念呢，这就是本，然后你的行持，我们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就好比这个树木的枝干枝条花叶果实，自然就茂盛，所以念要从真心里面发，真心必须要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你要肯定，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从这个地方发起大愿。我们虽然在经教里面知道有这么一种事情，可是在生活当中呢，依旧还是妄心作主，越妄是一切都妄，不会说我发的这个心发的愿是真的，其他的生活是妄的，没这个道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那个虚妄的习气

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不叫做修行啊，那是假的，假修啊，不是真修啊。这个真修不仅仅是宗门里面着重提倡从根本修，所以禅宗成就快啊，根本是心地。教下又何尝例外呢？啊，净宗也不例外呀。净宗如果用真心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不会生方便有余土、凡身通的土，不会呀。啊，可是净宗的确是个方便法门。其他任何宗派任何法门如果不用真心就决定不能成就啊。但是净土宗呢，好处就在此地，妄心呢也能生凡圣同居土，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啊。这个烦恼习气断不尽的人，如果能够依照净宗经论所讲的道理方法去修学，也能成功啊，也能往生啊。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啊。所以这个法愿你是根据什么发的，你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们不能不晓得。我们再说落实到四相上，这个四相里头啊，有通有别啊，通是共同的，一切菩萨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这就是四弘誓愿啊。所以四弘誓愿是通的、这个愿从什么地方建立的呢？啊，发生起来的呢？是从自信里面的般若跟慈悲。啊，你没有智慧，发不起来；没有慈悲呀，也发不起来。啊，因为有智慧，有慈悲，见到众生苦啊。特别是六道里面众生，无始劫以来堕落在六趣流转，没有办法处理。佛菩萨见到了，所以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面是从这个地方发的。在四谛里面，以苦谛而发的啊，我们发愿呢，是不是以这个？现代的众生比古时候这个苦不晓得要加多少倍呀！觉悟的人呢，他的心思愚昧，观察事法含糊笼统啊，看不清楚啊。啊，科技是给我们带来生活上一些方便啊，今天声光化电。古时候没有，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享受科技的方便呢，付出是多少的代价？你要仔细去思维，那是古人所讲的得不偿失啊。我们得到的这个受用

很小，时间很短暂，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太大，不成比例。

为什么是这个现象呢？这种物质文明的生活啊，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啊。远远不如古代啊，古代这种生活的时候，一般人贪嗔痴慢这个意念有，比现在多。啊，换一句话说，他轮回的时间可以缩短呐、六道里面受苦可以减轻啊。我们今天不然了，啊，都要说很久了。半个世纪之前还没有听到人说地球病了啊，这个生态和环境不平衡了，没听说过 啊，空气污染了啊，环境污染了，没听说过 啊，50年前100年前没有啊，哪有这些名词啊？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可是带来的灾害你就没有想到。如果这些科学家要豁然觉悟了，这个负面的灾害太大了，我想他这个科学技术就终止了，不再发展，不再去做。啊，一个头脑很清楚、很冷静的人，这才能观察得出来啊。所以众生苦啊。物质文明虽然进步，众生比从前生活得更苦。物质上享受有一些方便，可是精神上的痛苦啊，是人人都不能够避免。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地位，依旧不能避免啊！哪有古时候人那种生活悠闲自在啊？我们在古文里面读过很多啊，从前做官的人啊，做这个地方首长的人，领导人，工作不繁忙啊，每天一两个小时事情就办完了，其余的时间读书、写字、画画，游山玩水，这过的是诗情画意的生活啊。哪里像现在人啊？现在人过的是分秒必争。这个日子有什么过头吗？这么紧张，这么痛苦啊！明白事实真相还愿意到人间来投胎吗？他不会来了。这觉悟的人呢，只有佛与大菩萨来啊，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实在讲，四弘誓愿呢，这一愿才叫真正的本愿啊！要发愿度众生，自己一定呢要能给众生做榜样、做模范，那就是德行呢。众生为什么受苦？因为烦恼不断啊，见思烦恼

天在增长啊，天天在扩大了，这个事情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佛菩萨要做一个好样子，断烦恼。世间人犯了错误，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增长贪嗔痴慢，不择手段，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不知道因果的定律，这个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其实这个话是错的。依旧不了解事实真相，明了事实真相啊，我们知道损人决定不利己，没这个道理嘛。只有利人才会利己，这才是一定的道理啊！损人哪能够利己呢？啊！可是他们迷惑颠倒啊，因为说自己的利益呢，一定是建立在别人啊，这个别人损失我们就得利了。这是妄想啊，这是造极重的罪业啊。所以了凡四训呢，我们要推广呢，让这些人都念啊，然后才晓得每一个众生一生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你用不正当手段夺得来的依旧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中没有，你试试看，你去抢嘛，抢人家嘛，你看看你能不能抢得到。你命里头没有，你还没有动手已经被警察抓去了，换一句话说，你能够偷得到的，你能够抢得到的，你能够霸占得到的，同时命中所有，不用这些手段也得到，那你何苦呢？所以明白人常讲啊，这个君子乐得做君子，这小人冤枉做了小人啊。这个话就是说，你一生的福报是你前世修的吧，你命里头有这个福报，任何力量挡不住啊。你决定会得到的，你决定丢不掉的，何必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啊？错了啊！所以佛菩萨在世间给众生示现最好的榜样，你们用不正当手段得到，那我用正当的方式我也得到吗？为什么要干这些害人害己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利己利人之事呢？这佛菩萨做这个样子，所以才有第二愿：烦恼无尽是愿断。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断给别人看了，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建立自己的德行，才能被社会广大的群众敬仰。你这个人有道德，他才愿意

学，你劝他，他才会听啊。自己德行要有亏欠，你说的真正是好话，人家听了怀疑啊，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啊，所以为度众生呢，先要事先德相。那么德行的标准也没有一定，要看先前的状况啊，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一般众生呢犯的是哪些毛病，针对于这些病态啊下手，才能收得到效果啊。心在众生，贪心重啊，贪图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那么菩萨事先，首先就要放下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就得从这上下手啊，这叫自利利他了啊，成就自己呀，感化众生啊。如果光是讲经说法，自己不能够身体力行，别人听了会有疑惑，你自己说的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肯做啊？换一句话说，你就收不到度众生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自己做到说到，先要把它做到，然后你再说，这大家没话说。啊，其次的是我先说到，然后我自己也能做到。啊，要兑现的。啊，现在众生烦恼重啊，现在众生忘本啊，连儒家都明了啊。本立而道生呢，如本忘掉了，这怎么得了呢？本是什么呢？地藏本愿啊，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本啊。啊，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要提倡知恩报恩。不仅是口头说，我们要做到啊。现代人与人的关系只看利害，今天给我有利了，我们做朋友，我恭敬你啊，巴结你；明天没有利了，就是路边人了，不相识了。如果有利害上冲突了，那是敌人了。这是什么社会？如果叫这个社会拨乱，不可能呐！啊，去提倡孝道，提倡纪念祖先呢。啊，现在佛门还在做。清明祭祖，中元祭祖，冬至祭祖，啊，一年这个三次重大的祭祀节日，提倡孝。

我们这个是这一生呢，福薄，前生没修福啊，这是佛经里头说的，修慧不修福啊。可是我还没有落到啊罗汉脱空钵，我还没有落到这个程度，那还能勉强维持温饱啊。我如果有大福报啊，给诸位说，我不进寺庙啊，我进祠堂，提倡孝道啊。这个话我说了几十年了啊，希望能建祠堂啊，建百姓宗祠啊，每年这个三个节日啊，举行重大的祭祀，在这个里头宣扬孝亲啊。现在这个祭祀完全落在形式，很遗憾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清明中元冬至这个祭祀，这个祭祀节日应当是七天啊，七天前面几天是讲解孝道啊，表扬孝道啊，最后这一天才举行仪式，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徒具形式啊，什么叫孝，孝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这个很难收到效果啊。我们国家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这是纪念老师，这个一年有一次，反而是祭祀现在都应当是七天啊，要把为什么要修孝道，为什么要重视师道，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讲明白，这个祭典才有意义，才不至于仅仅落到形式上啊。就连我们平常佛门里面一些仪规，你比如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官长提倡三时心念的佛事，所以我们把三时心念呢详详细细讲过一遍啊。要做三时心念之前，一定要把三时心念讲过啊。要拜梁皇忏，一定要把梁皇忏从头到尾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大家去拜忏，这个心才相应的，才能收到效果啊。对于里面的离世境界一无所知啊，照了个模式去做，收不到效果的。所以古人这种忏悔确实有不思利的利用啊。现在人我们修这个忏悔去见不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人人对这些理论境界都清楚，那不必讲解来修这个仪式。现在人都不懂啊，啊，对这些仪规都不了解啊，所以必须预先要上课。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吧，所谓是六经呢，皆是孝经的注脚啊。同样一个道理，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讲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终于是真正能深入啊，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那么这两愿是观察事地而建立啊，能观察事地是智慧，能发起这个大愿是慈悲。智慧慈悲都称信，从信地上建立的啊，这叫本愿的啊。那么我们啊，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菩萨用道，用念啊，这个道诸佛如来过去也是凡夫嘛啊，他是从凡夫修成的嘛。诸佛如来从凡夫修成佛道这个途径，这个道路啊，成佛之道啊，他怎么样修成的啊？将他们的经验，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还没有发心的这些凡夫啊，迷惑颠倒的这些凡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菩萨先做出修学的榜样给大家看啊，告诉大家这是真路啊，这是真理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要让他觉悟，让他跟你一起学习啊！从哪里学习起呢？从孝亲尊师学习，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呀。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人提倡，渐渐地消失了，淡忘了啊。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他不懂得孝道，他怎么会懂得尊师重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学生不敬老师都坐以为怪呀，你要责怪他那你自己就错了啊！要把什么呢，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看作正常的现象。现在是这么个时代啊，如果看到有一个懂得孝亲尊师的哦，那是很不平常啊！啊，换句话，那不是凡人啊，
谁教他？没人教他，没人教他自己会，那不是再来人是什么？他不是凡人。换一句话说，佛菩萨再来应化的。凡夫是决定做不到的，凡夫教他都不能接受，他怎么会自动做到？所以今天这个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是生大慈悯心啊！不但你不敬他，还要回报他，还要糟蹋他，还要侮辱他，这都是大风大浪啊！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如如不动啊！为什么？他的本愿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建立。无论你怎么样造他，佛菩萨示现到后来啊，总会有一天你会觉悟啊，你会悔过啊，这个就是要用长时间感化众生啊。佛菩萨想的一切众生必定会受感化啊，因为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是短时间他能够体会的，需要一段长时间，需要一段深化啊，他才能感动啊，才肯回头啊，然后认真努力去学习啊，达到续佛慧命，帮助众生，成就众生的教学目标啊！孝亲尊师这四个字是性德，自性本具的德行。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你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你做不到，是你没见性啊。你在迷惑颠倒啊。唯有性德，才能开发自性。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呢？一定要性修才能够见性啊，所以现代人修学见性就难了。你看谭旭老法师在《念佛论》里面跟我们讲的，他说他一生当中没有见过明心见性的人，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说参禅得禅定的人他见过啊，参禅得禅定，古报是生四禅听啊，这个很了不起了，不能出三界，参禅要明心见性才能出得了三界啊！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是出不了三界的啊！这就是他老人家讲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参禅不如念佛啊！念佛能待业往生的，往生是出了三界。不但出了三界，而且出了十法界啊！所以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他念佛往生的啊！他往生的时候是坐着走的啊，很难得啊！天台宗历代的祖师。

对吧？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大概是受智者大师的影响。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后来的他们这个祖师啊，通通都念佛，啊，虽修止观呢，不舍念佛，啊，那么真正得力呢，还是念佛。可是那个直观的修学可以提升他往生的品位，这是真的。我们古人常讲啊，禅净双修啊，天台宗确实落实啊，他真的是禅净双修，所以这个孝道就很重要很重要。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了，孝这个字，这个符号啊，就是代表我们真心本性啊。中国文字之完美是世界上罕见的，这个字的形象样子是会意，叫你看到这个字体会里面的意思，这个符号的意思，这个符号上面一半是老字，下面一半是字，这两个集合起来称之为孝，这是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孝字的本意在此地啊，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体。这从数的说啊，有数当然就有很，所以这个符号实际上代表什么？佛法里面所讲的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啊，换一句话说，十方三际是一个自己，这不就是佛法讲的法身吗？化身就是讲的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嘛，所以这个孝这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化身离体，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的，都是从孝生出来的，那不孝怎么行呢？所以孝就是一心的，孝就是一真的，孝就是法界。我们修学大乘人对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修学以它为根本，以它为基础，从它这个里面生出大慈大悲，就是观音法门啊。观音大家晓得千手千眼啊，表什么呢？表眼到手到啊，看到众生有苦了，立刻就去帮助他啊，千手千眼表这个意思。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文殊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普贤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我们佛堂里面呢，两旁边供的是文殊普贤千手千眼啊，地藏菩萨也是千手千眼的，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千手千眼表代表眼到手到。

读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的啊，实在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双手万能，就这个意思啊，就表这个意思，观察入微，双手万能啊，表这个意思。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去学习的。啊，那么对众生，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啊，一般讲，这个目标有三个阶，三种啊。最下等的目标是解决众生现前的困难，啊，帮助他一生能够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个是下等近程的目标啊。中程的目标是要帮助他来生还要得福，不能说这一生享福，来生堕三恶道。那就可怜了，那就错了。这一生享福，来生继续还要享福，更希望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要大一些，比这一生更殊胜一些。这是忠诚度生的目标啊。远程的大的这个度生的目标是要帮助他圆满证得无上菩提，换一句话是帮助他成佛，这个目标啊才真正是达到圆满。佛菩萨教化众生，为什么特别赞叹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呢，这三个目标啊，通通都含摄在其中啊，实实在在说，这是大圆满。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啊，尊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是他度教化众生，他度众生，三个目标啊，都圆满。啊，而且确确实实，净宗教人呢，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观经的敬业三福，一开端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从前人懂得。所以做父母的教儿女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尊师重道，他不是教别的，老师教学生第一重要的课程就是孝顺父母。所以一个小孩啊，从小接受这个教育，少成若天性啊，从小灌输啊，从小教导啊，在他心

地，啊，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根深蒂固啊，永远不变啊，他能够尽孝，啊，这个孝里面包含一切事出世间法。在此地不能细说啊，在家能孝亲，能友爱兄弟，这就是悌也；能报效国家，就是忠啊。所以这个八德里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个根本啊，其余七个都是孝表现在不同事项里面给他建立的名相，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啊。在佛法里面，三学四摄六度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一个孝字啊，所以事出世间的正法决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一个道场的建立，大众在一起熏修啊，为什么第一步要讲地藏经啊？道场硬体的设施建立了，建立之后我们得到这个硬体，要在这个地方啊建立啊软体啊心理的建设，心正则行正，与道就相应，与心性相应，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殊胜之处，这个孝从度母亲做起啊。一个人在世间最亲密的是母亲啊，父亲还次一等啊。一个婴儿出生下来受到母亲的关怀照顾，恩德无与伦比，所以讲孝亲呢，第一个是母亲啊。那么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修学地藏法门的这个人，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啊！凡是修学孝亲尊师，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凡是修学慈悲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这个意思我们要懂 啊，我们要以一生具足一切菩萨才能圆成佛道，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学地藏的孝经，
要学

观音的慈悲，要学文殊的智慧。我们现在讲理智啊，啊，要学普贤菩萨的落实。你看，这不是一个身具足了四大菩萨吗？四大菩萨再要细分，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菩萨啊，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也就能体会到啊，《华严经中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啊，一个法门决定含摄一切法门啊。《地藏孝经》，孝经里面当然有慈悲，孝经里面有理智啊，孝经落实，那你一个地藏就具足啊，观音、文殊、普贤不通具足吗？啊，普贤菩萨实践呢？啊，实践里面必定有孝，有孝心，必定有慈悲，必定有智慧。那不是一个菩萨又具足一切菩萨，所以才跟你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法圆融啊，法法无碍啊，你才真正懂得佛法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为母亲发心，这比什么都亲切啊，教给我们这个孝顺心怎么样升起，度母亲啊，母亲对于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啊，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时候，念念不忘啊，啊，念念不忘啊，是在心上啊。为报母恩，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啊，连一个恶念呢都不能升起。为什么呢？对不起母亲，这不是母亲对儿女的期望。每年举行一次祭祀，那是提倡孝道啊，扩展孝道，用意是在此地，是利他的啊。念念断恶，念念修善，这个是孝母亲，这个心约束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你说这个孝的力量多大啊，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精进不懈。从孝母亲，使我们联想到教导我们的老师，没有老师，我们怎么会懂得孝道？所以老师的恩德不能忘啊！破劳提爹，知恩报恩，这四个字是世尊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二地菩萨修学的法门啊。二地菩萨在《大般若经》

们所说的主修有八个科目，孝亲尊师啊，这个知恩报恩呢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啊，在这个时代特别值得提倡。现在社会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啊。啊，忘恩负义是罪行呢，是过失啊，苦报啊。知恩报恩是正行，菩萨行啊，那个果报是乐报，不一样啊。啊，今天社会这些大众犯些什么过失啊，我们要针对过失来加以辅导，来加以帮助啊，这样就对了。所以是因母亲发心，这个太亲切了。这样的教学使我们体会到世尊高度智慧、圆满智慧，极其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了基础啊，让我们听到接触到不能不信，不能不学。啊，所有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行，都是从这个孝顺母亲啊，救度母亲而延伸出来的。这真正是根本啊。我们在菩提道上的正行成就，越是殊胜，对于母亲那个孝敬呢，就越是圆满。所以我常说，孝道做到究竟圆满的只有一个人，成佛。语言教的佛果，这是达到究竟圆满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度众生？为什么要发心断烦恼？为什么要发心学法门成佛道？为报母恩啊！我们不这样做，对不起父母啊，特别是母亲啊。如来的正教大法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愿啊，本愿啊。地藏菩萨特别以无比的悲心偏向受苦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受的苦难越多，菩萨的悲心越重啊，所以经上称他永作幽冥教主啊。幽冥是地狱啊，菩萨的誓愿，地狱不空是不成佛。悲心到了基础啊，地狱这个苦难的地方，一般人不愿意去的。

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肯吃。啊，在地狱里面，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啊，不现同类身，怎么能教化众生？啊，要修同类行。地狱众生受那些苦，菩萨在里头也要示现受那些苦，啊，不能特殊啊，不可以例外啊，啊，才能够感化地狱众生觉悟、忏悔、回头。啊，所以是忍苦忍难，大慈大悲也，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让我们修学大乘的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所以我昨天给诸位提示这个幽冥，另一个意思谦虚卑下啊，永远在别人下面，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啊，名闻利养种种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自己永远处在下位啊，这个是幽冥的意思啊，这个经题别题就介绍到此地，幕后啊有个经字，这个经呢是通体啊，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我们都尊称为经啊，这个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啊，中国人佛法没到中国之前啊，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训都称之为经啊，像儒家有十三经啊，道家啊老子尊称为道德经啊，这个庄子尊称为南华经啊，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啊，都是这样称呼。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对他尊敬啊，同样也称之为经典。根据经典里面的解释，梵文原文称为修多罗，啊，修多罗它的本意是信啊，因为过去这个佛经呢是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啊，它打两边打洞啊，用绳子穿起来的啊，所以叫做线。那么中国人对这个线呢不尊重，那中国人尊称之为经啊。那么这个修多罗里面呢，它有些意思啊，这通常讲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涌泉的意思，像泉水从地上啊往外面冒出来，这个是取佛所讲的这个意趣无穷啊，我们现在讲的很有

摄受力啊，越多越有味道啊，不像这个世间人的文字，世间文字，诸位要看报纸杂志，看一遍，不会想再看第二遍。

家喜欢看，喜欢读，可是如果读到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不再想看了，它这个味道啊，就比报纸、杂志啊浓得很多了，它可以让你看个十几遍、几十遍。经典呢，那就不一样，经典的味道啊，永远不会衰退。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啊，你看，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这个四大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中国著名的四大文艺小说，你能看多少遍？看个十遍二十遍，不想看了。给主任，我看过十几二十遍了。我那是做学生时代那么大的书，我告诉诸位同学，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呢，顶多一个星期。所以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中国古典文艺小说。我看到初中一年级以后就不看了，就没味道了。可是四书五经古文，你从小学念到胡须白了，还有味道，还是津津有味，不一样啊。意味无穷啊，佛经的味道就更浓了。诸位如果能够切入到佛的大乘经典呢，这个世间的典籍不再想看了。我过去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找了不少这个心理学的中国外国的一些名著，没看完。以后说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佛法的法相为实，再一看呢，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跟法相为实来做比验，那差得太远了。佛法的味浓啊，像泉水往外涌啊。第二个意思，畜生的意思，能。畜生的一切微妙的善法所以佛经读了之后你的心善你的行善自自然然就善了，把你的性德引发出来这个善不是学的。第三个意思叫神魔，神魔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标准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的一个决定的标准，绝对标准这个什么是比喻大概在中国现在还有这个木匠锯木头用个木头拉一条黑线然后跟着锯，现在西洋已经不用这个东西了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标准。第四个意思叫显示它能够显示真理。第五个意思是结曼，结曼就是贯穿诸法要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扩判就是章句秩序它的这个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取这个意思文字结构严整，他这个思想体系就很清楚所以这个修多罗里头有这

意思啊。那么还有多义啊，多义是像这个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十个意思啊。华严是以十代表圆满，可是我们通常解释经的这个意思多半是用观世常法四个字来解释啊。这个是普遍也讲得很好啊。观就是贯穿，就是结曼的意思啊。就是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啊，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就是科判之学。中国在后期学术界里面有所谓章句之学，是在讲章句之学就是从佛经里面这个科判之学变过来的。这佛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深。那么拼音也是从这个华严字母里面学到的啊。这观的意思啊，摄呢就是摄受啊，就是刚才讲的涌泉的意思。这个里头啊，其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呢，让你接触到读到之后啊，欲罢不能啊，你会非常欢喜啊，它有这个力量啊，而且这种法味永远不衰啊，越深入越浓厚啊，这个是世间任何书籍都办不到的啊，它有这么浓厚的摄受力啊。常是说他所讲的理论方法永远不变，超越时空。古时候三千年前遵循这些理论方法修学的成就啊，现在三千年后的现代人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理论呢，同样能成就，超越时间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在现在中国人用这方法也能成就，超越空间啊，超时空的作品，这是真理啊。法就是法则啊，规矩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你决定成功啊。所以经典具足观世常法四个意思啊。那么经题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合起来这个经典题目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的方法修学，成就自己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一切大乘佛法啊，建立净土的佛法啊。离开这个基础，给诸位说，无论什么佛法通通不能建立啊，所有大乘法净土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佛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真正学佛

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成就，这个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地去修学。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人体啊，就是翻译本经的人，唐于天国三藏沙门摄察南陀译。佛经里面这个翻译的人很重要，也是让我们生起信心啊。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啊，鉴别它不是伪造的，它不是驾机扶鸾神仙来降的，不是的，那个不能够令人深信啊。扶鸾这桩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啊，我看到这个福建扶鸾的风气很深啊，我看他们那个做法呢，我有信心啊，因为扶鸾的人扶鸾在沙盘上啊，那个也很考究的啊，这个鸾鼻呀，也叫做扶鸡呀，在鸡鼻呀，他们刻的一个龙头啊，这个龙的舌头撑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鼻杆。用个小笨鸡也装潢的也很美观的。这个扶鸾的人呢，多半是在这个街上啊找一些挑水的卖柴的。那个时候在抗战之前啊，一般家里面没有自来水，买水专门有挑水啊卖的啊。这些人不认识字，有卖柴的，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就在马路上随便找他们来，请他们来扶啊。所以沙盘上写的字，我们在旁边我们都认得，他写的是规规矩矩的啊，一点都不潦草，哎，一笔一画写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能够写几十个字，得把它记录上。我对那个很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认识字啊，尤其不是固定的人啊，随时找来的啊，我很相信他。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扶鸾，我就不相信啊。为什么呢？扶鸾的人是一定的一个人，这个扶鸡的是固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鸡盘一开动的时候啊，那个里面说这个动的，我们怎么看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而且他口边说念的时候，哦，这个是一半个小时一念一两千字就出来了，所以我看到那个不相信，那个大概是伪造的，那不是真的啊。这佛经不是这些皈依神这个鸾笔啊，确确实实是从印度梵文呢翻译出来的啊，所以有翻译的年代，有翻译经的场所，有翻译的人啊，足以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以人这个题里头啊，这个朝代啊是代表时间啊，代表时间，那么这是唐代啊，唐朝的时代。这个翻译的法师我们也要知道，古时候的译经不是一个人，就有译场，译场是国家建设的啊，国家建设的就是译经的这个场所啊。那么参加这个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它里面的职司也分配的很细，
所以这个蚁人呢是蚁场的负责人啊，好像这个蚁经院他是院长啊，所有这些翻译的都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人啊，像一个机构里面的长官一样啊，做这个工作可能是他底下人做的啊，这个里面法师居士都很多参加义经的工作，经义成之后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任啊，就正如像政府组织一样的啊，政府的一个长官啊，一个市长啊，这个市长发布所有的这些文件公告都是他底下秘书啊，什么这个科员科长替他拟的草啊，他看过啊，他看过发布，他盖印，署他的名，他负责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不一定是他自己翻的啊。这位法师于田国，于田在我们现在的新疆啊，在唐朝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说明这个法师的籍贯啊，他是哪里人，他出现在什么时代啊，这个唐是代表时代，于田国是代表他的籍贯，三藏沙门是代表他的学历啊。那么通常称为三藏法师，他老人家客气啊，不敢称法师啊，称沙门。沙门是个很谦虚的称呼，要用现在来说呢，就是学生啊，是在学习的啊，在学习的，不敢称师啊，称为学生，这个地位呀，跟大家是平等啊，我们同学。三藏呢，这是一定要观下去。如果不通达三藏，就没有资格翻经。翻经的这个法师啊，一定是通达三藏啊，才有资格翻经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啊，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里面出家修行的，像婆罗门教啊，这个瑜伽素论，只要是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沙门这个名称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变成佛家出家人的专称了啊。他的意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那么这就称之为沙门啊。所以这是法师谦虚的称呼啊。摄刹南陀也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国意思称为喜学。欢喜学习，疑是翻译，这就不多说了，是摄刹南陀大师译出这部经。法师在中国还有一部，就是现在大家所读诵的《八十华严》啊，这个八十卷的华严也是他老人家翻译的啊。所以对于中国佛教很有贡献。

我们在此地读经，对传法的人，这种大恩大德，我们也不能够啊忘记。没有他翻译，我们就读不到这部经典。没有祖师大德代代相传，我们也没有缘分见到这部经典。所以对于历代的祖师，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来看待。感恩一定要报恩，报恩就要认真的学习啊，这才是真正的上报四重恩。能报恩必定能下济三途苦，所以报恩度苦啊是一桩事情啊。你这个报恩之行让众生看到之后，感法能够生起感法啊，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自新，就收到这度化众生真实的效果。本经经文一共十三品，第一品是序品，但是它的品题叫忉利天宫神通品。在这品经里面，佛为我们说明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他在这个世界示现修学成道教学，所谓的是转法轮度众生。教化众生的缘分快要到终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示现灭度啊，在这个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报母亲之恩。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世尊出世之后，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啊，母亲生在忉利天，所以一定要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啊，在忉利天住了3个月啊，为母亲说法，就是说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忉利天宫这一次的法会非常非常殊胜啊，这个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当中度母亲的这一些公案因缘啊，我们一般讲的故事。希望我们呢听了以后能够感发，学习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乘修学的基础。那么这是这一品经的意趣啊。现在我们看经文，经文一开端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这个跟其他经典开端呢有一点不相同啊。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简单的讲是集结经的人他说的啊，阿难尊者说的啊。如是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是阿难尊者自称亲自听佛所说的啊，不是传闻啊，亲自听佛所说的。就像李长者在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啊，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这部经呢，字字句句如佛所说，是佛所说啊，决定不敢掺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啊。那么这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一时是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佛在灭度之前的三个月啊，但是还是用一时好啊，一时有感应道交的时候，四字道合的时候啊，所以一时的意思非常非常之真的啊，非常非常的圆满。如果记在年月日时，这个法门呢就算是过去了，不会再来了啊。一时是个活的，它不是死，像过去天台智者大师啊，他老人家读华严经，那读这个法华经，不知不觉当中啊，他入定了，在定中啊，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讲这个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坐了听了一会儿，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啊，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法会没散呐、啊，真的就如世尊在法华里面所说的，世间相常住啊，近代爱因斯坦也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现在问题在哪里，是过去跟现在呀，跟未来呀，这个时间如何把它突破啊。现在科学家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没有法子突破，如果要突破了，你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够进入到未来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都清楚啊。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突破啊，像用科学这个机械啊，而实际上呢，我们佛法用禅定，用禅定的这个功夫，你的定力越深，你突破的这个念呢越广啊，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

智者大师这个禅定可以能够突破2000年的啊，他的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400年的样子啊，距离释迦牟尼佛呢应该是差不多不到2000年，就是啊，大概1700-800年的样子啊，他能够突破这么大的时段，能够看到世尊依旧在灵鹫山说法啊，现在人说是时光倒流啊，他能够回到过去，这证明一时有味道啊。这个意思是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走到过去呢？啊，不能够啊走出未来呢？我们的心杂乱啊，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所以这个能力啊就失掉了。诸位要晓得，这个能力是本能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本能现在没有了，就失掉了啊。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的，净宗法门叫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你得一心不乱了，实在讲你能够得四一心不乱，这3000年前跟3000年后没有问题，你决定知道。如果得理一心不乱了，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的事情你通通都想得了，你的能力就跟诸佛如来差不多了。一时是正确的啊，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第一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讲到一时，一时的意思还必须要加一点补充。佛法里面讲这个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刹那际，刹那际佛说这是实时，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时间的真相。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三摩耶。三摩耶的意思是常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续相。你看《金刚经》上所谓的“如露亦如电”，这个“如露”啊，露是露水，露水我们晓得它的时间也很短。早晨落下这个露水呀，太阳出来之后就蒸发掉了。那么拿这个来比喻常识，比喻这个相续相，用闪电来比喻真实的时间，这真实时间呢，华严经十定品讲的刹那起，这个才是真的。而刹那际的观念我们很难体会，现代科学昌明，利用科学仪器的观察，我们能稍稍啊多体会一些。而实在说呢，这个刹那际就是一般经上常讲的生灭同时，因为它生灭的时间呢太短了。确定不是我们六根呢能够感触得到的，我们六根能够有感触，换一句话说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一刺激立刻就反应了，虽然说立刻还是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是这个刹那际的生灭呢，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触不到，不但我们凡夫六道凡夫天比人聪明多了，感应灵敏多了，他也感触不到，乃至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才能够见到阿赖耶，

就是刹那记，要拔地呀，那样深的定功，才能够感应到这个刹那生灭。啊，刹那生灭，佛常常在经上啊，用不生不灭来形容。啊，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了，那是废话了，那有什么意思？啊，说不生不灭，实在讲，它确实是有生有灭，可是它生就灭了，几乎啊，这个生灭同时，所以称为不生不灭。啊，这个话讲的那就有意义了。生灭同时，这个时间极其短暂。那么这种短暂，说实在话，绝对不是现在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啊，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很长了。啊，那么这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也是，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了。啊，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领会，你懂得一时了，你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这个生死的恐怖啊，你就离开了。啊，你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的相啊是不生不灭。啊，这才是真相。啊，我们见不到，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那么一时在此地，要是把它落实在四相上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这叫一时。嗯，那么这种说法也非常圆满。啊，一切经呢都用这个字样，佛设这一部经典因缘成熟了。那么这一次因缘非常特殊，讲经的出所也很稀有。佛在忉利厅，不是在其他地方，佛在忉利厅，佛是主成就。啊，这个法会里面主讲的人，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字非常之好，特别是从四相上说的。啊，说在，这也都是说真话了。我们世间人许许多多的错觉，啊，一个错误的观念，错了一辈子，自己都不能够觉察。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啊，早晨起来洗脸，脸要洗吗？你们说脸要不要洗？洗脸错了，洗去脸上的肮脏啊，不是洗脸的。啊，洗衣服，衣

服要洗吗？也是洗衣服像灰尘啊。你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多少错误观念啊！在教室上课，那擦黑板，黑板要擦吗？把黑板上粉笔灰擦掉啊，那你是擦黑板，黑板应该一擦，那个黑的就把它擦掉了，那叫擦黑板呢。你只晓得日常生活当中，诸位细细想想，多少错误的观念，错得太离谱了，这大家都错了，所以就以为是对的了嘛。佛有的时候给我们说真的，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在这个话是说真的，说你住是假的，你怎么住？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哪里在住？只是这个身体现在在哪里，这个意思是对的。所以佛在我们实在讲也是在呀，今天在新加坡现在在金钟学会呀，晚上在居士林都在呀。住是在那里不动了，叫住啊。常常移动啊，这是在呀。可是佛法里面讲住，住是什么？心安住。你住的宫殿楼阁，那个佛在此地说，宫殿楼阁是慈悲呀，心安住在慈悲。心安住在正觉这个叫住永远不离开呀，这叫住啊。身是常常在动啊，叫在呀所以从思想上讲在佛这一次在哪里呢？在忉利厅欲界第二层天。世间人知道有天，知道有天神，对于天神呢也很恭敬称他们为上帝，中国人称他叫玉皇大帝大概都是忉利天主不知道是天外还有天呢，他就不晓得那么佛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有28层天，每一层里面那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从由下到上的28层的，28层分为3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所谓欲界，就是还有饮食男女之欲这个没有断，但是越往上面去它越淡薄到色界呢，那这个欲没有了我们常讲的财色名食睡，色界天人通通没有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永远是清醒的不需要饮食，这禅悦为食他不要饮食，但是他还有色身有色相。到无色界，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级的凡夫，他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位大智慧的人，老子老子告诉人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这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有这个身体，这身体是个累赘呀，是个麻烦的

他有这个觉悟。哎，老子可能升到无色界天了，啊，因为他讨厌这个身体，啊，讨厌这些色相，所以，啊，无色界天的色相没有了。我们一般人常讲的灵界，啊，大概就是称的无色界天，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最自在了，连色相都没有。所以这是大分呢，分作三这三界，啊，三界二十八层天呢，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啊，有这么大。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生死呢？给诸位说没有，这应化的，他在我们这个时间出现，以应身出现。我们看到它有生有灭，其实它灭了，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的地方啊，又出现了，就是教化众生。啊，这个是大自在啊，啊，现实的大自在。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身说法很多。华严经上说的有十种身，通常我们讲三种身，啊，三种详细说呢，说十种，十种归纳起来三种，法身，法身是真身啊，所有一切身都是从它升起的，所以它是最基本的一个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我们的身相，能现国土之相，啊，山河大地，这个一切身相啊，都是化身变现出来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智身。我们也叫做报身，啊，报身是智慧之身，啊，也就是说他智慧开了，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第三种，啊，叫应化身，啊，实在讲应化是两个意思，应身是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他是没有障碍的，自由自在，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来去自由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是业报身，一点都不自由，完全受业力的控制，啊，说业力的控制，啊，大家不太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受命运的控制，受命运的支配，大家就好懂，啊，所以说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你说这个多苦，啊，命是什么呢？命就是业，啊，业报啊，过去造的善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善报，过去造作的恶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就是不善报，所以这个一生啊，一切的受用啊，业语里头所谓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这个道理啊，啊，真的是半点不由人啊。
可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他也来投胎。啊，他也视线的死亡，他的这个生死自在。

什么时候想走，想到哪里去，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去自由。这个叫愿力受生，它是愿力，不是业力。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然后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学佛，如何把我们的业力转变成愿力。那诸佛菩萨的本事就在此地啊，他能转呢，我们也能转。转从哪里转起呢？要从心转起啊，身心转了之后啊，身就转了啊。如果说从身转，心不转没用处，怎么转也转不下啊！一定要从心转。那么心呢，那就讲住了，那就不是在了啊。你看看华严经上，华严经上菩萨有十住，那讲住了，那是心住，不是身住啊。菩萨住佛之住，这就对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住处啊有四种啊，这个四种都是正确的。前面两种还是六道里头的，没出六道啊，这个就说是天住啊。天住啊，就是你来生呢一定能够生欲界天啊。这个欲界天的六层天，往后啊我们会简单给诸位做个介绍啊。天住就是心安住在十善业道啊，不施持戒修十善业道，你来生决定生到天界，那个福报比我们人间大多了啊，享天福啊。第二种呢叫凡住，凡住啊是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的欲念淡薄啊，对于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愚人之乐，给人快乐啊，帮助人快乐。悲是拔人之苦啊，众生有苦啊，帮助他解决苦难啊。喜看到别人得福得到好处，决定没有嫉妒心，生欢喜心啊。舍是万缘能够放得下了啊，这个心常安住在慈悲喜舍了，生色界天啊。那这个住啊，在三界里面算是正当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贪嗔痴慢，这个不得了啊！啊，安住在贪嗔痴慢，安住在杀盗淫妄，

果报在三途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天柱，不是凡柱，是鬼柱、地狱柱、畜生柱，他搞这个东西去了啊。我们对这个这些理跟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要晓得心难在哪里，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三种叫慎住，慎住就是住在菩提心啊。这个慎者有小乘声闻缘觉菩萨啊。声闻缘觉菩萨虽然不同，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呢一定是住在三昧。啊，这是个共同点的。第四，佛珠。住佛之所住，果然入这个境界，你就是住菩萨位了啊。真正学佛一定要安于佛住。佛住在哪里？大三空三昧呀！啊，空无相，无念啊，无念也叫无作啊。如果落实在净宗里面，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境界深广无际啊，我们很难体会啊，不如依照佛的教诲，我们把心安住在念佛三昧啊，这个比较容易学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实在是无比的稀有殊胜啊。我们这是讲啊，在跟住这两个字的意思。今天佛在忉利天啊，在忉利天干什么呢？为母说法。要依照正一阿含里面所说，这一次法会是地舍天王，就是忉利天主他祈请的啊。忉利天主很聪明，很有智慧，他说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啊！啊，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啊，这是世尊受了忉利天。

主的提请，到桃李天呢开这一次法会。这个因缘很深，故事也很长啊，讲故事就耽误讲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就省略掉了。可是也不能不晓得啊，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的啊，都是佛菩萨再来的，所以每个人在因地上发愿不一样，他发愿愿意生生世世做个女子的身份，要做佛的母亲，他发这个愿，所以他的儿子是佛，这个母亲的福报就大了。那么这个都是表演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最大的福报啊，完全是依福能够升到桃李天啊，夜摩天以上啊就不行。所以诸位你们看看佛门里面讲超度的佛事啊，梁皇忏非常殊胜的 啊梁皇是梁武帝啊，梁武帝齐秦保志公为他的夫人做超度的佛事啊，所以叫梁皇忏，梁皇是梁武帝啊，他的妃子在世的时候造作的恶业，堕在恶道啊。啊，宝智公是个得道的高僧呐。啊，宝智公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你看，这还得了吗？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法会，主持这个超度佛事，也只能把他的妃子超度到桃李天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啊，诸佛如来超度也只能超度到桃李天，再往上去自己要有修行的功夫，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在有生之年要认真修行呐。你不修行，靠别人超度，这是再大本事的人，也不过是到桃李天而已。啊，如果这个超度的佛事是个凡夫来主持的，效果就很微弱了。啊，只能说做比不做好。啊，有什么效果很难讲啊！你到今天哪里去找这个真正得道高僧呢？佛菩萨再来人，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们自己才真正把这个时光掌握住啊！一寸光阴，一寸命光。要认真努力啊，做佛的母亲这么大的这个福报啊，也只是升到桃李天。那么桃李天以上需要定功，需要清净心啊，清净心成就的真实功德，那个功德少微薄啊，欲没有断啊，这个欲的念头没有断啊，生欲界上面四层天啊，这个佛家讲未道定，你修定了

没不及格，但是优秀啊。啊，譬如这个四禅，啊，第四禅禅定的功夫啊，要100分才能到第四禅啊。第三禅呢，得90分呐、啊。二禅要80分呢、啊，初禅要70分呢、啊，你的功夫是60分以下了，啊，所以色界没分呢、啊，啊，可是你有，你这个禅定功夫可以有个60分呢、啊，50分、40分，你有这个功夫，你不是0分呢、啊，啊，你完全没有修啊，你专修福。修十善业道，啊，修这个布施，啊，持戒，啊，修十善业道，没有定功，没有舍弃这个情欲，啊，这个念头，你所生的是四王天跟桃李天。那么有一点定功，心底有点清净，才能升到夜魔斗帅啊，花落天、桃花自在天啊，那个天上一层比一层的福报大，一层比一层寿命长，真正是享福无尽啊！可寿命再长，也有报尽的时候，也就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之后啊，又要随业流转，因此升天不是究竟法了，总不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永远不生不死。不但欲界天不能比，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能为比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啊，这一句经文为母说法，虽然这个法会是地势天主他来祈请，但是意思很深。第一个是为了避免世间有一些人对佛法了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个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剃发出家了，好像从此以后啊，也不再顾父母了。世间人以为是不孝啊，啊，尤其是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哎，你这个出家，父母靠你传宗接代，哎，你这个一出家了，你这个传宗接代就断掉了。怎么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呢？啊，世人不知道出家是大孝啊！那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也是做一个榜样。

对学佛的四众弟子，出家、在家、男众、女众，这个四众弟子，启发他们的孝思。让他真正去体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于父母于不顾啊，没这个道理啊。可是这个孝养的形式啊不一样，认真羞耻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呢，以此功德回向父母啊，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这才是真孝啊！世间人孝顺父母啊，请几个佣人照顾他生活啊。佛弟子是让天龙善神去照顾父母啊，比你请的那个人照顾周到多了啊。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羞耻，这个天龙善神不保佑你，人家瞧不起你。你真正修行有道有德，感动天神自然去照顾，你不必去求他，也不必去通知他，自然照顾啊。为什么？尊敬你，尊敬你的父母啊，所以有这个意思在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二是设法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这一段经文是本经的发起序啊，本经一共十三卷啊，这个十三品，第一品呢就是序品，但是他没有说序品，他这个题是忉利篇公品啊，实际上这一品是本经的序分。句分里面意思非常的周远，前面六种成就这是正信序，从这段经文以下是本经的发起序啊，发起序里面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还是着有教理行果

拖住里头啊。第一段，是古音集赞。啊，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

要知道怎样去学习。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给大家看。依着这个果报升起信心啊，然后再给你解释果报怎么形成的，再给你说因，你就很认真的去听了。你很想知道它，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果因呢，它不是因果。那么一开头展示什么呢？叫你看看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这是人呢，人是古人，是他的古德感动了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那么佛在讲经之前显瑞，现种种光明，这个瑞相是利益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了，生起了疑惑，这是比较新的。世尊跟菩萨这一问一答，文殊问，世尊给他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在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教、理、行、果，这个集会是果报。就像《华严经》一开端啊，你看未讲经之前，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一正庄严果报啊，摆出来让你看看。这个地方呈现不可思议，你们在哪一部经里面看到过这样的经文啊？二十佛身脱离天宫的时候，为母亲说法的时候，设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你们在什么经上看到佛讲经啊？一切诸佛来听经，没见过这个场面还得了啊？华严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呢、啊。无量寿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呢、啊。无比的稀有啊，不能含糊笼统就这么看过。通常我们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是诸佛化现为声闻缘觉菩萨来帮助佛弘化，这个地方不是的，诸佛佛身来的呀。释迦牟尼佛今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切诸佛都参加来听讲。你说这个人数是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即大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摩诃萨诸佛带来的啊，是跟着佛以及随从佛而来的啊。诸佛不可说不可说，那菩萨数量更多了啊，借来

机会。所以这一段经文决定不能够含糊笼统看过，你要仔细想想，世尊一生四十九年，所谓讲经三百余会，没有一会呀有这么殊胜。这是参加集会的人呢，故啊。这个经第四分教理行果啊，他们为什么来？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呢。今天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别的法了啊，是讲地藏法了，说明一切诸法都以大地而生，以大地而起，这是根本啊！啊，地藏表什么呢？表孝亲尊师，所以设孝亲尊师之法，一切诸佛一定自己要来参加。啊，诸佛来当影响重啊！啊，忉利天王在这一会当中做功德主啊，他这个福报可修大了啊！就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这个福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到齐了，一尊不漏啊！啊，无比的稀有因缘，来干什么？提倡孝道啊！这跟佛一见面呢，你看就赞叹佛，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赞叹此意也是圆满到基础啊，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无著卧室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这个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所宣，给诸位说，菩萨都说不出来啊！为什么呢？他不入这个境界，他怎么说得出来？啊，释迦牟尼佛出现是什么时代啊？无著卧室啊！那到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可以说无著卧几乎是最愚昧无知的凡夫都已经能感触得到了。在从前50年前100年前，这个无着卧室这种现象呢，是要有高度智慧的人他感觉得到啊，一般人感觉不到。这事情不错，很好啊，我生活得很快乐啊，他没有感觉的着卧，着是污染了
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哪里有什么环保，这个名词没听说过。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换一句话说，这个环境的污染还能忍受。等到提出这个环境保护了，换一句话，这环境污染呢，已经令人感到难受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提倡，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浊污到了相当严重的状态了，才会有这个名词出现呢。五是五大类。五大类的严重污染，这佛经里面称之为五浊卧室。五浊第一个是界浊，这个界是讲时间，我们现在讲年头不对了。

是从时间因缘上说的，啊，是在讲时间哪有什么染污？这是一个严重染污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啊，而实在说，染污的时代啊，是后面四种污染。见着，见是见解，思想见解错误了。佛家讲啊，邪知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就是见解上的污染。其次讲烦恼浊，这个烦恼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所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东西严重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会连到这个生理，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那叫众生浊。众生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啊，气候反常啊，灾难频多，都是属于众生浊。命浊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生理的污染。所以这个五浊啊，用现在的话大家好懂啊。前面两种间接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众生浊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命浊是生理的污染啊，这叫浊啊。卧呢，卧是食卧，一切众生呢不干好事。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两舌就挑拨是非。妄语就是不讲实话，欺骗别人呐。啊，卧口说话粗鲁。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啊，造这个口业、意业，心里面心存的是什么呢？贪嗔痴慢，搞这个，这叫恶啊，浊恶。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现是视线，视线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这一句就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做出一个样子给众生看，什么样子呢？大智慧的样子。啊，我们现在讲做事做饭呐，啊，为社会大众的表率，为社会大众的模范榜样，啊，在五浊恶世里面，他能够这样的实现，一切诸佛都赞叹，啊，赞叹佛在恶世
为这些苦难众生呢做好榜样啊，做个好样子啊，神通之力，这四个字是将它表现在外面的啊，不思议大智慧呀，这是里面的啊，表现在外面就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啊，说出他的能力之强，通是通达，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

世间一切事物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呢、啊、这叫神通、啊、神就是神奇莫测超过我们凡人的知识、啊、这个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都通达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种种疑难杂症佛没有一样不晓得啊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啊调伏刚强众生维摩居士曾经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刚强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这个教诲很难接受 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了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显示刚强他自己也不肯去研究佛法佛法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扣上一个迷信消极落伍

就把它丢在一边，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宝啊，真正能够解决无助卧室的问题啊。幕后这四个字了不起，知苦乐法。这四个字不容易说出来呀、啊！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人不在受苦呢？谁不希求快乐？苦从哪里来？乐从哪里来？没人知道啊。怎样啊，我们才能够离苦？怎样才能够得乐？这些理论与方法也没人知道，释迦牟尼佛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如果我们想离开苦得到乐，大乘经典那是最好的指引啊，指导我们，引导我们，佛法教学的目标啊，就是叫我们离苦得乐的。你看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也是把苦放在前面，引起人注意。这个两段经文，如果心地清净，感触灵敏，看到这两段经文，没有不寒毛直竖啊！无比的稀有啊！什么人开法会的时候，能叫一切诸佛如来来听？什么人能够说一见到诸佛如来得到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诸佛赞叹释迦，实在就是诸佛互相赞叹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佛佛道同啊！换一句话说，只有诸佛如来，他才肯到无着卧室去实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是最苦啊！这些苦难众生，我不去帮助他，谁去帮助他？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的悲心呢偏重啊，越要到这个地方去教导啊，去帮助大家。只要这些苦难众生肯接受，佛菩萨就来了啊。不肯接受啊，佛菩萨想帮助也没法子。能信能解能学，佛菩萨一定出现在这个世界。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会为什么会跑到新加坡来啊？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偏心呢，没有私心呢，也不是贪爱这个地方啊，完全是这个地方的语言成熟了。什么语言呢？这个地方的人他能行啊，能解能行

清洁行政这四个条件，这个地方有啊。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弘扬净土，啊，劝大家念佛求生西方世界。这么多年当中，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区念佛往生的人时有所闻呐，常常听到啊。李牧原居士非常热心呐，许多念佛的同修在临命终时多半是请李牧原居士去助念，去帮助他料理后事。他见到的瑞相太多太多了。那李居士今天这么发心，他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做得这么认真，这么热心啊。他那个心愿不是凭空发的，是见到事实才发起的啊。所以六道三途的苦乐法唯有佛知道的透彻，知道的彻底，知道的究竟，所以佛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帮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这个两段经文决定不能够疏忽。啊，这个是诸佛如来一口同音所宣的妙法，无上的妙法。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世间啊，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的总纲领啊。佛出现在世间干什么？就为这个啊。这个赞叹之后，诸位再接着看经文，过千世者问讯世尊，这是礼貌。啊，佛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啊，礼节。

们也是做一个榜样给人看，礼不可废。人而无礼，在这个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但是现在人呢，把礼节都疏忽了。疏忽了，说实在话，佛法修学的再好，果报在哪里呢？果报不在人道，多半在鬼道。到后面讲的这鬼王，把这个鬼王的因跟诸位说明，你就晓得了。佛法修行的非常非常好，功高我慢没有。

理解啊，这个感受的果报，将来在轨道里头做鬼王，做这些，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世主里面气势建筑啊，山神、树神、花神、树神、水神呢，这一类的啊，就走向这些地方去了。所以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怎么劝诸位同修要觉悟啊？啊，孝亲尊师啊，我们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啊。如果这个意念没有了，修学佛法走向鬼道，做鬼王啊，那如果你更殊胜的了，你能走向天道啊，这个天道是欲界天啊，色界天里头都没有份了啊，必须要晓得。此地教敬啊，教理教敬，世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啊。那么这个地方，这是现瑞。光明云里面显理，这放光立根的众生见到光明，佛所有一切教学他都明白了，不必要言说。光明表智慧，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就是无量无边的智慧啊！一刹那机全部都展现出来啊！不需要长时间，刹那之间的时候，就把无量无边的智慧展现在一切大众的面前啊。这个事实就是诸佛如来啊赞叹啊，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的这个时候啊，世尊含笑啊，放光表法了啊。光从哪里出来的呢？真如本性里面本具的般若光明，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以这个为根据。佛说一切法从哪里说起来？从自性本具般若里面流露出来的。今天把那个说一切法的依据一下表现出来给大家看。无量这百千万亿说不尽，所以下面略举几条细说，说不尽啊，略举十条啊，虽是略举，诸位要晓得，跟华严经一样，表法的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

戒一切，一切戒矣。所以我们

于佛的光明起感应的作用。啊，佛光铸造这个道场啊，啊，就是这个大光明云照在这个道场的上空啊。啊，下面说者听者生无量的欢喜心，啊，不是他说的好，说的妙，不是的呀。啊，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这是佛的加持。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啊！啊，别说里面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啊，这个大圆满，别中之宗。圆满就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就是信德的全体流露，这一切众生为什么会起感应道交呢？众生心跟佛心无二无别，差别的在哪里呢？众生在迷，佛在觉，觉的是心性，迷的也是心性，心性没有觉迷。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常说的有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啊，九法界有情众生，有情众生之外还有无情的众生，我们今天讲的植物矿都是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呀。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啊，原是圆满的啊，同源种植就是同时成佛，就这个意思 啊为什么呢？同一个法身，同一个体性，所以觉悟的人，山河大地都是自身的，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是无条件的关怀，无条件的爱护，这就叫大慈大悲。所以第二句就是大慈悲光明云。必须要晓得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佛今天显现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出来的也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我们搞的是这个样子，与信德完全相违背呀，变成一个可怜悯的众生了。所以自己要觉悟，要真的觉悟，自己要回头啊，要受持读诵依教奉行，这个人才是真的回头了啊！这一回头，与佛的这个大光明云就起感应道交的作用。

第二个是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啊。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以什么发心呢？以慈悲呀、啊。

此地光明云三个字，就是表真心自信的圆满的德能啊，本具的般若智慧。诸佛菩萨，这个菩萨是指法身大士，没有证得法身的，这个信德没有显露啊，光明云没有啊，啊，他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啊，加光明云的时候，至少是法身大士，啊，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就在这一段里面显露无余了，这是实相啊。所以四弘誓愿呢，是从这里发的啊。地藏菩萨发的圆满，发的究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了极处啊。地狱的苦难众生他都要去度，何况其他的普度九界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没有降生之前，这个当中的空档时间太长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众生之苦我们无法想象啊。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有啊。怎么办呢？佛在这个空档里面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完全委托给地藏菩萨。佛不在世的时候，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呐。世间没有委托给别的菩萨，把这个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对于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来教化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世尊嘱咐的。地藏菩萨受世尊的委托，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把这个责任自己承担下来，慈悲到了基础啊。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

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第三句，大智慧光明云，这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成就啊！一定要依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呢？给诸位说，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我听得多，读得多，哦，我记得很多，那是世间的聪明。佛经里面讲的是知变聪啊，是知变聪在佛道上拔难之一。你造了难了，为什么呢？落在所智障里面，你那个所智成了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慧啊。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一定从禅定里面得来的。禅定从哪里来？禅定一定从持戒里面得来的。这叫三无漏学啊。大乘法门虽然不重视这个形式上的戒律，大乘讲是心地戒法了，比形式还要殊胜呢。要真干呐！禅定是清净心的，六根面对外面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禅定，这真正修禅定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被外头境界勾引，还会起心动念，完了啊！所以真正的功夫，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做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用功夫啊！我们用念佛的功夫，这个方法好啊！念头才动，阿弥陀佛转了，转成阿弥陀佛了。这个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了你能够转，你就守法了，这是持戒见到外面境界，顺心的起了贪爱了，贪心才动，阿弥陀佛，转过来，这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的，阿弥陀佛，也转过来从你能转得过来，接受佛的教诲，佛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做，这是持戒。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了，回过头来念佛了，这是修定的。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了，慧在其中所以不晓得净宗修学的殊胜呢。戒定慧三学，你看一念完成，圆满具足然后处世待人接物，那个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了所以你

修行的功夫浅深，没有丝毫的隐瞒，都流露在你的面孔、你的音声、你的一举一动当中。你修学的功力怎么会隐藏呢？表里一如啊，修饰隐藏，对世间愚人的说啊，愚痴人看不出来，哎，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瞒不过啊，一接触就明了啊。所以大智慧是我们修行之所依靠啊。第四句，大般若光明，般若跟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的，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般若，如般若经上所说的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那么前面这个大智慧我们就给它解作界定慧的慧，会必定包括戒定啊，戒不一定有定，不一定有慧，但是定呢一定有戒啊，是定共戒啊，有定的人不会犯过啊，有慧的人叫道共戒啊，那个持戒就更高明。所以会里面像这个三层楼一样啊，第三层一定包括下面两层啊，下面这一层不包括上面啊，戒不包括定啊，定不包括会啊，定一定包括戒，会一定包括戒定。所以此地这个般若呢，我们就依《般若经》上的说法，实相般若是体啊，实相无相啊，也就是无分别智啊，实智。与一切法清楚明白，但是里面没有分别，分别尚且没有，哪里会有执着呢？所以称为实相般若，实相就是真相，他明了真相。我们讲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这种智慧叫实相般若。它起作用的时候，这两种作用，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我们用现代的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啊，或者是像这个古地上的法身大士。

们过圆满智慧的生活，跟光明云相应吧。我们凡夫能够过一个高等智慧的生活，就很难得了。因为他懂得观照，这个观照里面总纲领，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他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能够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一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呀！随遇而安呐！富贵，富贵的快乐；贫贱又贫贱的快乐。富贵贫贱是四相啊，快乐是相等的，平等的。都生活的圆满，都生活的快乐。这是观照般若，是自己对自己的受用啊。闻智般若就是利他的啊，他受用啊，帮助别人的。闻智里面就包括言说啊。我们换一句话说，这个观照里面。包括事相，做出样子来给人看。我们今天讲身教啊，文字般若言教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实相般若是义教啊，这身与义都是教化一切众生。都是在帮助一切众生，但是实相里面虽然说是义教，可是没有这个义的念头，有的念有这个义的念头啊，那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啊。般若是即相立相，立皆同时啊，这才能够。破除一切迷惑第五句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啊，就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意思啊，叫正受正常的享受佛告诉我们六道的众生这个种种享受啊，不正常啊，种种享受啊，归纳为五大类。身有两类，有苦受，有乐受啊。苦那也无量无边的，乐也是无量无边的啊。用这两大类呀、就包括了。这个心理呀、我们讲精神啊，肉体的部分呢有苦乐两类。心理这个部分呢有忧喜。有这么两类这个就是四大类。还有一大类的时候，身没有苦乐，心里头也没有忧喜，这个很好啊。这个状况呢叫舍受所以总共这五大类，舍受很好啊，但是时间很短时间不长，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
暂时的。如果这个舍受要能够保持下去，那就叫三昧了，那就是正受了。所以三昧也叫禅定，也翻作禅定。诸佛如来永远是舍受，所以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称为极乐世界。我们往往以自己的错误的一个想法去界定西方这个乐，西方这个乐是苦乐之乐，错了，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两边都写掉了，那是真乐。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都没有，那才叫极乐世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大三昧能破一切障碍。我们现代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的障碍比如他们发现的三度空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三度空间里知道有四度空间，有五度空间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看到这科学的报道，他说科学家们已经肯定至少有十一度空间存在如果依照佛法来讲呢，不止我们怎么晓得呢？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空间是怎么来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不同空间呢，佛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时空也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度数哪里只十度二十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即使三度空间里面，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讲三度四度，这是讲大的就好比我们佛家讲的十法界我们把每一个法界说成一个度数，那这就十度了，那一真法界就是十一度了可是每一界里面又有很多很多说不清的。假如你要是得三昧了安住在三昧里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这个界限一切就突破了所以禅定功夫浅深不同，小的定突破个一层两层大的定又能突破多一些层次这种情形我们知道很清楚世间有一些修定的人，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过去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在战争那个期间他在江西

江西那个地方有一个道士，哎，这个道士有神通，实际上有定功。啊，他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低洼，这个道士叫他搬家。哎，他说这个地方过几天呢要淹水。道士也住在这个附近，哎，他就派人去看看道士有没有搬，道士搬了，搬之后他也搬，果然没错，跟他讲的那个时间相吻合，啊，都是，那是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啊，结果是真的山洪爆发，那地方被淹了，啊，所以他晓得道士有神通，啊，那么过了没多久啊。那个道士告诉他，他看到了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啊，告诉他方向，大概距离呀有多远，啊，他见到了，啊，那么这个老先生呢是个军人，是个高级军官，他说这个道士讲的不对呀，没听说过，没这种消息呀，结果过了三个月。日本人偷袭，哎，跟他讲这个方位呀，那个情况、距离呀，哎，在三个月之前就看到，可见的这个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呀，它是小小的定啊，不是大的定啊，啊，它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之后的事情，他能看见。那他在那个深山里自己小房子里面，他能看到几千里外的这个珍珠港，啊，能看到夏威夷，小的。所以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是那个圣经的密码了，他能够看到三千年以后的，那他的定力比个道士高明多了。这个道士只能看到啊，这是几个月几年啊，只能看到几千里的这个环境啊，这么一个境界，这三昧不可思议啊，能够突破一切障碍，如来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所以他的能力圆满。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佛讲的话，我们相信。啊，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他有，我们也有。我们今天这个能力失掉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这个心里面天天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亏吃在这个地方了。啊，我们一定要觉悟啊，要明了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

楚汉相争，后来呢，这个楚霸王败了，刘邦啊，就是建立汉家的天下。这个《三字经》这里面说了，高祖兴，汉爷建，至孝平，王莽篡。汉家刘邦建立天下，那他是叫高祖，我们普通就称呼汉高祖，指的就是刘邦。汉业建呢，他的朝代叫汉朝，业是这个天子的王业。天子大业由他建立的。他建立之后啊，这个经过有12代，就他本上算起，一共有12代。到了孝平帝的时候。为什么孝呢？汉家这个皇帝啊，这个天子啊，都安上个孝字。你比如说，孝文帝、孝武帝，就孝武帝就是汉武帝了，孝文帝就是汉文帝了，上面就加个孝字。孝景帝，孝元帝，那么这个是平帝了。叫孝平，到了孝平帝呀，这时候王莽篡位，王莽是汉家的外戚，就是孝元帝的。皇后的，这个娘家的这个侄子，就是孝元帝皇后的他哥哥的儿子，是王莽。那么他在朝廷里面呢，这个权力很大。到后来呢，他。这个做了宰相，做了宰相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孝平帝呀杀了，用那个毒药啊毒死了这个孝平帝。毒死了孝平帝呀，他有一个孺子，孺子婴呐，婴儿这个婴呐。把这个孺子婴呢，建立为皇太子。可是建立皇太子没有很久，又把他废掉。把孺子婴废了之后，自己就，自己做了皇帝了，就王莽，篡位，把汉家的。这个天子的位置啊，把它篡夺过来，自己做皇帝。王莽这个人呢，他是开始的时候，对朝廷的那个大小臣子啊，以及一般的读书人呢。他都非常，勤工，非常表现有礼，这个礼用礼貌对待一切人，所以在当时啊，人人都说这王莽这个是个好人，没想到呢，他的势力培养。
到了个成都，势力强大起来了，他就篡位了。这是王莽。他在位，一共做了什么呀？自己自立为这个天子了，一共有18。

8年，到后来，下面呢，光武兴为东汉，400年终于献。光武帝呀，名字叫休，他也姓刘。姓刘，他是谁呢？是西汉那个。汉景帝第七世的孙子，是汉景帝七代了，七代的孙子。原来他是在民间，是个平民。那么后来呢，在这个王莽篡位之后。王莽篡位之后，你政治也办好吗？也好吗？政治也办不好，天下乱得很。这时候啊，那天下各地方的都起来了，各地方那个所谓英雄豪杰了，都起来要把这个王莽这个政权把它推翻掉。光武刘休，他名字叫休，秀才的这个秀 那么他就起兵，起来之后啊，没有很久，他把王莽啊，灭掉了。灭掉王莽，当时天下各地方还有那些，还是很乱呢。各地方那些盗贼很多啊，讲历史上讲盗贼，实际上各地方那些军人啊，军阀很多啊，一个一个的把他清理掉了。那么这时候啊，他把这汉家的，这个。帝王之业啊，又恢复了。恢复之后，他的京城呢是在洛阳，洛阳是在当时讲，就西边长安来讲啊，那是长安在西呀，洛阳在东啊，所以。在这个王莽篡位以前的那个汉家叫西汉，光武把王莽人灭了以后啊，在洛阳，这个做这个首都，所以他是东汉。所以这是叫我光武兴为东汉，他的这个这个历史有多长呢？400年，400年呢，还不是他这个把这个两汉加起来。加起来呀，西汉与东汉加起来呀，一共啊，西汉从汉高祖传到最后这个孝平帝到这个孺子婴，一共有12世。东汉光武开始到后来呀。汉献帝呀，也是12世，一共有24世，就是24代了。合起来他这个朝代的年岁呀，有425年。这里是讲整数，讲400年。终于献呢，献就是。到了后汉末年的最后一个皇帝叫献帝，献帝。

之前的领地、汉灵帝、汉献帝，就最后一代一个皇帝。后来从这开始以后，那就是三国的时代了。三国就是魏、蜀、吴争汉鼎，后三国齐梁晋。魏国就是曹操，曹操他这个原来在汉家了，是提这个东汉那些的朝，他在朝廷里边。功劳也很大。就在这个后来汉朝有董卓，董卓这是一个不好，把汉家这个天下又政权呢也乱了，乱了之后啊。那么曹操啊，就把汉天子啊接到许都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可以那个挟天子，令诸侯，到最后啊，就把干脆就把这个汉朝这个天子啊。逼着他，他自己还没有，到他自己的，到他儿子那个手里，儿子叫曹丕，这曹丕呀，这个时候啊，他就逼着汉天子把这个天下让给他，他就建立魏国。那么蜀国呢？蜀国就是刘备，刘备呀，也是前汉的汉景帝的后人的后代，在当时。东汉后来天下也乱的时候啊，他也得了就是几个结拜兄弟，像这个关公啦、张飞啦，还有这个找到这个诸葛亮，都他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帮助的人。那么他呢？就在这个现在的四川的地方，叫蜀，建立蜀国。吴呢是这个东吴，东吴啊，也是有姓孙的，姓孙的好几代。就在这个江南呢，到了那个时候，像这个孙坚啊，这个孙权与孙策啊，这些人。那么他在这个东吴啊，就是现在的南京，他建立吴国，这就是蜀、魏、吴啊三国。那么他们三国家，在当时这个曹操，这个魏国是国力最强盛。那么蜀国呢？

他以为人才很多，啊，像那个诸葛孔明这样的人才呀，帮助他，帮助这个刘备，武将方面有关公、啊张飞、赵云，那不得了的人呐。所以在蜀国，虽然偏于在四川那一地呀，他也经常出来，这个与魏、与吴啊争夺天下。吴国在江南东吴这个广大的地带啊，那也是非常强盛的。吴国有名的那个周瑜，周瑜在当时啊。年岁也轻，武功啊也非常好，在当时啊，可以跟诸葛亮啊，不相上下的，无论是文治武功，与诸葛亮不相上下，所以在东吴这边呢，吴国也是很强盛，所以在三国这个时候啊，人才、地方都是几乎是相等的，所以在争他们三国家争夺汉家这个鼎是鼎足三分呐。都要统一天下了，但是得势均力敌，势力都是均衡的，都是都不能够统一天下，所以叫做号称三国。号称三国到后来又谁统一的呢？到了金朝，金朝叫两京，齐当时当指挥将，三国就有两京呢，就有先有西京，把三国结束了。西晋把三国结束以后啊，没有好久，西晋呢。也被人家灭了，灭了的又后来有东晋，就是两晋。这个西晋是原来是司马姓司马的，开始的话是司马懿呀，司马懿是在魏家。帮助魏家了，来打天下的，比如说那个评剧里面呢，还有那个诸葛孔明呢，演那个空城计呀，那空城计就是司马懿带着大军。到这边来呀，包围了孔明了。孔明在这个城里面是，就是一个孔明自己，其他都，没有兵力。孔明在那个空城里面呢，弹琴呐，这个唱歌，这个奏音乐啊，非常这个。稳定，好像是啊，这个城里啊有预备的，实际上里面没有兵力。司马懿呢就不敢进城，就撤退。撤退后来没有好久啊，这个孔明呢，后边那个支援的那个军队进来了。这个是司马懿呀。

他就很后悔，那回叫空城计，演的就是，那是这个司马懿跟跟那个诸葛亮一回事情。

讲，魏家到后来呀，他是逼迫了，先是曹操到他的儿子那个，曹丕的时候啊，逼着汉献帝把这天子位置让给他了。他知道汉这个尧舜是禅让啊，让天下了。他明明是逼迫汉天子啊，这个把天下交给他，实际上还用一个好的名称，还是禅让的。是他受了这个汉家禅让以后，他有了天下，这个天下他就叫做魏国。那么魏国他得了天下之后没有好久啊，没有好久是，他传到后来，他的子孙呢，一个一个的都。越到后来越衰败下去了，那么司马懿呢，就在魏家，做事情。那么他呢，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司马昭，都在魏家执政啊，掌握这个政治大权呢、所以到后来他也效法曹丕的，曹丕是要汉家的。让位给他，就禅让。到了这个司马昭的时候啊，司马昭以后就是司马炎，炎就是炎，两个虎子啊，加起来就司马炎。那么他也是。学这个，曹家的那个方法，那么他也要魏家禅让，其实的是用那个力量逼迫啊，逼迫魏家把这个天下让给他，那么他。接受禅让之后，这个京城呢，就是在洛阳，他这开始的呀，叫做武帝，晋武帝。晋武帝传给他儿子叫晋惠帝，惠帝之后，怀帝到闵帝，这个。怀民这两个帝，两个皇帝啊，都被人家杀害了。这个西晋在这个洛阳这个西晋啊就亡了。武帝、惠帝、怀帝。闵帝，一共四世，年代好久呢，53年。这个西晋亡了以后，东晋是司马懿的孙子，在这个

他的传到后来呀，在这个东面，东面也就是那个时候叫做金陵啊，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西晋亡了以后啊，这个东晋就在金陵，在南京的地方，这个。建立这个东晋的这个天下，这叫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叫元帝。元帝也是传到后来呀，一共传了有11代呀。有102年，合起来东西两京，合起来15代，15代合起来年岁多久呢？154年。那。这个时代就不算长了，154年，如果一个人的寿命长的话，一个人一生如此而已。他是一共啊，15代才享有国家154年的，是西汉、东西汉、东西两京，在东京，就在江南呢，这个地方啊，东晋出了不少文人，你比如说王羲之。就是东晋呐，那个陶渊明啊，那些大诗人呢，也是东晋。其他的文人还不少。到了后来，两京啊。这是西晋，还在江北，不在西边。到了东晋的时候啊，就在江南了。东晋以后，就在这个时候啊，在北方。就在两晋东西两晋之间呢，在北方啊，前后建立那些国家了，有根据历史上记载，有18个国家，18个国家，那就算很乱了，有很多这个，那些外族人在建立的，比如说学佛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前秦有苻坚，这个也有后来到那个后秦有姚苌，这些都与佛法有关系的，有名的，苻坚的那个，在与这个东晋呢作战，实行这些其中的一些大事情，那个时候在北方就是建立很。

这个国家这个历史上记载很复杂。到后来，再到了这个北方的叫北朝，南方叫南朝，南朝有四代，宋齐晋梁陈陈为南朝都金陵。北朝那个时候啊，在北方有建立那么多的国家，在南朝呢，有宋朝、齐朝、梁朝、陈朝、宋齐梁陈这个四朝。宋朝开国的，历史上就提到刘裕，刘裕就是宋朝开始的，他也是啊，受到金朝的这个禅让，他都是一代学一代，曹家啊。想得那个，尧舜禅让的一个那种美好的名声，他要禅让。到后来讲这因果报应呢，自作自受。到后来西晋呢，也逼他的子孙来禅让。西晋也是一报还一报。刘裕啊，也逼着晋家来禅让。我们研究历史，教自己的子弟，教自己的学生，要学历史啊，就把这些地方要讲清楚，就是说你。怎么样对待人家？将来呀，或者你本身就受到别人这样对待你，或者就是你的子孙，到后来也受到这种报应的。那么这个宋朝这个刘裕，说到这晋家这个禅位了。没有好久呢，宋朝有齐朝，齐是那个齐太祖是姓萧的，萧道成。萧道成呢也仿效这个那种做法，要宋朝啊禅让给他，一代一代的什么禅让，这整个都变了质啊。不是尧舜禅让那回事情啊，尧舜禅让那是真实的圣人让给善人，让给圣人呢。后来你这个从曹操开始，你是什么人物呢？曹操、司马，到了这个宋齐梁陈。哪一个能够跟尧舜比呀？所以他的报应就那么快。那个萧氏受了宋家的禅让之后啊，没有好久，到了梁朝，梁朝什么呢？梁朝是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鼎鼎大名的梁武帝。

辽的萧衍，他是这个，他是齐朝的一个家族。到后来呀，他受了齐朝的，也是禅让。那他这个传到这个。到了这个四世，四世啊，他的国家也就灭了。后来到了第四代啊，第四世朝就是姓陈的，陈氏，那么陈氏他也受梁朝的这个禅让，啊，说叫宋其继，继是继承的继字。那么梁陈成也是继承的承受的意思。这个时代宋齐梁陈呢，那个谁是一代一代继承下来呀？时代都没有长久。宋家呢是。一共只有8代，60年。齐家有7代啊，这个20几年，有23年。梁家呢，这梁朝呢，只有4代，56年。到了陈家。也只有5代，33年，就是啊，这个四朝到这时候啊，他们呢，这个宋齐梁陈都是他的首都，都在金陵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这个南京这地方。这个四朝加上前面的这个东吴，后来有东晋，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四朝啊，合起来叫六朝。研究历史。研究这个文学，一提到六朝，六朝就指的这个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朝。那么六朝过来，那就是在，这是讲六朝是在南方啊。在江北，就北方了。北方呢，白云卫分东西，宇温州于高齐。白朝，先有这个原卫。原卫是什么呢？是先这个拓跋氏。从北方的那个沙漠地带来的，入中国，那么北魏后来又分成那个东魏、西魏，分成东西两魏，东魏、西魏，后来有这个周，就是不是周朝，为了辨别周朝啊，叫宇文周，这个周是宇文氏建立的，他原来是由宇文泰啊拥护那个魏元魏的孝武帝。

你这是在长安，拥护孝武帝在长安呢、他这个宇文泰呀、一代一代的，在这个魏孝武帝那个朝代里面，掌握政权。到了他的这个儿子啊，这个，后来就是受了这个魏家的这个禅让，受了禅让之后啊，他把这个国家改号为周，这叫宇文周。宇文周还有这个。还有高齐氏，高齐就指的齐呀、齐家姓高的，高什么的？高欢，欢欢喜喜的欢，高欢呢，那么他是，在这个，原来是在。帮助这个晋帝啊来执政，后来他也是受了禅，就是所谓这个齐文帝，在北方呢，后来原来呢是那么多的国家了，到后来分为。东西魏，这个宇文周还有高欢的这个高齐，这个几代，到后来结束这个南北的呀，南朝与北朝，到就隋朝，所以说。代之隋以图宇，不再传世同序。隋朝是他的这个姓杨，他的高祖啊，隋高祖杨坚，坚是坚固的那个坚，那么他是受了这个宇文周的周家的禅让。他把他的国家这个定为这个隋朝，他这个到了隋朝的时候啊，在南方，平定了一些这个宋齐两朝的，后来的陈国，把陈国也平定下来了，南北方就一统。传到他的儿子呢，大家都知道，有名的那个隋炀帝，他自己是杨坚，传他儿子是隋炀帝。炀帝这个人呢，荒淫呐不得了，这个昏君。这个荒淫到这个没有节制的，弄得后来天下大乱。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啊，所以讲不再传了、由他父亲传位给他，他就不能再传下去了，传不下去，这个朝就从他手里就亡了。接受这个隋朝，隋炀帝以后啊，那个还有个恭帝，立了恭帝，恭帝是谁呢？是李家，唐朝，唐朝李氏啊，立了恭帝，那么就是啊，到此为止，隋朝这个三。

汉代一共有多少年呢？37年就亡了国，把这个北朝啊，这个南朝统一是统一了，后来没有好久就灭亡了。然后到什么呢？就是唐家的天下，唐家是继承隋朝来的。普通也讲研究历史，就是隋唐这两个字合并起来称呼的。那么他原来是这个他的高祖姓李渊呢，李渊。原来是，也是在隋家做事情，他也立了这个隋家的功地，但是没有好久呢，那么他这个隋家这个帝业皇，天子这个大业呢，也就移转给这个唐朝了。那么这个唐朝开始有，这个历史比较久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时间到了，那么这个唐朝历史在下一次再继续说。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我们念到第十四句，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过失大小，有几百种啊，这个四十种类，每一种里面，实在讲的都是无量无边。古德说非意而动啊，那就是过。意是应当的。你的思想行为都是不应当的，那就是过失。过失有大小，大的就是罪孽了，小的叫过失。罪过，天地鬼神都见到，诸佛菩萨那看得更清楚。说实在的话，天地鬼神所见的，我们常讲当然至死。诸佛菩萨还能够看到所以然之理。你为什么迷惑？你为什么造业？你为什么受报？何以说诸佛菩萨能见到所以然之理呢？大家在《无量寿经》上读过，极乐世界的人